0: 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P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

0: 千万家。
1: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2026年6月22日至6月28日是第八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老年朋友们，科学合理用药，安享幸福晚年。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3: 正当忠诚卫士争闯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小南。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半为您播出。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4: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徐州公安专属反诈防线守护群众钱袋子，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徐州甲王分局汴塘派出所民警马鑫。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6月18号上午，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健围绕道路交通运输安全做专题宣讲，市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乔卫东主持活动，市局党委委员、交管支队支队长周军，全市86家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运输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杨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对安全生产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如何认识安全生产、如何抓好安全生产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做好新时代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深刻践行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以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效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宣讲中，杨健深刻剖析两起典型安全事故，深入分析了我市当前交通运输，特别是两客一危一货领域面临的形势，围绕算清政治、经济、法律、家庭四笔账，同运输企业代表进行交流。宣讲前，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专题视频片。宣讲活动后，杨健带队分别到市级督办5510普通国省道隐患路段和徐州市城际公交客运有限公司，实地检查指导道路隐患整改和客运企业源头安全监管工作。
4: 6月21号下午，徐州市汉运鹏城建谷剧毒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暨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活动在文庙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李海波出席活动，现场详细了解互动环节设置、禁毒文创展示及群众反馈等情况。市局副局长孙瑞、鼓楼分局禁毒支队主要负责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市委平安徐州建设及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禁毒工作组牵头，市公安局主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徐州海关缉私分局、市司法局、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徐州检察分局、江苏师范大学、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协办，徐州报业传媒集团承办。活动现场发布市禁毒 logo、 汉文禁毒标识，彭祖养生、预毒固本、禁毒实景闯关活动同步开展，缉毒犬互动环节群众参与热情高涨，626活动现场氛围拉满。近年来， 全市公安机关特别是禁毒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禁毒委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应对笑气、替来他明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日益突出的新形势。紧紧围绕示范创建这一总目标，坚持以强打击彰显新成效，以小切口推动大治理，扎实开展打防管控建宣各项措施，构建起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禁毒工作新格局。
3: 6月17号上午，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黄玉柱带领交管、治安、出入境管理、法治、都审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徐州广播电台航风热线直播，现场督办群众急难筹办事项。直播期间，群众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媒体平台留言等形式对公安的业务提出了相关诉求。黄玉柱及市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针对群众提出的交通秩序、户籍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现场解答，同时对线上无法实施解决的疑难诉求指定专人线下督办，确保群众关切得到及时解决。活动结束后，黄玉柱对线上及线下转办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了解，同时安排都审支队牵头督办，要求以最快速度回应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筹判的问题。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4: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今天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徐州公安专属反诈防线，守护群众钱袋子。电信网络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反诈工作的关键已转向前置预防与源头治理。徐州市公安局创新防控思路，打出接地气宣传加高科技预警组合拳，通过因地制宜定制宣传、精准锁定易骗人群、大数据建模、超前防控等立体化举措，将反诈防线扎在群众身边，全方位守护群众钱袋子，织密全民反诈安全防护网。
3: 每天清晨7:30、晚上7:00，徐州市鼓楼区朱庄村的反诈大喇叭都会准时响起，刷单就是诈骗，千万别上当，网贷先交钱全是坑，通俗直白的反诈提示贴合居民出行信息，融入街头烟火日常，以全天候浸润式的宣传，让反诈知识入耳入心。像朱庄这种开放式老旧小区，城中村人员复杂，管控难度大，是反诈宣传的薄弱环节。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反诈中心负责人梁伟伟说，针对村民活动主要集中在村口主干道、便民小卖部、公厕、取水点等，宣传横幅就拉在村口，海报就贴在打水处，喇叭就挂在主要路口。
4: 现在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很快，光靠破案抓人远远不够，关键得让老百姓自己长心眼。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教导员王春雷介绍，很多小区和村落业态多样，人群各异，徐州公安根据不同社区特点量身定制宣防方案，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杜绝一套办法管全城。针对高端品质小区，警方采用轻量化、精致化宣传，在电梯门楣、地下车库出入口、单元门口设置反诈标语、人形立牌和亚克力海报，让居民在碎片化出行中潜移默化地接收反诈知识。针对普通物业小区，警方增加烟火气宣传载体，台阶警示贴、垃圾投放点海报、布艺横幅全覆盖，居民在日常起居、休闲遛弯时都能看到反诈提醒，简单直观，印象深刻。
3: 此外，徐州市公安局全面铺开入户宣防，落实局领导包挂制度，联动民警、辅警、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分组分片逐户走访，面对面讲解新型诈骗手段，签订反诈告知书，重点普及取现、运现、购金变现等隐蔽诈骗方式，打通反诈宣传的最后一米。根据统计，徐州全市已经安装反诈喇叭4200多个，聚焦刷单返利、虚假网贷、冒充客服、虚假理财、冒充公检法等高发骗局，话术直白通俗易懂，今年以来电诈警情同比下降 30.52%。
4: 同学们是不是觉得只要我没钱，骗子就骗不到我？近日，徐州市公安局

0: 刑侦支队走进中国矿业大学，开展常态化反诈宣讲。民警结合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等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分析受骗心理。互动环节高潮迭起，学生争相抢答，答对者获赠定制反诈小熊公仔，在趣味中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依托警校联动机制，刑侦支队包括驻点高校，搭建标准化、常态化校园反诈体系，全力实现学生反诈知晓率100%，校园电诈警情同比下降60%的目标。通过不断创新反诈宣传形式，将反诈宣传深度融入校园日常教学，进一步扩大反诈宣传覆盖面。
1: 除了青年学生群体之外，企业财务人员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高危受害人群。此类诈骗往往涉案金额巨大，危害甚远，直接关系到企业发展和营商环境的稳定。为此，徐州市公安局依托警企联络员的机制，推行一企一策的宣讲模式，深入企业一线，通过情景模拟、案例复盘、互动问答等沉浸式的方式，实景还原冒充领导转账、变更收款账户等高频财会的骗局，手把手的指导财会人员要识骗防骗。同时，徐州市公安局联合相关部门，指导企业财务人员全员安装并激活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预警功能。同时，警示中介机构要严守职业底线，杜绝沦为经济犯罪的帮凶，并且提醒企业要妥善的留存涉案的证据，助力案件侦办和资金追回。会计群体一旦被骗，基本都是大额损失，通过这类专项宣传，就是为了提升财会人员的识诈防诈的免疫力，从源头遏制涉企诈骗案件的发生，为优化营商环境、保障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5月13号下午3时，汉顿37系统预警，市民马某在柜台支取19万元现金，账户存在重大的涉诈风险。反诈民警快速溯源核查，确认该笔资金为重庆市民谭先生被骗款项。谭先生遭遇不法分子冒充部队采购人员诱骗转账，民警立即联系受害人止损，联动银行暂缓付款，并火速调度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发现接应赃款的车手后迅速追击，最终在热心外卖骑手协助下成功抓获嫌疑人，当场截获19万元涉案现金，为群众挽回全部损失。
1: 线下全覆盖宣传筑牢前端防线，大数据智能预警则是徐州公安反诈攻坚的硬核利器。针对诈骗分子利用现金取现、购金、购物卡等变现的隐蔽的手段，隐藏转移赃款的新型作案手法，徐州公安自主研发汉顿系列智能预警系统，依托多年涉诈大数据的建模分析，实现涉诈风险动态评估、超前预警、快速干预、精准打击，构建全链条科技反诈体系。
0: 当前诈骗团伙不断翻新作案手法，通过现金托运、购买黄金、购物卡变现等方式逃避资金追查和打击。刑侦支队反诈大队民警杜硕硕介绍，汉顿37模型是提炼海量涉诈风险指标，全天候监测相关高危行为，通过大数据研判、电话回访、落地核查的闭环流程，既能提前劝阻受害人，阻断诈骗交易，又能顺藤摸瓜抓获取款嫌疑人，实现预防与打击双向发力。
1: 科技赋能成效显著，近一年来，徐州公安依托汉顿37模型累计预警拦截取现诈骗案件367起，规避40万元以上大额案件95起，100万元以上特大案件22起，全市取现类诈骗案件同比下降76.8%，反诈防控质效大幅提升。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民警祥子。戎马曾怀凌云志，藏蓝续血赤子心。他曾身披戎装，在铁血军营中淬炼成钢，将最灿烂的青春交付给了国家安宁。如今他换上藏蓝警服，在街头巷尾间延续初心，用不渝的赤诚守护着人间烟火。从军旅到警营，站位变了，但胸膛里奔涌的热血却从未冷却。肩章换了，但骨血中刻入的忠诚始终滚烫。他始终以冲锋的姿态迎难而上，用数据思维赋能基层警务，用满腔热忱

0: 务社区群众，更在危急关头两次跃入翻涌的碧波，以命相搏，用一言一行赢得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与由衷赞誉，书写了一段碧血丹心的英雄传奇。他就是徐州甲王分局殿堂派出所民警马新。
1: 马新1989年6月份出生，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毕业。2008年9月，风华正茂的他毅然投身军营，曾任陆军第72集团军合成34旅合成3营火力连副连长、军体教员。十余载军旅生涯，他淬火成钢，砥砺精兵，凭借着优异成绩获得了个人3等功，用热血青春践行了保卫国家的铮铮誓言。2021年，马新脱下军装，换装藏蓝，转业加入公安队伍，扎根基层派出所一线。从军营到警营，他快速的转换角色，深耕业务本领，凭借过硬的政治素养、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履职能力，先后荣获个人3等功1次、嘉奖4次、激励奖3次，用实干与担当赢得了组织认可和群众信赖。
0: 国防科技大学的高材生履历赋予了马新不同于寻常的缜密思维与敏锐洞察，他将理工科生的严谨逻辑与数据分析特长化作基层警务创新的源头活水。在他手中，繁杂的社情民意被梳理成清晰的数据图谱，零散的案件线索被编制为精准的研判模型。他像一名精准的解读者，为社区治安态势把脉问诊，为工作效能优化开具良方，让科技真正赋能于每一寸辖区土壤。然而他的硬核实力之下藏着一颗最柔软的心，他进百家门，听百家言，以勤勉务实的作风和春风化雨般的沟通，将矛盾化解在萌芽，将温暖传递到心坎。九面鲜红的锦旗是群众对他无声的褒奖，更是他从警路上最闪亮的勋章。入警以来，他累计走访群众3600余户，帮助群众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余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余起，研判各类数据信息3000余条，梳理有效案件线索200余件，协助破获各类案件100余起，参与撰写辖区治安态势分析报告60余份，有效推动了派出所整体工作效率的提升。
1: 危难时刻显担当，暴雨洪流映初心。2025年10月2号12点左右，殿堂派出所接到紧急报警求助，受强降雨的影响，辖区北吕村通往影山村某路段积水严重，一辆汽车在积水中不慎驶入路边的沟渠，两名群众被困车内，情况危急。接警后，马新火速抵达现场，只见积水茫茫，与影山水库连成一片，水下暗流涌动，情况不明。时间就是生命，他来不及多想，带领战友踏入齐腰深的浑浊的洪流，每一步都踩在未知的险境上，每一次前行都在与不断上涨的水位赛跑。经过综合预判分析，他冷静评估风险，探路前行，前后护卫，以血肉之躯在汪洋中劈开一条生命通道。当两名被困群众平安上岸的那一刻，风雨中那抹湿透的藏蓝成为了群众眼中最坚实的依靠。他用行动证明，军人的血性从未褪色，警察的使命始终在肩。
0: 硬核奔勇方显英雄本色，危难关头更见赤胆担当。如果说洪流中的逆行已足够惊魂动魄，那京杭大运河上的那一跃堪称气管长虹。2026年6月13号8时许，殿堂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其女友因情感纠纷情绪失控，在京杭运河大桥抑郁跳河轻生。马新闻令而动，火速驰援。12米高桥，桥下车船如织，湍急的水流卷起漩涡，一名轻生女子悬于护栏之外，情绪决堤，随时可能坠落，生死瞬间容不得半分迟疑，惊涛之下唯有赤胆可托底。马新一边温言劝解稳住局面，一边悄然备好救生装备。当女子突然纵身跃下的那一刻，她目光如炬，动如脱兔，翻越护栏凌空飞渡，以猎豹般的速度紧跟着扎入湍急的运河。水面激起的浪花尚未散尽，她已死死抓住挣扎的生命，在翻涌的暗流中与死神展开分秒必争的决力。从入水到救起仅仅用了5分钟，5分钟他完成了从高桥到水面的生死穿越，5分钟他兑现了人

0: 名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当少女被安全托举上岸，围观的群众爆发出响亮的掌声，那是群众对英雄最质朴的礼赞。
1: 从国防绿到警察蓝，马欣始终保持着冲锋的姿态。他以数据为刃破译平安密码，以身躯为盾抵挡狂风巨浪。运河奔涌诉说着他的赤胆忠心，暴雨洪流见证着他的为民情怀。他是千千万万军转民警的缩影，散落无声，聚则有光，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担当。恰如那句诗所言，此身虽小，可挡万难，此心炽热，可暖人间。这位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正用他的热血与汗水，在平凡的岗位上奏响一曲铁血柔情护平安的英雄壮歌。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跟您说再见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小南。
0: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

0: 与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我们今天呢就把薛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
5: 你好。
4: 你好，也欢迎陈老师。
6: 主持人好，薛涛老师。
5: 大家好。
4: 薛老师，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您的绘本，对不对？
5: 对。
4: 这是叫稻草人儿。我看到这等绘本的时候，哎，我就在想，稻草人儿，这不是咱们经典的那童话吗？叶圣陶先生的。
5: 这个稻草人呢，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的故事我是很熟悉的。我的这个稻草人，当然和易先生的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取材于我在营口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家这个窗户北边有一片稻田，里边就有一个稻草人，在那儿站了很多年，有一年突然就不见了。他不见的时候，我反而对他有兴趣了，我就去打听，我说那个稻草人去哪儿了。后来遇见一个老头，他说我把它烧了，以后这个稻田我也不种了，我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文学故事，必须要有一个关于一个老头种田的老头和他的稻草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完以后还没有书名，我就想到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我就想反正我的主人公也是稻草人，我就叫稻草人，也算是对那个经典的一个
4: 致敬。
5: 致敬。
4: 那这个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5: 是这样一个故事。稻草人呢在稻田里边站岗，有一天来一只乌鸦，开始呢互相谁都不理谁，谁也没有注意到谁，但是当他们看到蓝天的时候，开始有了讨论，就是稻田更美还是蓝天更美，两个人就有了争论。后来呢又提到了炊烟，乌鸦认为这个蓝天是一根烟囱用炊烟画出来的。故事到结尾的时候，这个老头身体不好了，他决定不再种稻田了，那么稻草人的职责也就算结束了。然后乌鸦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很严重，他说我那么喜欢炊烟，如果没有稻田了，这个房子就不会再烧稻草，烟囱就不会再冒出烟去画蓝天，那岂不是很悲哀？然后稻草人说没有问题，我要让你再看一次炊烟。于是他就让他的主人把它添到那个灶堂里面，把自己燃烧了。然后呢乌鸦看到了最美的一次炊烟，当然也是最后一次炊烟，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6: 一个忧伤的故事，
4: 忧伤但是特别动人的故事。
5: 忧伤动人，里面还有牺牲，
6: 爱，
5: 然后也有关于爱，也关于审美的一些讨论。
6: 薛涛的绘本跟薛涛的文本之间，其实有着气质、调性，包括审美创作的一致，它是有牺牲的。
5: 其实这里边也有乡愁。因为我现在就是长时间在山村里面生活工作，我就观察呢，其实啊乡村是逐渐的在缩小，空旷的地方是越来越大，有些人就进城了，进城以后其实乡村逐渐的在消亡，炊烟越来越少，所以这个稻草人的故事其实它也隐含着一种乡愁。它是最后一缕炊烟，
6: 它的前环衬和后环衬，你看离去的人，大人和孩子
4: 展示不去了。
5: 它远处你看就是一座
6: 城市，
5: 然后人们都其实是走向城市，
4: 对，
5: 这样呢，人烟稀少嘛，人稀少了，烟就稀少了。
4: 孩子们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或者从这个故事里接收到的这套东西和成人在这个故事里接收到的不太一样，
5: 对，不一样。
4: 是的，那就是您在写作的时候您是给孩子在画绘本啊，那您是想通过这样的绘本比方说这个故事给孩子们带去什么？
5: 我创作的时候不完全是给孩子的。我希望呢我的书孩子读到孩子想要的，他身边的那个大人读到他想要的，然后我作品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就是大人和孩子他们感受到的那些东西的组合。
6: 就是说有时候孩子在某个年龄段刚刚读到他的时候可能不敏感，或者对深刻的意蕴呢没有那么充分的理解，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包括他有可能去乡村去城市或者迁移在两者之间的时候，也许在不经意之间他读过的绘本会重回他的脑海和印象。
5: 我觉得一个作家要为一个读者的一生去写作，尤其是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属于一个孩子的一生，而不是他某一年某一月，应该是他一生都能从这个书里面反复得到精神上的滋养。
4: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薛老师啊，你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图书的？您的阅读史是怎么样的？
5: 我的阅读史就是和我的玩耍有关系。我印象里我发现的第一本书是在我们家的仓房里边，本来呢我是到里边去找一些东西和小朋友们一起打架的，结果我在那里边发现了书，第一本书呢就是鲁迅的书，鲁迅全集，
4: 鲁迅全集
5: 二卷。为什么我们家的仓房里有那么多书呢？因为我姥爷是语文老师，我母亲也是语文老师。
4: 那您那个时候多大呀？
5: 七八岁吧。
4: 七八岁看鲁迅全集看不了吧？
5: 我没看，但是我看到了一本书里边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对我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就是当你翻开封面，这个扉页印着鲁迅先生的照片，梳着板寸，穿着黑色的大衣，然后我就问我母亲，我说他是谁啊？他怎么跑到这个书上面来了？我母亲说这是作者啊，就是作家，他就叫鲁迅，这个书呢就是他写的。我觉得很了不起，我觉得一个人的照片能放到那么厚的一本书的第一页，这是一个很棒的职业。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埋下了我将来要当作家的一个种子。
4: 那就是说哪怕没有翻开这本书也影响了您的人生。
5: 所以为什么讲开卷有益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孩子这个书无论他读与不读，他只要把书放在枕边放在台灯下边，这个书实际就开始影响他。我觉得鲁迅全集对我的影响并不是我读懂了鲁迅全集，是鲁迅全集这个书的这个样子本身让我对作家这个职业产生了一个神往。
6: 实际上我们的读书栏目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从小也包括我们一生都要跟书建立联系，以书为友，以书为伴，以读书为生活方式。
4: 好，谢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好书，再会。
7: 前遥逢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 徐州市交通。

0: 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住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我们今天呢就把薛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
8: 你好。
7: 我们看这本啊，这是叫蚂蚁的森林，这是金羽毛系列里面的，对吧？
8: 对，金羽毛系列，
9: 中国原创绘本。
7: 中国原创绘本、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8: 啊？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蚂蚁和森林，森林和蚂蚁的故事。开始呢这个森林就着火了，是天然火还是人工火没有讲，总之森林着火了，蚂蚁要逃跑。那蚂蚁怎么逃跑呢？它可以抱在一起跑，也可以站在一片树叶上跑，也可以抱住一个松塔去打滚。特别是前面出现一条河的时候，它们可以站在一个树棍上。

0: 这样呢，他们就跑到了对岸，脱离了火海。对岸的森林已经烧光了，而这边的森林还存在。结尾呢，是所有存活下来的生命在一起庆祝，在一起狂欢，森林又开始了新的复苏。我文字里边没提它为什么着火，但如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个森林大火是雷电导致的。
1: 哎，他把它藏在了环衬，就是蝴蝶叶里面作为故事的开端，就是留给读者去发现的意思。
2: 所以其实阅读绘本之旅也是一次探险之旅。
0: 对，
1: 薛涛有些绘本啊，国际化程度挺高，一个就是他的画家合作者可能是有去海外的华人，也包括是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画家。
2: 您刚才提到薛涛老师，他的绘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国际化，而且甚至像这本绘本就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就是您和俄罗斯的画家伊戈尔欧尼可夫合作的妖人跳舞的小说。
0: 对，他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村子，来了一个小孩来投奔他的叔叔，住在一个仓房里面。不久又来了一个小野兽，他来村子里干什么呢？提了一个很不正经的想法，他要找人跟他一起跳舞，结果引起村子里很多人的反感。这个小兽就很失望，这个男孩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来找他们和你跳舞。小兽说，那以前我和你爸爸是经常跳舞的。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呢？是护林员。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冬天的时候呢，他的婶婶还用一盆水朝着小兽身上泼去，把它冻到一块冰里边。于是男孩就扛着这块冰走了。去了哪儿了呢？去到一个木屋里边，把这个小兽融化，然后变软苏醒，然后他请一群孩子和这个小兽跳舞。结尾的时候呢，他叔叔来了，和小兽一起跳舞。
2: 这个故事灵感来自于哪里？
0: 童年的一个经历。
2: 什么经历？
0: 有一年我们这个村子里就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孩，叫田宝。他就是来住到他叔叔家里。他是这个故事里边的原型，故事里边的人物也叫田宝，
2: 也叫田宝。
0: 有一段时间啊，我经常到邻居家去偷梨，这个主人呢就看这个树上的梨一天比一天少，人们就想那一定是田宝干的。凡是不太好的事儿，人们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一定是田宝干的。有一天我和两个弟弟正在这个高粱地里边品尝最新一批成熟的梨的时候，田宝突然出现了。于是情况就变成这个情况了，拉着我他说，你看是谁偷了你们家的梨。我说是我干的。主人说，你偷过多少次了？我说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敢肯定不是田宝干的。
1: 但是我读这个作品，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他给了他一个锯片。
0: 因为那个锯是以前护林员经常用，
1: 对，
0: 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他又没有别的人跟他跳舞，于是就把这个锯扔给他，说你和锯去跳舞。
1: 所以你看啊，它是一个想象的故事，但是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事。有偏见，更多的还有理解、接纳、接纳不一样、接纳改变。
0: 对，所以我说一个好的绘本就是要经得起读者反复阅读，然后在不同的天气里边读，不同的季节读，不同的年龄去读，
1: 不同心境下去阅读，
0: 不同心境下，不同履历下去阅读同一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哪是一本书，这是无数本书。
2: 这本书已经翻译成好几国文字是吗？
0: 我统计的也不清楚，但是今天带来了刚刚在罗马尼亚出版的版本。
1: 这本是不是也有国外的？
0: 这个也是罗马尼亚的版本。
2: 稻草人
0: 这个
2: 也翻译成了各种语言。

0: 真好。
1: 嗯，
0: 孩子也很愿意在这样的阅读中有一种体验和新奇的这样阅读的这种快乐。
2: 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您自己创作的作品有没有？
3: 我觉得除了那几本绘本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叫《小山羊走过田野》，因为写的是我童年的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弟弟，然后我父亲就买了一只小山羊让他们喝羊奶。我每天领着他出去玩，因为他脾气不好，他帮我打架，我只要牵着他去，我说你去顶他，他就会卯着劲儿去顶我不喜欢的那个小伙伴。后来他就不见了，因为我两个弟弟长大了，我父亲就把他牵走了。他是我生活中很难忘的一个伙伴，所以在几年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非要写这个小山羊。
2: 那您最近要出的新书是什么？
3: 刚写完了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去找萤火虫。
2: 我们去找萤火虫。
3: 我们是谁呢？两个小女孩
2: 啊，
3: 她们要去找萤火虫
2: 啊，
3: 马上就要没有萤火虫的季节了，赶紧就出发了。走在半路的时候，听到一声爆炸，然后满天火光。她说这不是萤火虫的火光。翻过一页，好像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个女孩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她也还要去找萤火虫。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一个中国图画书版的《战争与和平》。
2: 好，期待着能够看到您的这本新书新作啊。好，谢谢薛涛老师，也谢谢陈老师，
0: 非常高兴有这个时间和机会来分享
3: 啊。希望观众朋友们都在自己的枕边放一本书，在自己的台灯下边放一本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

0: 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五点到早八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啊，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

0: 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了。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呢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是早晨7点15分，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紧紧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 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 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头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测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你们知道李老师这心呢非常的柔软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 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的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3: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3: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了。
0: 嗯嗯，
3: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3: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的头发呀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0: 嗯，
3: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0: 嗯，
3: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这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0: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10来天了。
0: 嗯，停药10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3: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你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0: 嗯嗯。
3: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0: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 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3: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0: 啊，
3: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0: 哦，
3: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3: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福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血片这档活动。
0: 嗯嗯。
3: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心血片啊补补。
0: 嗯，
3: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这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0: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呢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他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3: 哦，
0: 嗯，
3: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0: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0: 嗯，
4: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你先别着急了， 电话接到。

0: 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1: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啊、2+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0: 啊，
1: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0: 那你呢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1: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0: 嗯，
1: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0: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啊，这底气是挺足的。
1: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都不爱愈合，
1: 对，
0: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1: 是。
0: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1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
0: 嗯，
1: 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2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她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她又有病啊，她也舍不得治啊。她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她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的1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 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病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1: 对对对，是两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方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这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3: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咽不去，
0: 啊，
3: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3: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道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0: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的一天2-3万、1-2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3: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粘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舌头关不紧似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3: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0: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3: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啊，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3: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赶紧去抢吧啊。
3: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把电话抢过去。
0: 好，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

0: 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2: 嗯。
3: 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1块钱，还拨给了我四大盒呢。
2: 啊啊。
3: 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2: 嗯。
3: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2: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
3: 啊
2: 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2: 啊，
3: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2: 嗯嗯。
3: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2: 嗯嗯，
3: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2: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3: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2: 嗯。
3: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3: 啊，
2: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3: 是啊。
2: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3: 哦，那我就明白了。
2: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3: 嗯，
2: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母亲，谢谢你，母亲。

愿，张爱玲。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至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一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

0: 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幸福很简单，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人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所谓民以食为天，一直以来吃这个字占据着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翻一翻中国的古典诗词，会发现很多诗句也都离不开吃。无论是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还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或清雅或粗野，从皇权贵族到普通百姓，在绵延千年的中国饮食文化里，全国各地的饮食习惯都是一碗浓浓的人间烟火。这美食背后也包含着人生百味。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那千年的中国美食，体味百味人生。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由阿信作词作曲，杨宗纬演唱的《洋葱》。洋葱味道辛辣，可是加热之后辣味就消失了，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就好像遇到对的人，连脾气都变好了。也有人说，男人就像洋葱，可是有些女人就想探知男人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他，于是就一半一半地剥开洋葱的皮，一边剥一边被辣得哭，直到后来才发现洋葱根本没有心。其实女人一直剥的就是男人的心，他一开始就把心交给了你，可是你却不相信。我们一起来听杨宗纬《洋葱》。

0: 作家林清玄曾在他的散文《清欢》里写道，清欢是来自对平静的、舒淡的、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宝石更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嚣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千年前的苏轼也体会到了清欢的意味。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在赴汝州，也就是现在河南汝县任团练使的途中，途经安徽泗县时，与刘宪书同游南山，在山间品尝了清茶和春天的野菜。他写了一首词，留下了传颂千年的一句感触：人间有味是清欢。
1: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细雨斜风，天气微寒，淡淡的烟雾和稀疏的杨柳使出晴后的沙滩更加妩媚，清澈的落水渐渐汇入淮河，水势浩大，茫茫一片。泡上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品尝山间嫩绿的了菜的嫩芽、蒌蒿和春笋这些素菜，人间真正有滋味的还是清淡的欢愉。苏轼这首词中的清欢，不仅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的生活，也是能如何在复杂中追求平衡点，把生命中的杂质过滤，以更透彻、更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黄绮珊重新演绎的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林语堂曾经在他写的《苏东坡传》里说，苏东坡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就像苏轼在这首词里写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曹芳演唱的《住在春天》。曹芳的音乐被认为是从校园民谣文艺气质到当下都市文艺气质的延续，它延续了年轻人追求纯真理想化的情怀。这首歌表达了这样一种幸福：住在春天，靠近大海，一只狗，两个人，一辈子。简单幸福的生活自然也少不了美食的相伴。那下面我们就继续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品中国美食，体味人生百味。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端午节吃的东西。端午节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除了要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也一直是一个全民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的节日。欧阳修曾经写过一首有关端午节的词，叫做《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轰》。在这首词里，欧阳修描写了宋朝过端午的风俗，要吃多角的粽子，喝菖蒲酒，洗香花浴。
1: 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轰。宋，欧阳修。五月榴花妖艳轰，绿杨带雨垂垂皱，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游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五月是石榴花开的季节，杨柳被细雨润湿，枝叶低低沉沉地垂着，人们用五彩的丝线包扎多角形的粽子，煮熟了盛进镀金的盘子里送给闺中的女子。这一天正是端午，人们沐浴更衣，想去除身上的污垢和晦气，举杯饮下雄黄酒以驱邪避害。不时的窗外树丛中黄鹂鸟的鸣唱声打破了闺中的宁静，打破了那纱窗后手持双凤卷扇的睡眼惺忪的女子的美梦。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过端午节人们那种恬淡闲适的生活。这首词的第一句“五月榴花妖艳轰”，这个烘烤的烘字，就字面来说或许有点俗气，可是就端午节炎热天气来说，也是有一种夏天热热的感觉和深化视觉的效果。好，我们再来听赵雷演唱的《少年锦时》，这也是一首能让人想起往事的歌。

0: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美食是竹笋。春雷响过后，春笋冒尖，螺丝丰满，香椿树也长出了嫩芽。依时而食，总是让人对大自然的美好馈赠充满了期待。春天的食物最美不过一个鲜字。说到尝鲜，就不能不提春笋。郑板桥在诗中写过：江南鲜笋趁时鱼，烂煮春风三月初。把春笋和食鱼相提并论，可见春笋是真的鲜美极了。清代文学大家李渔在《闲情偶记》里记载了他吃笋的经验：素以白水，荤用肥猪。时至今日，春天吃笋那也是一桩美事，腌笃鲜、油焖春笋、竹笋烧肉、竹笋鸡汤，那都是鲜美至极。好，我们休息一下。既然我们说到了美食春笋，我们就来听一首韩雪带来的《竹林风》。在清新的旋律中，让我们一起再去感受竹林深处微风送来的那一阵清凉。
1: 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够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事里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今天我们继续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中国美食，体味人生百味。在古代，把松江的鲈鱼、长江的石鱼、黄河的鲤鱼和巢湖的银鱼称为四大名鱼，这四种鱼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一直流传至今。历代赞颂松江鲈鱼鲜美的诗句有很多，从汉代以来，鲈鱼就因为是松江流域的特色名菜而闻名江淮。有一次，隋炀帝品尝了松江鲈鱼之后大加赞赏，称其为金鸡玉块，东南佳味也。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品尝之后把鲈鱼誉为江南第一名菜。宋代的范仲淹写过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我们读唐宋诗词也常常会遇到秋风鲈块，春耕鲈块的典故，而这典故就是出自魏晋时期的诗人张翰。 下面我们先来听一首贾子业和王义成合唱的汉朝汉乐府江南中的鱼戏莲叶间。在这首歌中，未经雕琢的童声纯澈空灵，仿佛小船荡进江南水乡的深处。而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聊张翰和鲈鱼的故事。

0: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张翰所写的《思吴江歌》。张翰的家住在吴淞江和太湖之间，他这个人做事比较随心随性，本来无异于功名，结果鬼使神差到洛阳做了几年官，觉得自己又很不适应。那个时候正是八王之乱初期，齐王对他又有笼络之意，他就感到更加不可久留，于是写了一首诗，借口托辞想念家乡的纯菜和鲈鱼，弃官难归，隐居吴县。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思吴江歌》。
1: 《思吴江歌》，魏晋，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南今兮仰天悲。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秋风乍起，落叶飘飞，吴江的芦鱼正是肥美之时，我离家千里，想回又不能回，心中的愁思怎么也压抑不住，只能向天悲叹。这首诗是思归时即兴而出的，张翰是随性之人，写完这首诗他就命仆人起驾返回苏州老家了。古代知识分子中不得意者总是居多，其中不乏洁身自好、不愿意蝇营狗苟的文人志士。张翰的经历和诗作正好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下面这首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和希利纳伊合唱的《归去来》，非常适合在张翰回吴江老家的路上来听。

0: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美食是烧饼。唐朝的时候，当时京都长安城里烧饼做的最好吃的店铺叫福星坊，就像现在的网红店一样，火爆到需要排长队并且限购。于是我们的主人公白居易就干脆在家里自己学着烙了一些烧饼，觉得味道还不错，也像咱们现在有的人自己在家做了美食就会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晒一下自己的作品一样，白居易也在想，我这烧饼做得这么好吃，送点给我的好朋友杨万洲也尝尝吧。于是就在这个放烧饼的袋子里还顺带写了一首诗，一并叫人送去给了杨万洲。
1: 寄胡饼与杨万洲。

0: 唐·白居易。胡马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常看得似抚心否。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学着长安城抚心坊做了胡麻饼，面脆油香，刚刚出炉，还热乎着呢，送给也是吃货的杨大使您尝尝，看看我这手艺，这味道像不像是抚心坊做的。白居易烙几个烧饼都想着老朋友，有这样的朋友真可谓夫复何求。你生命中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好朋友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张雨生的《还是朋友》。朋友可以是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也可以是千帆过尽，尽在不言中。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今天我们和您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中国美食，体味人生百味。下面我们要说到的美食是酒菜。酒菜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那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可是在广西三江县的高友村，酒菜就像是《诗经》里面提到的芍药、木瓜、琼琚这些东西一样，也是定情的信物。在高友村以及周围一带的侗族村寨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谷雨节姑娘去未婚男子家田里割韭菜，就代表相中了这家的小伙子了。而且韭菜割得越多，表明姑娘的爱意越浓。而未婚男子家菜园里面被偷的韭菜越多，种菜的妈妈就会越骄傲，因为那些韭菜都是姑娘们为她儿子割的。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爱的告白的歌吧，这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讲一个有关杜甫的故事。也有人为杜甫割韭菜，而且是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为他割韭菜。

0: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一下，到底是谁大晚上的冒着大雨给唐代大诗人杜甫割韭菜的呢？这个人其实就是杜甫少年时结识的好友魏八处士。这个人的名字和生平事迹已经无处可考，处士指的是隐居不做官的人，八是处士的排行。20年没见的好朋友杜甫见面后感慨良多，就写了一首赠魏八处士送给他。读这首诗也会让我们不由得想起自己儿时的伙伴，如果今天还有机会再见面，那场景又会是怎样呢？
1: 赠魏八处士，唐，杜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20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复职，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九江。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敢子故亦长。明日隔山岳，世事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人生别离不能常相见，就像西方的身心和东方的伤形你起我落。今夜是什么日子如此幸运，竟然能和你挑灯共叙衷情。青春壮健，年少岁月能有多少，转瞬间你我都已两鬓如霜。打听昔日的朋友大半都已经去世，让我内心激荡，不得不连声哀叹。真没想到

你对老朋友的情深意长，明天分别后，我们又将相隔千山万水，茫茫的世事真是令人愁绪难断。可以想象，那个下雨的夜晚，房间内烛光融融，散发着热腾腾的黄米饭和春酒的香味儿，与20年没见面的好友聊一夜的往事。杜甫对这一夜的描写，正是对生活和人情的眷恋以及珍惜。人生百味，尽在这米饭、春酒和推杯换盏之间。好了，到这里，今天小光与您在古诗词中品美食、体味人生百味的旅程就告一段落。最后一首吕方的《朋友别哭》，我们就也全且送给杜甫和他的好友魏八处士。在这里，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卜，感谢各位的收听。愿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能遇到为你夜雨剪春酒的好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

0: 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能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啊，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

0: 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哎呦，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呐，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厩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的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是早晨7点15分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2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 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啊，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啊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 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测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这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

0: 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银术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的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别激动，慢慢说啊。
2: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3: 嗯。
2: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伸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3: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2: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伸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了。
3: 嗯嗯。
2: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百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3: 嗯。
2: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3: 嗯，
2: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3: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3: 嗯，
2: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3: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2: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10来天了。
3: 嗯，停药10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2: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3: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3: 嗯嗯。
2: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3: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

0: 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1: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0: 啊，
1: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0: 哦，
1: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1: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福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锌雪片这档活动。
0: 嗯嗯。
1: 我就想把这三福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着，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无锌雪片啊补补。
0: 嗯。
1: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这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0: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1: 哦，
0: 嗯，
1: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

0: 了。那那个陆星雪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那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1: 嗯，
0: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0: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鬼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啊，
0: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0: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0: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0: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0: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0: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呀，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1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2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她走得早，外甥呢还离。

0: 昏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的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病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0: 对对对，是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1: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任务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您是新患者吗？
3: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的一种药了。
1: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咽不去，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1: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3: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嘛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1: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2-3万、1-2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3: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 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粘痰吧，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
1: 嗯，
3: 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
1: 嗯，
3: 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的那种。
1: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啊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3: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1: 恢复的确实好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3: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1: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72了，今年。
1: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儿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3: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1: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3: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把电话抢过去。
1: 好，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

0: 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3: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2: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的嘛。
3: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2: 好的，李老师，哎呀，大哥，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3: 嗯，
2: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3: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2: 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也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3: 您之前是什么情况？
2: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3: 嗯，
2: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吃止疼药。
3: 嗯，
2: 哎，布洛芬呀、啊、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3: 嗯，
2: 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3: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2: 哎、
3: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2: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3: 哦，
2: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3: 嗯，
2: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3: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因为说话这个气脉说能感受得到、
2: 就是、对，哎，
3: 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
2: 嗯、
3: 但是有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嗯、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2: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3: 嗯，
2: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3: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浆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得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

0: 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1: 嗯，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0: 嗯，
1: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姜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0: 嗯，
1: 那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0: 心脏感觉怎么样？
1: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0: 嗯，
1: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0: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

0: 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

0: 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九三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老人遭亲生儿子遗弃，幸得继子为其养老送终，不料刚办完丧事，老人的亲生儿子就上门争遗产。另一案例中，继父用心抚育继女12载，重病时继女却冷漠缺席，还妄图独占房产。血缘为凭，养恩为证，当两者对峙公堂，法律终将如何裁决？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朱家英即将为您讲述无情子女争遗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下午，正在外地工作的宋岩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电话里妻子焦急地说道：宋岩呐、啊、你赶紧回来吧，咱妈突发脑溢血快不行了。宋岩心里一紧，赶紧请假往老家赶，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再一次失去妈妈了。原来啊，去世的老太太名叫葛玉芬，并非宋岩的亲生母亲。宋岩十岁那年，亲生母亲遭遇车祸突然去世，此后他便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四岁那年，宋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个陌生的阿姨，人瘦瘦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听老父亲说，这位阿姨在河边想不开要轻生，被他救了回来，问他家在哪里也不说，只是重复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家。父亲又不放心他，只能先把他带回家来。这个人便是前面提到的老太太葛玉芬。此后一段时间里，葛玉芬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会主动做家务，会给宋岩父亲缝补衣服，会做好吃的饭菜。
1: 葛玉芬的到来让宋岩再次感受到了母亲般的关爱，而他的父亲也从丧偶的阴霾中走了出来。经过半年多的相处，宋岩的父亲跟葛玉芬领证结婚了。就这样，宋岩再一次有了一个妈妈。
0: 关于葛玉芬曾经的遭遇，她只是提到自己嫁过两次人，但丈夫都不幸去世了，一共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早已出嫁，两个儿子也已成家。哦，其他的家庭细节葛玉芬始终不愿提及。宋岩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了新妈妈后的第一个除夕，一家人发誓一定要相亲相爱，好好生活。就这样，一家三口抱团取暖，彼此关爱相伴，这一晃便是15年。期间宋岩长大成人，结了婚，工作也比较稳定。但不幸的是，宋岩的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3年前，宋岩父亲因病去世，宋岩在父亲临下许下诺言，一定要好好孝顺继母葛玉芬。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继母葛玉芬提出要去家附近的养老院生活。宋岩夫妇一开始不理解，也坚决不同意，葛玉芬便跟宋岩夫妇俩敞开了心扉。原来父亲的去世让继母葛玉芬很是痛苦，经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而养老院那边有比较聊得来的老姐妹，生活方面也有专人照顾，比较方便。就这样，葛玉芬开始了养老院的晚年生活。养老院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了8年，期间葛玉芬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都还可以。而这次突发脑溢血是宋岩夫妇始料未及的，这便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关于继母的丧事，宋岩和妻子商量着，虽然继母生前并不愿意提起她的三个亲生儿女，特别是那两个儿子，从来没看望过继母，但毕竟是骨肉亲情。继母去世，按照习俗，于情于理，她这个继子都应该跟她的亲生儿女说一声。好在继母的女儿曾来养老院看望过母亲，有联系方式。
1: 经过沟通，宋岩与继母的三个亲生子女达成共识，老人的丧事由宋岩全权操办，兄妹三人不会来奔丧，也不会要葛老太的任何遗产。就这样，宋岩和妻子一起料理了继母的丧事。可谁成想，丧事刚忙完没几天，宋岩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0: 宋岩一看才知道，竟然是继母的三个亲生儿女把他给告了，主张继承继母葛玉芬的遗产，包括一套商铺和一套住宅。宋岩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事先说好了不要遗产的吗？ 怎么就翻脸了呢？法庭上，原告三姐妹强调，她们是宋老太的亲生子女，母亲去世，她的房产自然由她们来继承，跟宋妍这个继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系。宋妍则反驳，想当初宋老太是孤身一人嫁给她的父亲，生前遗留的房产都是她父亲和继母婚后一起购买的，与原告三姐妹没有任何关系，而她与继母则构成了抚养关系，不仅是继母遗产的第一继承人，继母去世还为她养老送终的，所以她有权继承这些房产。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包法官，庭审中宋妍向法庭申请敬老院院长出庭作证，也向法庭提供了敬老院、医院、丧葬等几方面费用的支付凭证，用于证明自己对继母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通过敬老院院长的证言，能够证明平日里宋妍妻子经常会到敬老院看望葛老太，送点零食给老人喂药，晾晾晒晒。而宋妍每个周末从外地回来，只要有空，总会烧上几个葛老太喜欢的菜送过来。敬老院的老人们看在眼里，也曾私下感慨，亲生子女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另外，包法官还了解到，葛老太的亲生女儿一年会来敬老院看望几次，每次待上个把小时，话也不多，偶尔也会给葛老太剪剪指甲、洗个衣服啥的，但是没见她带过什么东西。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大家从没见过，每当别人问起来，葛老太总是沉默，问急了还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慢慢的大伙儿也不便再问。
1: 葛老太对自己的过去和亲生子女总是避而不谈，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法官认为必须先把这背后的事情查清楚，案件才能做出综合判断。那么葛老太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流落在外？
0: 包法官了解到，葛老太还有个妹妹，与葛老太也偶有联系。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包法官联系上了葛老太的这个妹妹，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传唤其出庭作证。说起姐姐的情况，葛老太的妹妹是老泪纵横，直呼我姐不容易呀。原来啊，

0: 葛老太之前的两人丈夫先后因病去世，她硬是一个人通过摆小摊做保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帮他们成了家，总以为这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两个儿子却是最没良心的，不仅在赡养的问题上相互推诿，还动不动冷言冷语嫌弃他，甚至把他的床铺扔出了门外要赶他走。葛老太终于扛不住了，绝望中离家出走，还产生了跳河轻生的念头，好在宋岩的父亲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家。法庭上听着葛老太妹妹的陈述，宋岩泪流满面，而原告席上的两个兄弟则低下了头。关于葛老太的遗产，包法官查实，葛老太和宋岩父亲共同拥有一套商品住宅和一套商铺的产权，因宋岩父亲已先与葛老太去世，葛老太的遗产因为以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至此案件事实已经水落石出，那么葛老太的遗产该如何分配呢？她的三个亲生子女和继子宋岩是否拥有同样的继承份额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的遗产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葛老太的三个亲生子女以及与她构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宋岩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本来应当均等的继承葛老太的遗产，但继子宋岩对葛老太生前照顾陪伴，死后养老送终，尽到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而葛老太的女儿在母亲入住养老院后也履行了部分赡养义务，但程度明显较轻，所以依法应当少分遗产。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甚至将亲生母亲赶出门外，在葛老太去世以后也没有按照习俗治丧，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均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葛老太的遗产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酌定分配给继子宋岩85%，亲生女儿15%。在评估两处房产的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宋岩向葛老太女儿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5万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并未上诉。本案中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虽然有着继承人的身份，却因为不尽赡养义务，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而下面这个案例中，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压根儿就没有继承权，最后却分得了遗产，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男人对继女儿视如己出，患上尿毒症后继女儿却置之不理，
0: 得到病危通知的曹文始终没有来到病床前看望和送别。
1: 侄子主动床前尽孝，男人去世后继女儿做出更加离谱的举动，
0: 曹文竟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一纸诉状，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
1: 继女儿手握法定继承权，要求独占房产，法院会支持他吗？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朱家英正在为您讲述无情子女争遗产。
0: 这年10月的一天，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患尿毒症晚期的曹建元已经奄奄一息，连正常的呼吸都很艰难。自治时日不多的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病房的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这时， 病床前的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了：“叔啊，你就不用再看了，要来他早就来了。”说着话的是侄子曹东，是曹建元哥哥家的儿子。听到曹东气呼呼地说着这些话，曹建元的头歪向了一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曹建元离开了人世。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一致给曹建元张罗丧事，灵堂就设在曹建元家的客厅。第二天下午，众人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径直来到曹建元家客厅，未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走到灵牌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不停地磕起头来，哭喊着：“爸爸呀，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听到哭声，曹家几位长辈都聚了过来，看到女孩便脱口而出：“你这丫头还知道来呀？”随后赶来的曹东更是气呼呼地质问：“你现在知道来了，我叔叔活着的时候你在哪？现在才知道来，晚了。”这时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纸包的信封说道：“大伯，这是我给爸爸的白份钱，我收入有限，这几百块钱只能表示个心意了。”那么这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听她称去世的曹建元为爸爸，但哪有女儿给自己去世的父亲递白份钱的呢？原来这女孩呀叫曹文，是曹建元的继女，也是他病中一直期待见到的人。曹建元年轻时离异，没有亲生子女，后来经人介绍，曹建元认识一位外地打工的女子刘小梅。这刘小梅也是离异，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随了前夫，女儿文文由她抚养，暂住在姥姥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曹建元和刘小梅领证结婚，走到了一起。婚后啊，曹建元主动提议把刘小梅的女儿文文接过来一起生活。
1: 就这样，重组的三口之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曹建元对刘小梅关爱有加，对继女儿曹文更是视如己出。一家人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12个春夏秋冬。然而，这原本平静的生活，如今却起了波澜。
0: 事情的起因在刘小梅这儿，因为她总觉得亏待了与前夫生的儿子，所以会悄悄地在经济上接济儿子。曹建元心里明知，却没有太多的计较，认为只要妻子把握好度就可以。但慢慢的，随着前夫儿子结婚生子，开销增大，刘小梅挣的钱全部用于接济儿子，也不跟曹建元商量一下，对再婚的这个家关心越来越少。最后刘小梅干脆彻底搬去了儿子家生活，不愿再回来。虽然曹文在内心也很想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继父曹建元一个人，有点于心不忍。况且啊，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补贴给了哥哥，自己还要读大学，没有经济来源。于是曹文选择留在继父曹建元的身边。而曹建元这边并没有因为与刘小梅的感情变化影响到对继女曹文的态度，支持他读大学的一切费用，直到曹文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最终曹建元和刘小梅还是离了婚，而曹文自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靠近母亲的临近城市找了份工作，一有空就不由自主地往母亲和哥哥那边跑。
1: 曹文回家越来越少，这让曹建元变得沉默寡言。不成想，一个更大的不幸降临了。曹建元被医院诊断为严重尿毒症，每周要做3次透析，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曹建元满面愁容，昂贵的医疗费从哪里来？又有谁来陪伴和照顾他呢？
0: 曹建元思来想去，首先便想到了养育了10多年的继女曹文。 但是曹稳却说，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每个月的收入也有限，工作的地方又离这边太远，开车也要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委婉表示自己无法照顾。曹稳的态度让曹建元既心痛又失望，无奈的他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哥哥姐姐们心疼他，组织家庭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最终决定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以及组成家庭的侄子曹东轮流担负起每周三次陪护曹建元去医院透析和医院陪护的重任，而曹东则在原来帮衬的基础上全面承担起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沟通联络，代为申请困难救助，代缴各种生活费用，以及为叔叔每次透析张罗车辆等。而继女曹文面对曹东后续提出的一同送医陪护等要求，始终表示自己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偶尔尽一下孝心。这样艰难的时光不觉熬过了三年，曹建元的病情开始逐步恶化，眼看快不行了，曹东急忙通知曹文来见最后一面，但得到病危通知的曹文始终没有来到病床前看望和送别。就这样曹建元带着遗憾去世了。办完丧事之后没多久，曹文竟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一纸诉状将继父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告上了法庭，侄子曹东也被追加为第三人。曹文向法庭主张自己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看到这个，曹建元的哥哥非常的生气，原来他还记得有这个家呀，只是记住了财产却忘记了亲情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主审该案的王法官便决定及时开庭审理。王法官认为梳理清楚谁对曹建元尽到了赡养义务是确定遗产分配的关键。根据法庭调查，王法官了解到曹建元患尿毒症之后，透析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花光了这个家中微薄的积蓄，最终有侄子曹东想办法为曹建元申请到了低保救助，医疗费生活费不足的部分则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和曹东一起提供支援，包括曹建元去世后的丧葬费等也是由大家共同来承担。法庭上曹东提供了一系列支付票据用于证明以上事实，而曹文除了在继父临前拿出了几百元白份钱，自始至终没有出过一分钱。对此曹文解释道，自己只是工作忙不便请假，实在难以兼顾。庭后王法官还前往曹建元生前所在的村委会、就医所在的医院进行实地调查，曹家人陈述的事实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可。本案中曹文虽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但是尽抚养义务的却是其他亲戚，他们有分得遗产的权利吗？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酌情分得遗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王法官认为，本案中曹文与继父曹建元之间形成抚养关系，曹文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应独立继承曹建元的遗产，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曹文未对继父尽到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作为曹建元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身边的曹建元进行了抚养照顾，还办理了丧事，因此可以依法分得部分遗产。最关键的是侄子曹东，他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但曹建元的日常生活、就医等事宜一律都由曹东照顾安排，其作为对曹建元抚养较多的人，依照民法典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 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法院最终判决，作为曹建元唯一遗产的这套房产，按照份额酌定分配给曹文10%，曹建元哥哥25%，姐姐25%，侄子曹东40%。在评估案涉房产价值后，法院酌定由曹东向曹文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0万元。一审判决后，曹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曹文无地自容。他本以为凭借自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继父的曹建元的所有遗产，却忽视了身为子女对父亲应尽的责任。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有些子女赡养老人时百般推脱，遗产继承时却当仁不让。失联的亲情不仅寒了老人的心，也让法院的司法裁判有了新的考量。案例一中，葛老太的继子分得了主要的遗产，而亲生儿子却一分钱都没有得到。第二个案例中，曹建元的侄子曹东明明不是法定的继承人，却分得了远高于继女曹文的遗产。这些看似矛盾的判决背后，是对敬老养老的肯定。赡养父母是传统美德，更是法定义务。工作忙钱不多不是不赡养老人的理由。但愿人人都能老有所依，让爱不再失联。好，真实案例。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又到一年毕业季，每一次分别又是每一个新的开始。 和过往道别，让我们心怀感恩，迎接未来。今天邀请您一起聆听张爱玲16岁离开圣玛利亚女校时的临别赠言《心愿》。心愿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和对母校深厚的期望和热爱，以及决心为母校争光的思想感情。心愿，张爱玲。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至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
6: 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定，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7: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个老妹妹聊天，老妹妹在电话里就说结婚这么多年，俩人啊，没有天大的矛盾，也没有原则性的过错，可是呢，偏偏的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动怒吵架。这不嘛，就那天，老妹妹说自己做饭忙活了一下午，叮嘱老伴儿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一把青菜。结果老伴儿呢，因为刷手机分了心，空手回了家，菜呀忘了买。你说这多大的事儿，小事儿，对吧？矛盾瞬间就起来了，这老妹妹积攒的委屈就上来了，就跟老伴儿说我天天洗衣服做饭，操心全家老小，你呢从来不上心家里的事儿。哎，越说语气就越重，句句呀都是埋怨。他老伴儿呢也不甘示弱呀，在外面打临时工累了一整天了，回到家没有宽慰，反倒一进门就被数落，这火气呀一下子就顶上来了。俩人就这么的，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厉害。就辛辛苦苦做的一下午饭，最后谁也没吃。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你说这事儿值得生气吗？一把青菜而已，多大的事儿，对不对啊？有咱就吃，没有不吃啊。所以说不值当。那天呢，我还看到一段话，说这个夫妻吵架从来争不出输赢，赢了口舌，输了温情，辩出道理，伤了感情。吵架的时候啊，我们只顾着发泄情绪，只顾着硬碰硬，却忘了眼前这个人是当初携手过日子，陪我们熬过难处，陪伴三餐四季的枕边人。更可惜的是，所有负面情绪最后伤害的只有自己。老话不讲了吗？说百病生于气，中医也常讲怒伤肝，那生气呀，是最亏本的买卖。说人一动怒气，肝气郁结，胸口发闷，夜里失眠，胃口变差，久而久之肝火旺盛，气血不畅，大大小小的毛病都会找上门。吵架伤感情，

卖自己的肝，拖垮自己的身体，没人替我们承受病痛，没人替我们养护身心。两口子过日子，本就是柴米油盐，各有脾气，各有短板，是吧？有人粗心，有的人敏感，有的人嘴笨，有人多虑，本就是常态，不必啊事事较真，句句计较，不必非要分什么对错，论输赢，啊，你包容一点，少说一句，退让一步，矛盾就散了。看淡小事，放下情绪，放过对方，更是放过自己。你看啊，这段话说的多好。我也常跟大伙说，说家人之间多包容，少生气，气大伤肝。万般小事都不如身体健康重要。你看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曾做过一项针对中国人的调查，说咱们每个人得恶性病的几率啊都在 25%。 啥概念？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几率会得这个病。所以呢，你就得平时多注意啊，一定少生气。你就拿女同志出现这个乳腺肿块来讲，你像我治过很多乳腺肿块的病人，我跟他们交流，其实绝大部分的女同志这个病怎么来的，可能我不说大伙也知道，多数啊，是不是都是从气上来的？夫妻之间不顺心了，婆媳之间不高兴了，兄弟姐妹之间不顺心了，再就是单位工作不顺心了，包括子女给自己气着了，所以很多女同志这病都是从这个不顺心，从气上来的。所以你说现在人这病都是咋来的？很多都是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或者是操劳劳累出来的。总之啊，都是情绪问题。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你看在这儿又提到肝了，对吧？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呀？首先，这个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话题啊，我在节目中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要是咱们有考试的话，这道题是必考题呀，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什么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么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就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还记得吗？哎，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

哎，对喽，要化瘀，要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募约取直。说什么叫募约取直呢？说在五行上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就是能屈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很难折断，一掰它就弯了，对吧？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屈能直，这个是肝的特性。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募约取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说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我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说什么东西带弹性的？哎，比如说咱们的皮肤，你就看那个年轻人小姑娘啊，她那个皮肤啊，就像什么呢？一个剥了皮的鸭蛋一样光滑、细腻、白皙。哎，就你用手指那么一按，非常明显的能感觉到那种弹性。用现代人形容叫 Q 弹。可是老年人的皮肤呢？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就那个皮肤你用手一拽，老长了，就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前几天啊，我们提到的筋，大家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说为什么咱们能迈开步子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那会导致什么呢？你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那就需要做两件事儿，一个是拉筋，把筋拉长一点，筋柔则骨正，骨头呢，就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都会远远的。咱们打个比方啊，举个例子，你就这个腰肌劳损这个病，我们呢，哎，有这问题了，你上哪儿？上中医按摩店。按摩师傅帮我们把这个筋结给揉开了，腰肌劳损立刻它就不疼了。你再比方说，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是吧？足跟疼，对吧？去医院一检查，说足底筋膜炎，那西医怎么治？治不了，只能吃止疼药。但是中医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疗法，哎，就能够有比较不错的疗效。你包括之前我们讲的那个椎间盘脱出，咱们要研究这个脱出的原因呢，它为什么就容易跑掉呢？错位了呢？就它这个位置，我告诉你，是有肌腱、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说，那就是筋。你筋的拉力很强，就能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就跑不了，挣脱不了这个保护。但是你筋没有气儿了，弹性不足，松松垮垮的，哎，就像咱们那个

穿那个裤子松紧带。说原先那个松紧带紧的时候，那裤子不往下掉，现在松紧带一松了，裤子掉下去了，一个道理。说这个筋要松松垮垮的，椎间盘它位置就不固定了，有可能一个姿势没摆好，没弄好，睡觉翻个身，两块骨头这么一挤，就把它挤出来了。总之啊，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椎间盘就总错位。那像这种情况，它是筋的病。中医讲肝主筋，所以呢应该从肝论治，还包括一些风湿、类风湿等关节病。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了问题？大家想一想，就关节这个地方，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是哪一个病变了呢？跟你讲，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所以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就这些呢，它是筋的病，肝主筋。所以说你在治疗上怎么办？你就得从肝论治。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咱们中医的调理啊，它不是针对病来调理的，而是针对什么呢？没错，针对的是人这个整体，叫整体调理。我们身体许多的问题，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老年病，说这么多问题，我们不应该把它单独来拆分，独立去看，而是要用整体思维去看待，从化瘀疏肝这个大的方向上去调理，往往啊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这就好比啥呢？一条大江大河，不管怎么蜿蜒曲折，最终它还会流向大海。我们人体呢也是一样的道理，要学会大禹治水的精神。这提到大禹了，说大禹治水这个故事，我相信呢咱们老同志上了年纪的都听到过。说在古代呀，爆发了一场大洪水。首先呢，派去治水的是谁呢？是大禹的父亲，他叫鲧。这个鲧是怎么治水的呢？见到洪水来了，就建立堤坝，就把这些洪水圈起来，控制洪水，不让洪水伤害老百姓。说这方法在最初呢，管事儿吗？的确是管事儿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马上洪水就止住了。老百姓见堤坝的就在这个后面过生活，可以说是短期内免除了水患。可是没过多久，随着上游的水越来越多，水势越来越大，原本的堤坝呀不够高了，不够厚了，随时有滴毁人亡的风险。于是鲧又站了出来了，组织人力加高加固堤坝，把洪水挡在外边，老百姓再次安全了。可是又没过多久，洪水越蓄越多呀，越蓄越高啊，又要超过堤坝了，堤坝又危险了。鲧没有办法了，只好再次组织人手加高加固堤坝。就这么的，随着堤坝越来越高，蓄的那个水量啊越来越大，势头呢越来越猛，终于有一天堤坝再也阻挡不住洪水了，洪水一瞬间破堤而出，就泛着十几米高的巨浪，像是露出獠牙的猛虎一样席卷了整个国家。老百姓哪怕是站在屋顶上、城楼上都没有幸免，都被洪水啊冲跑了。只有少数的一些人站在非常高的山上，这才幸免于难。

它终究是有限的，是不是？最后结局大家也看到了，对整个国家的老百姓啊，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实现在很多人的做法啊，和这个滚是一样的，尤其是现代医学，它建立在西方思维体系之下，强调的就是症状，只要消除症状就是好的，从而忽略了背后的根源。那最后结果呢，就是短时间内效果非常好，但是他的思维是斗争对抗思维，就是通过化学药物不断的和症状对抗，甭管你是失眠还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老年痴呆、头疼、偏头疼，哎，我的方法都是去控制你、对抗你，非得把你压下去。至于背后的根源问题，他管不管呢？不管，对不对？这个根源不除，表现出来的症状只能是一浪高过一浪。开始一片药管事儿，慢慢的不行了，需要加药两片、三片，甚至更多，直到有一天，所有药物都不管事儿了，一下子就毁了。要不然，心脑血管意外怎么来的？顽固性失眠、顽固性便秘、顽固性偏头疼、风湿、类风湿越来越重，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对吧？刚才咱们说这个大禹治水啊，说他父亲治水不仅没成功，反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你看后来儿子大禹，就把这个洪水治好了。说大禹是怎么做的？他摒弃了这个堵截的办法，而是改用什么疏导，疏通江河，引洪入海。其实这就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化瘀疏肝吗？所以啊，咱们得向大禹学习。咱们就拿偏头疼来说啊，可以说也是老百姓当中常见病了，很多人都有过偏头疼的经历。这一旦发作呀，一侧的头啊就会剧烈的疼痛，位置不固定，有的时候是左边，有的时候是右边，有的时候是上边，有的时候是下边，有的时候是前额，有的时候是后枕，疼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啊，里面呢像有一个绳结类似的这个拽着疼，有的时候呢是血管跳着疼，有的时候是眼眶胀着疼，有的时候太阳穴也跟着胀痛，有的时候脖子不得劲，就好像撑不住脑袋一样，有的时候呢连带着胃也难受，一阵一阵的犯恶心，严重的还会吐出来，那个呕吐物像是火箭后面那个火焰似的，一下子就喷出来了。医学上管这种呕吐叫喷射性呕吐。总之我告诉你，很难受啊，也是很难缠的一个病。那我之前呢曾经调理过一个偏头疼的患者，在找我之前呢也不知道试过多少种方法了。最开始吃的就是普通的止疼药布洛芬，头疼一犯的时候吃一片，睡一觉就管事儿。可是用着用着发现一片药不管用了，睡一觉也不管用了，怎么办呢？只能无奈的加药。这个当布洛芬吃到三片的时候，他明白了吃布洛芬不是个办法，怎么办呢？换药吧。换的是曲坦类药物。说这个曲坦类药物啊是专门针对偏头疼的药物，刚开始吃的时候确实比止疼药效果好得多，但是存在的问题还是那样，就是随着用药次数增加，效果越来越差，偏头疼呢越来越严重。最严重的时候他跟我讲，一星期差不多就得疼一两天，而且会吐，都是喷射状的。去医院检查，医生呢
也没啥办法。

脑电波、脑 CT 都做了，没什么器官性的问题。目前最好的药就是曲坦类药物，除此之外就只能硬挺。所以后来呀，他一看这个西医无望，他就开始寻找中医。中医寻找了许多的方法，开始吃的呢是中成药，像什么羚羊角颗粒啊、正天丸呢、就这些吧，他都吃过，也是当时管事儿，后期不理想，总是复发。后来呢，他又陆陆续续找了许多中医，这些中医给他调理呢，也都是时好时坏。前几次管事儿，越往后呢越不管事，越往后呢发作的就越频繁。再后来他就找到我了，我呢就告诉他，以前的方法错了，不要总想着和疾病去做对抗，你越对抗他越反弹。说这个养病啊，就像养小孩，小孩子不听话你偶尔打一下还行，要是总打骂，我告诉你，那孩子你看看逆不逆反，以后就越管越不听话了。他一听啊，也对，是吧？于是他就问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古人呢，5000年前就告诉我们答案了。他当时一愣啊，不知道啥意思，我就给他讲的就是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我说你看，你过去的治疗方法呢和那个鲧是一样的，这样行不通啊，我们应该学谁呢？学习啊治水成功的大禹。那么大禹是怎么治水的呢？他首先没有盲目的顾眼前的症，而是要先探查洪水的源头。原来是冰河时代过去之后，天气日渐暖和，冰雪融化形成的河水源源不断的汇聚，想要从水源处实现截流是做不到的。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因势利导。我不把水当野兽一下子圈起来，而是怎么的呢？劈山修渠，引导洪水从高的地方流向低的地方。比如说今天的四川呢是一个大盆地啊，相传以前这里就是一个大湖，水灾肆虐，而大禹呢劈开巫山，把四川盆地的水啊都引出来了，这才有了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等于说给洪水啊建立了一条一条的河道，让水循着河道而走。这样一来，洪水不仅没有对老百姓产生危害，反而灌溉了当地的农田，让老百姓的粮食迎来了丰收，让老百姓吃上了饱饭，部落呢迎来了壮大，所以老百姓都拥戴他，尊敬他，特意选他作为国家的首领，而且在他的名字前面啊特别加了大字，叫大禹。这在咱们这个上古时期是非常少见的一种称呼。我们说三皇五帝厉不厉害？也很厉害，对吧？但是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加个大字，只有禹的前面老百姓给他加了一个大字，说明老百姓是真心的拥戴他，对吧？自古民以食为天，让老百姓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让老百姓吃上了饱饭，这是最大的功绩。所以通过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能够发现咱们中国人的智慧，从来不搞对抗，而是什么呢？四两拨千斤，不管你来势再凶，我不和你直接对抗，把你的劲儿给化开化走，这样呢就能够以小的力获得最大的收获，对吧？那么回过头来啊，我们再说这个偏头疼，也是同样的道理。

头疼在咱们中医里呢叫头风。说为什么叫头风呢？因为在中医看来呀，咱们很多疾病都是由邪气造成的。那么邪气的种类呢，一共是六种，分别是风、寒、暑、湿、燥、火。每一种邪气它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啊温热寒凉的不同，这六种邪气呢又大致分为三类。啊，寒湿是一类，属于寒凉类的。暑燥热呢是一类，是什么呢？火一类的。然后是风邪，风邪也比较特殊，它自己单独一类。正是因为它的特殊性啊，被称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相当于是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土匪头子。说到这儿啊，有的人会问了，为什么说风邪是头子，其他的邪气为什么不能是头子呢？哎，咱们仔细的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就风邪这个东西好像还真不是一般的患。好像每个邪气啊为患都有它的身影，它都要参与一下。你比如说风寒、风热、风湿等等。而且它还不是一般的参与，似乎它就是那个载体，其他的邪气呢可以借助于它的力量来进入我们身体捣乱。本来其他的邪气啊还在那儿犹豫不决呢，哎，他在那儿振臂一呼说，来呀，各位兄弟姐妹一起来，这个城市正气不足，守备不够，我带领你们去搞破坏。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风邪干的好事。所以说风为百病之长，六邪之首，属于带头大哥一样的人物。然后啊，我们看外面的风一吹起来，有一句话叫什么，风吹草动，对吧？有时候微风吹拂而过，我们自己还没有主观感受到呢，但是你看一看天空中的树梢，那树叶动了，或者屋檐下放串铃铛，就知道风来了。所以和风症相关的病，往往它和风一样具有游走性，那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位置不固定。就好比偏头疼，有时候眼眶的疼怕光，有的时候左边疼，有时候右边疼，它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总是一个位置疼，那你就得加小心了，去医院检查一下，排查一下大脑有没有其他的病变。另外风这种自然现象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孔不入。当这个风弱的时候，我们还体会的不是很明显，但像北方寒冷的冬天，这西北风一刮起来，我们靠近窗子你就发现了，明明门窗紧掩，但还是能感受到寒风进来了。再有，我们晾一件湿衣服，同样的温度有风，哎，就要比没风先干，是不是？说明风具有带走其他物质的能力，这个能理解吧？那么综合以上这些特点，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了，风是动的，生发的，向上的，这些都是阳的特征，是吧？所以说风为阳邪。那这个向上的阳邪呢，最容易侵袭是哪儿呢？大家想一想啊，是上边，对不对？是上边还是下边啊？一定是上边，山高风才大，是吧？所以最容易袭击上面，天为阳，地为阴，上为阳，下为阴，所以也就是特别容易侵袭人的上位。人体的上部，阳经和表层的皮肤，所以风邪刚刚入侵的时候，常见的表现就是头疼，脖子僵硬，眩晕，肩背上肢疼痛等等问题。那偏头疼、头风，它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知道

头风啊，问题的根源了。接下来就涉及到了治疗了，是吧？在治疗前呢，还是要说一个原则。中医讲究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说啥叫急则治其标啊？就是当病情突发，症状凶险，痛苦剧烈时，先缓解眼前危急的表象，急症，防止危及生命。所以治标就是急救止损，缓则治其本呢，就是当急症稳住，病情平缓之后，针对根源病根调理，杜绝反复发作。所以治本就是断病根。那么针对这位偏头疼的患者，在急性期呢，我给开的方子是什么呢？非常简单，是《伤寒论》里边的一个千古名方，桂枝加葛根汤。也就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重用葛根就好了。具体来讲啊，就是桂枝、芍药、甘草9克，生姜15克，大枣3枚。这是桂枝汤的方子啊。那在这个基础上，重用葛根18克。那么这个汤方为什么对偏头疼的急性期效果很好呢？其实主要还是源于桂枝这味药物。桂枝是什么？是肉桂树上新发出来的嫩枝。枝条啊比较细嫩，而且大多数在春季、夏季采收，也就是说它们生长最旺盛的时候采收。采收的是树梢上生长最旺盛的部分。此时向外走的力量是非常强的，药性是向外发散的，所以桂枝就有了发汗、解表、解肌合营的能力。发汗解表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风寒邪气侵袭我们体表的时候，桂枝呢可以利用它的辛温的特性，把体表的寒气通过出汗的形式散出去。那解肌合营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注意睡觉的姿势，而且还受了凉了，早上起来脖子会很僵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落枕。说这个时候喝上一剂桂枝汤加葛根，就可以感觉到颈部僵硬的肌肉逐渐的就松解了。哎，这个就是解肌。而咱们偏头疼的病人呢，往往也伴有颈部肌肉僵硬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桂枝解肌合营的作用来调理。总的来说啊，偏头疼主要是由风邪引发的，所以首要是祛风。因此我在给那位偏头疼的患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开出的方案就是桂枝加葛根汤，目的啊就是把他头上的风邪给赶跑。那赶跑了以后，偏头疼就会痊愈了吗？以后就不会再复发了吗？不是。所以呢，还需要我们进行后续的养护调理。怎么养护呢？我来教教大家啊。咱们有偏头疼毛病的人，不妨可以试一试。首先第一个方法是干嘛呢？这个方法是我在古代一位名医找到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把风赶跑以后，顺便把湿邪、寒邪也要赶跑。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点祛湿散寒之药，比方说生姜的姜片就是非常好的药物。我们把生姜呢切成片啊，贴在哪儿呢？贴在带有风的穴位上，比如说我们后脑的风池穴。风池你想一想，风就是风气，池呢就是池塘、池子，相当于一个小水塘，对吗？所以风池穴呀，就是风气夹杂寒气、湿气入侵我们大脑，
导致我们偏头疼的一个大本营。

正常寒气湿气都是向下的，但是有了这么一个蓄水池成了大本营了，有一些寒湿呢就在我们脑袋上存留下来了，时不时的侵扰我们的大脑。那我们把姜片贴在风池这个位置，用医用胶带贴在上面，每天早上贴30分钟，可以有效的缓解头风。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后脑还有一个风的聚集地，叫什么呢？叫风府。再有就是后脖子下面第二胸椎位置上的风门，是风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出入口，再加上刚才咱们说的风池，总共是三个穴位。我们用生姜切片贴上，每天早上贴30分钟。第二方面就是大家明白了风邪的这些性质之后，要对虚邪贼风有所提防，所以呢要注意避风的工作。这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提升我们身体抗风的能力，这个很关键啊。刚才我们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这种抗风的能力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你看《西游记》里面有个桥段啊，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说唐僧师徒去往西天的途中，经过800里火焰山，就方圆800里全部是大火覆盖，想要通过必须要灭掉山上的大火才可以。那么这个大火怎么灭呢？请龙王爷下场大雨行不行呢？不行，因为这个火呀不是一般的火，是和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火同源的三味真火啊。那只有一种法宝能灭此山之火，什么法宝呢？就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对吧？说这个芭蕉扇呢，只需要扇三下，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火焰山常年不灭的大火呀，哎，就能灭掉。那么这个芭蕉扇在谁手里？在孙悟空结拜大哥牛魔王的夫人铁扇公主手里。说起来呢，和孙悟空还有点渊源，是吧？所以后来呢，孙悟空就去借，结果敲开门还没说明来意，铁扇公主一扇子，孙悟空扇飞了84000里，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一敲门又扇飞了。那怎么办呢？孙悟空只好发动关系，最后就找到了灵吉菩萨。灵吉菩萨给他一颗定风丹，让他含在嘴里，从此就不再怕风了。那这个情节大家都有印象，是不是？但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没有定风丹啊，但是中医当中有一些疏肝的药材，我们平时可以服用一下，时间久了就能起到定风丹的作用，让我们从此不再怕风了，让它不再祸害我们这个身体了。这样一来，偏头疼的毛病也就好了。那说到这，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疏肝的药材能起到定风丹的作用呢？看还有几分钟时间啊，既然讲到了这个头风嘛，就跟大家讲讲风症和肝的关系。我们知道啊，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关于风和肝的关系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木。什么意思呢？说从东方生出来的风啊，这个风会把生生不息之气给带来，吹到哪儿哪儿就滋生万物，这叫风生木，花草树木全都生出来了。那花草树木生出来以后呢，味道就有了。主要什么味道呢？哎，那你把那个什么呢，柳枝的嫩枝给折下来放嘴里嚼一嚼就知道了，一股酸味儿，这叫木生酸。然后这个酸味儿啊能滋养肝气，

0: 肝气旺盛了，就能滋养什么呢？筋腱，让筋力强盛，筋腱有弹性。我们血管上的筋力呢，强盛有弹性了，心脏的负担就小，血液流动的就会顺畅，就能滋养心神。神气精结注于眼，所以肝气旺盛的人眼睛也会明亮。那从《黄帝内经》中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肝和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这也能理解。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对流就产生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东西有许多，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的。说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着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太快了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不流动了就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啊、静脉栓塞等问题，那自然就随之而来。所以说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疏肝，这就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疏肝的原因啊。可以说风症啊，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到底对我们身体有益啊，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这个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啊。所以说这个呢，跟大家强调一下，大家要了解啊。看看时间呢，哎呦，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呢就不再多讲了，咱们就讲到这儿。然后大家伙看看有啥问题不明白不理解的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 哥，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袋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2副送我们2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3副啊，直接赠送我们3代延寿方4大盒。这4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4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看这2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

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四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八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呢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三分之二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啊，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带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
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三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十到二十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三十到四十五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一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四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六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
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

0: 吸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的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3: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你们能够

0: 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1: 你们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多了。
0: 嗯嗯。
1: 那三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1: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三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0: 嗯，
1: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其实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0: 嗯，
1: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0: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0: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0: 嗯嗯。
1: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0: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1: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0: 啊。
1: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0: 哦。
1: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1: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3副，送4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学片。

0: 电脑活动。
1: 嗯嗯，
0: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了，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溪雪片啊补补。
1: 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啊，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呢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
0: 哦、
1: 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
1: 嗯，
0: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一副多药了。
1: 嗯，
4: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4: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我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啊，
4: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4: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一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4: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

0: 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1: 对，
0: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1: 是。
0: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病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1: 对对对，是两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这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

0: 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1: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1: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1: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1: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不去，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1: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0: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1: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感觉嗓子眼那个黏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子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0: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 然后呢，我们给你儿童学。

0: 现在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十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呢年头多了，老病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现在呢买两副额外加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把电话抢过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电话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还拨给了我四大盒呢。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一晚上。

0: 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1: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0: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1: 嗯，
0: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
0: 嗯，
1: 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0: 哦，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0: 是啊。
1: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1: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0: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呢嘛。
1: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0: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那个鹿心雪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0: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0: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也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1: 您之前是什么情况？
0: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儿，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僵啊，都动弹不了，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1: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1: 哦，
0: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1: 嗯。
0: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那太遭罪了。
1: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因为说话这个气脉上
0: 就
1: 能
0: 是
1: 感
0: 跟
1: 受
0: 不
1: 得
0: 上
1: 到。
0: 套，对。
1: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0: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1: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僵？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啊，冻得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儿。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0: 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僵的时间也缩短了，哎，10分8分就过去了。那这个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1: 心脏感觉怎么样？
0: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着了。
1: 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 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0: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1: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成真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

0: 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市，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我们今天呢就把薛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
4: 你好。
3: 你好，也欢迎陈老师。
5: 主持人好，薛涛老师。
4: 大家好。
3: 薛老师，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您的绘本，对不对？
4: 对。
3: 真是叫稻草人儿。我看到这本绘本的时候，哎，我就在想，稻草人儿，这不是咱们经典的那童话吗？叶圣陶先生的。
4: 这个稻草人呢？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的故事我是很熟悉的。我的这个稻草人，但是和易先生的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取材于我在营口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家这个窗户北边有一片稻田，里边就有一个稻草人，在那儿站了很多年，有一年突然就不见了。他不见的时候，我反而对他有兴趣了。我就去打听，我说那个稻草人去哪儿了。后来遇见一个老头，他说我把它烧了，以后这个稻田我也不种了，我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文学故事，必须要有一个关于一个老头种田的老头和他的稻草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完以后还没有书名，我就想到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我就想反正我的主人公也是稻草人，就叫稻草人，也算是对那个经典的一个
3: 致敬，
4: 一个致敬。
3: 那这个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4: 是这样一个故事。
3: 嗯。
4: 稻草人呢，在稻田里边站岗。一天来一只乌鸦，开始呢互相谁都不理谁，谁也没有注意到谁。但是当他们看到蓝天的时候，开始有了讨论，就是。是稻田更美还是蓝天更美，两个人就有了争论。后来呢又提到了炊烟，乌鸦认为这个蓝天是一根烟囱用炊烟画出来的。故事到结尾的时候，这个老头身体不好了，他决定不再种稻田了，那么稻草人的职责也就算结束了。然后乌鸦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很严重，他说我那么喜欢炊烟，如果没有稻田了，这个房子就不会再烧稻草，烟囱就不会再冒出烟去画蓝天，那岂不是很悲哀。然后稻草人说没有问题。

0: 让你再看一次炊烟，于是他就让他的主人把它添到那个灶堂里面，把自己燃烧了。然后呢，乌鸦看到了最美的一次炊烟，当然也是最后一次炊烟，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1: 一个忧伤的故事，
2: 忧伤但是特别动人的故事。
0: 忧伤动人，里面还有牺牲，
3: 爱，
0: 然后也有关于爱，也关于审美的一些讨论。
1: 薛涛的绘本跟薛涛的文本之间，其实有着气质、调性，包括审美创作的一致，它是有牺牲的。
0: 其实这里边也有乡愁。因为我现在就是长时间在山村里面生活工作，我就观察呢，其实啊，乡村是逐渐的在缩小，空旷的地方是越来越大，有些人就进城了，进城以后，其实乡村逐渐的在消亡，炊烟越来越少，所以这个稻草人的故事，其实它也隐含着一种乡愁。它是最后一缕炊烟，
1: 它的前环衬和后环衬，你看离去的人，大人和孩子
2: 展示的去了，
0: 它远处你看就是一座
1: 城市，
0: 然后人们都其实是走向城市，
2: 对，
0: 这样呢，人烟稀少嘛，人稀少了，烟就稀少了。
2: 孩子们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或者从这个故事里接收到的这套东西和成人在这个故事里接收到的不太一样。
0: 对，不一样。
2: 是的，那就是您在写作的时候，您是给孩子在画绘本啊，那您是想通过这样的绘本，比方说这个故事给孩子们带去什么？
0: 我创作的时候不完全是给孩子的。我希望呢，我的书孩子读到孩子想要的，他身边的那个大人读到他想要的，然后我作品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就是大人和孩子他们感受到的那些东西的总和。
1: 就是说，有时候孩子在某个年龄段刚刚读到他的时候，可能不敏感，或者对深刻的意蕴呢，没有那么充分的理解，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包括他有可能去乡村去城市或者迁移在两者之间的时候，也许在不经意之间他读过的绘本会重回他的脑海和印象。
0: 我觉得一个作家要为一个读者的一生去写作，尤其是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属于一个孩子的一生，而不是他某一年某一月，应该是他一生都能从这个书里面反复得到精神上的滋养。
2: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薛老师啊，你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图书的？您的阅读史是怎么样的？
0: 我的阅读史就是和我的玩耍有关系。我印象里我发现的第一本书是在我们家的仓房里边，本来呢我是到里边去找一些东西和小朋友们一起打架的，结果我在那里边发现了书，第一本书呢就是鲁迅的书，鲁迅全集，
2: 鲁迅全集
0: 二卷。为什么我们家的仓房里有那么多书呢？因为我姥爷是语文老师，我母亲也是语文老师。
2: 那您那个时候多大呀？
0: 七八岁吧。
2: 七八岁看鲁迅全集，看不了吧？
0: 我没看，但是我看到了一本书里边最重要的东西，也是
2: 什么
0: 对我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就是当你翻开封面，这个扉页印着鲁迅先生的照片，梳着板寸，穿着黑色的大衣。然后我就问我母亲，我说他是谁啊，他怎么跑到这个书上面来了？我母亲说这是作者啊，就是作家，他就叫鲁迅，这个书呢就是他写的。我觉得很了不起，我觉得一个人的照片能放到那么厚的一本书的第一页，这是一个很棒的职业。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埋下了我将来要当作家的一个种子。
2: 那就是说哪怕没有翻开，这本书也影响了您的人生。
0: 所以为什么讲开卷有益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孩子，这个书无论他读与不读，他只要把书放在枕边，放在台灯下边，这个书实际就开始影响他。我觉得鲁迅全集对我的影响并不是我读懂了鲁迅全集，是鲁迅全集这个书的这个样子本身让我对作家这个职
1: 人中，我们从小也包括我们一生都要跟书建立联系，以书为友，以书为伴，以读书为生活方式。
2: 好，谢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好书，再会。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我们今天呢就把薛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
3: 你好。
2: 我们看这本啊，这是叫《蚂蚁的森林》，这是金羽毛系列里面的，对吧？
3: 对，金羽毛系列。
4: 中国原创绘本。
2: 中国原创绘本。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3: 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蚂蚁和森林，森林和蚂蚁的故事。开始呢，这个森林就着火了，是天然火还是人工火没有讲，总之森林着火了，蚂蚁要逃跑。那蚂蚁怎么逃跑呢？它可以抱在一起跑，也可以站在一片树叶上跑，也可以抱住一个松塔去打滚。特别是前面出现一条河的时候，他们可以站在一个树棍上跑，这样呢他们就跑到了对岸，脱离了火海。对岸的森林已经烧光了，而这边的森林还存在。结尾呢是所有存活下来的生命在一起庆祝，在一起狂欢，森林又开始了新的复苏。我文字里边没提它为什么着火，但如果细心的读者，他会发现这个森林大火是雷电导致的。
4: 他把它藏在了环衬，就是蝴蝶叶里面，作为故事的开端，
3: 一道闪电，
4: 就是留给读者去发现的意思。
2: 所以其实阅读绘本之旅也是一次探险之旅。
3: 对。
4: 薛涛有些绘本啊，国际化程度挺高，一个就是他的画家合作者可能是旅居海外的华人，也包括是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画家。
2: 您刚才提到薛涛老师，他的绘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国际化，而且甚至像这本绘本就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就是您和俄罗斯的画家伊戈尔欧尼可夫合作的妖人跳舞的小说。
3: 对，他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村子，来了一个小孩来投奔他的叔叔，住在一个仓房里面。不久又来了一个小野兽，他来村子里干什么呢？提了一个很不正经的想法，他要找人跟他一起跳舞，结果引起村子里很多人的反感，这个小兽就很失望。这个男孩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来找他们和你跳舞。小兽说，那以前我和你爸爸是经常跳舞的。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呢？是护林员。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冬天的时候呢，他的婶婶还用一盆水朝着小兽身上泼去，把它冻到一块冰里边。于是男孩就扛着这块冰走了。去了哪儿了呢？去到一个木屋里边，把这个小兽融化，然后变软苏醒，然后他请一群孩子和这个小兽跳舞。结尾的时候呢，他叔叔来了，和小兽一起跳舞。
2: 这个故事灵感来自于哪里？
3: 童年的一个经历。
2: 什么经历？
3: 有一年我们这个村子里就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孩，叫田宝。他就是来住到他叔叔家的。他是这个故事里边的原型，故事里边的人物也叫田宝，
2: 也叫田宝。
3: 有一段时间啊，我经常到邻居家去偷梨。这个主人呢就看这个树上的梨一天比一天少，人们就想那一定是田宝干的。凡是不太好的事儿，人们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一定是田宝干的。有一天我和两个弟弟正在这个高粱地里边

0: 尝最新一批成熟的梨的时候，田宝突然出现了，于是情况就变成这个情况了。拉着我他说，你看是谁偷了你们家的梨。我说是我干的。主人说，你偷过多少次了？我说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敢肯定不是田宝干的。
1: 但是我读这个作品，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他给了他一个锯片。
0: 因为那个锯是以前护林员经常用的。
1: 对，
0: 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他又没有别的人跟他跳舞，于是就把这个锯扔给他，说你和锯去跳舞。
1: 所以你看啊，它是一个想象的故事，但是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事。有偏见，更多的还有理解、接纳、接纳不一样、接纳改变。
0: 对，嗯。所以我说一个好的绘本就是要经得起读者反复阅读，然后在不同的天气里边读，不同的季节读，不同的年龄去读，
1: 不同心境下去阅读，
0: 不同心境下，不同履历下去阅读同一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哪是一本书，这是无数本书。
2: 这本书已经翻译成好几国文字是吗？
0: 我统计的也不清楚，但是今天带来了刚刚在罗马尼亚出版的版本。哦，
1: 哎，这本是不是也有国外的？
0: 这个也是罗马尼亚的版本。
2: 哦，稻草人
0: 这个
2: 也翻译成了各种语言，
0: 也是罗马尼亚
1: 最新的，
0: 就是它同时出版了三本。嗯，
2: 哦，三本同时出版，
0: 这个是
2: 最近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合集。这本书同时还做了立体书啊，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哇哦。
1: 太可爱了吧，它这么设计会让人物更突出。嗯，然后场景呢也更生动。
2: 对，
1: 哎，很有巧思，
2: 很有巧思哈。嗯，你看它可以突出一些细节，
0: 随着翻动
2: 它就动起来了。
0: 他们在
2: 动，
0: 他们在跑，然后结尾这页呢你就感觉他们在跳舞。
2: 真好。
1: 孩子也很愿意在这样的阅读中有一种体验和新奇的这样阅读的这种快乐。
2: 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您自己创作的作品有没有？
0: 我觉得除了那几本绘本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叫小山羊走过田野。因为写的是我童年的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弟弟，然后我父亲就买了一只小山羊让他们喝羊奶。我每天领着他出去玩，因为他脾气不好，他帮我打架，我只要牵着他去，我说你去顶他，他就会卯着劲儿去顶我不喜欢的那个小伙伴。后来他就不见了，因为我两个弟弟也长大了，我父亲就把他牵走了。他是我生活中很难忘的一个伙伴，所以在几年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非要写这个小山羊。
2: 那您最近要出的新书是什么？
0: 刚写完了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去找萤火虫。
2: 我们去找萤火虫。
0: 我们是谁呢？两个小女孩。她们要去找萤火虫。马上就要没有萤火虫的季节了，赶紧就出发了。走在半路的时候，听到一声爆炸，然后满天火光。她说这不是萤火虫的火光。翻过一页，好像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个女孩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她也还要去找萤火虫。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一个中国图画书版的《战争与和平》。
2: 好，期待着能够看到您的这本新作啊。好，谢谢薛涛老师，也谢谢陈老师，
1: 非常高兴有这个时间和机会来分享。
0: 希望观众朋友们都在自己的枕边放一本书，在自己的台灯下边放一本书。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

0: 还在继续。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4: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曹祥仁是我军电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和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难得一见的电讯侦察天才。在长征路上，他带着战友破译了大量的敌军密码，为党中央的决策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党中央和红军转危为安，被毛泽东誉为红军长征路上的灯笼，对革命有大功的人。1950年7月，曹祥仁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特命全权大使。军事密码专家是一个神秘隐蔽的岗位，而驻外大使却是在世界公开的职务，这是两种有着巨大反差的工作。曹祥仁是怎么实现这种转变的？而曹祥仁是如何成长为军事密码专家？他的一生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将军大使曹祥仁。

曹祥仁，1914年7月出生在湖北大冶县曹营公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时他父母双亡，在亲友帮助下读完了初小。1929年初，15岁的曹祥仁参加了鄂东南农民武装起义，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阳新红军第二支队当战士。1930年1月，曹祥仁被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在政治部做少先队工作，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夏天，曹祥仁进入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从此也走上了密码专家的道路。9月，他担任红三军团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后来担任红三军团总部无线电队支部书记。1931年12月14号，宁都暴动以后，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起义军带来了8部电台，还有40多名电台工作人员。红一方面军总部给红三军团谍报科增设了一部侦察电台。在通信和侦察的工作中，曹祥仁的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提高得很快，尤其是他的听力非常敏锐，他可以通过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和不同机器的声音差异分辨出是哪个敌台、哪个报务员在值班，有时不戴耳机也能辨别无误。同时他的记忆能力超强，在夜以继日的报务工作和侦听实践中，熟记了几千字的常用明码，听到电码就可以迅速在脑海当中转换成文字。没过多久，曹祥仁就成为红三军团最优秀的报务员。1932年5月，曹祥仁被选调到红一方面军总部谍报科侦察台当侦收员。当时侦察台抄下来的国民党军

电报已经累积了好几大筐，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行军时用扁担挑着，越积越多，但是呢一筹莫展。曹强仁在报务当班之余开始参加破译研究工作，他与谍报科长曾希胜一起苦思冥想，但是毫无头绪。这年的8月20号，红军攻占了宜黄县城，这给破译工作带来了一线希望。曾希胜从缴获国民党军27师的一个军官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一份国民党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电报，其中有30多个字已经译出来，密码名为斩密。虽然没有找到密码本，但是曾希胜和曹强仁仍然是如获至宝，两个人就以这30多个字作为基础，一起来猜译没有译出的那部分文字。曾希胜的中文底子好，曹强仁呢对码字熟悉，他们两个人结合国民党军的情况，将不断征收到的斩密电报拿来对照研究。因为国民党军的电文内容繁杂，文体古怪，碰到疑难军中用语一筹莫展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也凑过来帮助猜字，一起研究电文的格式和文法。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钻研，1932年的10月，他们两个人终于将斩密密码全本贯通。通过破译斩密，使曾希胜、曹强仁逐步摸索到国民党军密码的编制规律和语言习惯，信心大增。他们两个人一鼓作气，到1932年底，在2个月的时间里又连续破开密码一共17本，将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使用的通用密本全都破开。从此红军对国民党军的任何行动都了如指掌。1933年1月初的封山布之战，曹强仁再次创造了破译奇迹。当时红一方面军由黎川向金溪北进，途中在黄石渡歼灭了国民党军第5师第13旅，活捉了旅长周世达。1月5号，红军集结在金溪、后车、左方营、黄石渡一带待命，而蒋介石为了报复，命令国民党军进攻金溪附近的左方营、黄石渡，由吴奇伟率第90师、第27师担任主攻，周志柔指挥着第14师、第5师在这一带牵制红军。1月6号，红一方面军总部得知上述情报以后，立刻部署兵力，派出红一、红三军团和红22军分路迎击。6号的午夜到7号的凌晨，曹强仁独自当班守机。按照常规，敌我双方已经下达进攻命令，做出了应战部署，电台应该是激战前夜的片刻沉寂。不料刚过午夜，曹强仁忽然听到有5个国民党军电台同时发出了10万火急的呼叫。曹强仁高度集中精力，迅速地转动频率旋钮选台侦听，凭借着扎实的报务功底和对多种密本的超强记忆，通过报头和前几组电码迅速分辨出对方使用的密型，在脑海中瞬间转化为电文汉字，并且及时做出判断处理。也就是说，曹强仁将报务员、译电员的听译并用，同时对5个台的信号进行选择、辨别、处理。一开始曹强仁认为吴奇伟既然已经下达了进攻命令，可能不会有新情况了，于是首先侦听第14师电台，但是抄了10多个字以后，发现电文很长，像是个宿营报告。随即他转听第5师电台，电报是发往南昌的，想必与当前的战事无关。他果断地转到吴奇伟部电台时，从滴滴答答的无线电信号中，他立刻分辨出如下一这3个字。曹强仁当即判断，这是吴奇伟指挥部的电台正在用密电下达新命令，敌情可能有重大的变化。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盯住这个台，把后续电报抄完，并且迅速译出。虽然这份电报前面已发的多次没有抄到，但恰好抓到国民党军重新部署进攻的核心内容，那就是国民党军临时改变作战部署，兵分2路合击红军主力。这可是10万火急的情报。
我军如果按照原部署作战，将完全处于被动，位于左方营后宫村的红军总部也会陷入危险境地。周恩来、朱德闻讯赶到电台，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后，马上做出了新部署。八号凌晨，电台的工作人员全神贯注地紧紧盯住吴奇伟部电台的通报。周恩来、朱德再次来到现场，等待吴奇伟部出发时间的确切情报。一开始，吴奇伟部电台没动静，判断他们还没有出动，红军就在途中休息待命。大概八点多钟，终于收到了吴奇伟部队离开宿营地向左方营开进的情报，红军各部就分头向指定阵地开进。9点30分，红一军团在封山部附近发起了正面进攻，重创了吴奇伟的铁军第九师师。黄昏时分，罗炳辉率红二十二军占领了虎湾，并且追击敌军直抵抚州对岸，封山部之战大获全胜。1934年10月，曹湘仁改任军委第二局第一科，也就是破译科科长，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途。当中央红军进到湘桂边境时，12月11号的夜里，曹湘仁发现国民党刘建绪部的通信电台忽然变得异常活跃，他立刻牢牢锁住刘建绪的电波。临近午夜10分，曹湘仁破译的这封电报已经摆在了红军总部的桌子上。朱德焦急地拿着曹湘仁破译的电报找到周恩来，原来这份破译的电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博古和李德等红军领导人仍然坚持往湘西去与贺龙部队会合的计划，而曹湘仁破译的密电显示，蒋介石已经调集了15个师的重兵，布下了口袋阵，在城部、泾县、武冈一线修筑了4道堡垒的封锁线，企图在湘黔边境全歼中央红军。毛泽东根据曹湘仁破译的情报，力阻红军北出湘西，跳出蒋介石布设的口袋阵。红军领导人紧急齐聚通道工程书院，召开了紧急的碰头会。在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开辟了一条西入贵州之路，也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撤离遵义，向赤水西进。1月24号，红一军团攻占土城。2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在去土城镇的路上，发现土城以东的山谷地带是一个合围国民党追兵的好地方，当即下令红三、红五军团占领土城以东两侧有利地形，准备痛击尾追的川军，解决红军腹背受敌的困境。28号凌晨，土城战役打响，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土城镇外水师坝分两路向进占封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敌郭勋齐部凭借着有利地形在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交战双方陷入焦灼状态，形成了拉锯战、消耗战。在紧急关头，周恩来、王稼祥赶到二局破译科，要求曹湘仁等人通过电台尽快摸清敌军的状况。而这时，曹湘仁领导的破译科也碰到了困难，因为国民党军用的密码是不统一的，中央军内部、中央军与各地军阀部队之间的通讯用的都是中央军的密本，各地军阀内部呢，大多用自行编制的密码。中央红军长期在江西作战，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湘粤闽等地军阀部队的密码已经非常熟悉了，并且都已经破解。而中央决定进入四川才没有几天，所以二局破译科还没有掌控川军密码，只能从中央军的电报中获取情报。为了尽快突破川军密码，27号下午，破译科随军委进入土城以后，立刻投入全部力量搜索郭勋齐的电台，同时他们开始了破译该部的密码。很快就发现郭勋齐使用的密码不仅是自编本，而且是复杂的来去本，破译难度很高。

但是战事紧急，曹祥仁、曾希圣和邹必照三个人彻夜工作，突击破译。到了28号下午的2-3点钟，经过一天多的紧张工作，他们三个人终于破开了郭勋祺的来去本密码。这时才发现红军的周围布满了敌军，蒋介石集中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将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37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党中央收到二局破译科曹祥仁破译的情报以后，下午5点召开政治局和军委紧急会议，果断决定放弃歼敌，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突出重围。1月29号凌晨，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一渡赤水的电令，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摆脱当面的敌军，黎明前在土城渡口西渡赤水，脱离绝地，向西南方的叙永、古蔺地区快速退去。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在二局局长曾希圣的领导和参与下，曹祥仁领导破译科一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多种，其中曹祥仁破译速度最快，数量最多。后来他回忆，毛主席曾说，二局是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在长征路上，军委二局曹祥仁领导的破译科无线电侦察几乎成了红军唯一的情报来源，地图上曲折的长征路线就是破译科工作的写照，敌人哪里强哪里弱，哪里有空档可以通过，靠的就是二局破译科的情报，所以毛泽东给予了长征灯笼的高度评价。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身为军委二局局长的曹祥仁领导二局破译了德国准备突然袭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受到斯大林的感谢。在解放战争时期，曹祥仁出任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兼第二局局长，他身先士卒，带领全局破译敌军密码110多个，全面掌控国民党军的各种动态情况，几乎可以破译敌军的全部密码，截获敌军的全部电报，听懂报话员所使用的全国各种的方言。在辽沈战役期间，二局每天可以给总部首长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超过100份，为东总首长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加，向建交国派驻大使成为当务之急，但当时新中国的各类干部大多出身农民，而后又长期指挥军队，并没有现成的适合做外交工作的干部，于是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选调一批兵团级干部出任第一批大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有一次周恩来见到曹祥仁，问他今后的打算，曹祥仁说，到国外去看看吧。这时周恩来正在挑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出任大使，而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曹祥仁对国际局势非常关注，对国外情况很有兴趣，他的想法跟周恩来一拍即合。1950年4月，曹祥仁调到外交部，同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保加利亚特命全权大使。这年9月7日，36岁的曹祥仁抵达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走马上任。曹祥仁就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以后，很快使馆建设和各项工作步入正轨。1954年9月，董必武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参加保加利亚国庆10周年活动。同一个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达米扬诺夫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中国国庆5周年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加深了两国友谊。曹祥仁在保加利亚担任大使的4年多时间里，中国与保加利亚建立起非常友好的关系。1952年，中保两国政府签订

0: 了两国首个贸易协定，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此外，中葡两国政府在索菲亚签订了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1953年，索菲亚大学开设中文专业，打下了中文在保加利亚落地的良好基础。如今，中国在保加利亚首家孔子学院在索菲亚大学挂牌成立，两国签署相互承认文凭、学位和证书的协议。保加利亚也是最早与中国签署高等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国家之一。1955年，两国签署了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后来又成立了政府科技合作委员会。两国科技合作涉及农业、生态、畜牧、环保、机械制造、新材料、能源等领域。这一些外交成就都凝聚着曹祥仁的辛勤付出。1954年秋天，曹祥仁大使任期已满，回国以后他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8年之后，先后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黑龙江省第一工业部部长、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75年8月24日，红色破译专家、将军大使曹祥仁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那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6: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6: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6: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世以后，文字书写更加便利了，人们逐渐意识到，相比历史悠久的简牍，在宽阔的纸面之上书写，可以不用受到上下左右空间的限制。书者艺术上的创作自由被极大激发出来，一种新的字体楷书也就此诞生了。楷书也叫楷体、正楷、真书、正书，相比隶书它更加趋于简化，横平竖直。在《辞海》书中解释说，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而这种字体端正也逐渐成为后世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楷书具体是怎么形成的？楷书又是怎么命名的？从汉末到唐代，楷书是怎么逐步定型的？楷书盛世的颜柳欧赵又各有哪些特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楷书，汉字字体主流的形成。

今我们一般所说的楷书是从汉隶逐渐演变而来，按照时期划分可以分为魏碑和唐楷。关于楷书的形成有过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最主流的说法认为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钟繇创造了楷书。北宋官方编写的书法著作《宣和书谱》就认为钟繇是楷书之祖。据说啊，钟繇在清朝年时期练字非常刻苦，平时跟人谈话时经常是一边说一边用木棍在地上写，夜晚睡觉前还有睡醒后也用手在被褥上练习写字，这时间长了他盖的被褥都给磨破了。钟繇精思书学30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字体楷书。后来钟繇官至太傅，是朝廷重臣，虽然他不是职业书法家，但是他在书法史上的贡献却超过了一般的职业书法家，甚至掩盖了他在政治上的名声。其实啊，不管哪种说法，这都说明楷书是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而非属某一个人的专利。可以说

纸张是楷书形成的物质基础。纸张被广泛用作书写载体以后，带来了书写体验的巨大变化。平滑的纸张不需要特意施力强调某种笔画，于是作为隶书特征的蚕头燕尾就变得没有必要了。另外一方面，纸张的出现让文字的书写更加便利，人们可以写出比以前更大的字，再也不需要在简牍时代那样特意将字体的高度进行压缩，而形成隶书横展的体式了。在《书法艺术》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楷书孕育于隶书之中，汉简中已出现楷书的雏形，笔画省去了燕尾，转折处亦用顿挫，结体曲键方整，有的字简直与楷书毫无二致。那么从出土的简牍和碑文来看，东汉虽然是隶书的极盛时期，但是楷书的雏形也已经萌芽了。比如立于东汉建宁元年的恒方碑，是恒方的门生朱登等人为他所立的颂德碑，碑高240厘米，宽度110厘米，碑阳刻文共815字，其碑文的曲式一般为正方形，有的字的笔形近似楷书的笔形。清代书法家翁方刚在《两汉金石记》里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细地，认为它与唐代颜真卿的楷书有着类似之处。当然了，我们也应该承认，钟繇在汉字字体从隶书转入楷书这方面的确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他把从东汉以来流传于民间的冲破隶书规矩的简省易写和方正平直等成分都集中了起来，以横捺代替了藏锋翻笔的隶书蚕头燕尾，再参照以篆书草书的圆转笔画，促成了楷书的形成。后世所说的临楷书之先的是钟繇，倒也不是过誉之词。我们说到这里，楷书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卷中曾有表述，意思是说，凡有法度之书皆可称楷书。按此来说，只要汉字的字体具有整齐规矩的特点，就可以视为楷法或楷模。因此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指，哪怕是隶书甚至篆书，若是形体标准整齐，可为学习的楷模，也都可以称之为楷。再比如魏书《姜氏传》记载，太学立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庸书。那么这里的庸就是指汉末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既然蔡邕是隶书集大成者，所谓题书楷法，实际上就是说他所题写的隶书很标准，有法式，可以成为学习的楷模，与如今的楷书概念并不是一回事。楷书便于书写，字体端正，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当今汉字的通用字体，称之为楷，自然是实至名归。但其实书法史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书无定名，往往是先有书体，后来才有人命名。而在楷书形成的初期，它曾经被叫做正书、真书的名称。正字有见中立极、不偏不倚、止于最好的意思。唐代的李嗣珍在《书后评》里就将楷书称为正书。到了北宋，学习运用楷书已经非常普遍了，楷书这才摆脱了其他书体名称的混淆，从篆书之楷、分书之楷、章程书之楷、行书之楷、草书之楷等诸多附加称谓当中脱身而出，成为端正规矩规范的正书、真书的专用名词。除了名称之外，楷书跟隶书又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楷书对隶书的笔画进行了省改，比如隶书当中每个字的长横要求蚕头燕尾，中间有波式，楷书改为平直，不再有波式，以顿笔收尾，不再上挑。而省改后的楷书写法既减少

又好写。其次，在形体结构上，隶、楷都讲究整齐，横平竖直也是两者的共性，但是隶书的横式要求笔画线条必须以横展体式为中心来组织，楷书呢则因形方而体式成内收之态。而第三，楷书区别于隶书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勾，隶书无勾已成为书法里的基本常识之一。带勾的笔画首先出现在广义的草书包括行书之中，到了楷书里，勾法已经蔚然成风，形成系列，包括横勾、竖勾、弯勾、横折勾、竖弯勾等等。实际上发展到楷书时，汉字的演化似乎已经到了终极阶段，一千多年来一直沿用到现在。当然我们话说回来，楷书毕竟是从隶书脱胎而来，早期的楷书因此也就不能不残留有隶书的痕迹。在这方面，钟繇的书法就是一个典型。宣和书谱说，楷法今之正书也，钟繇贺解表背进法度为正书之祖。可见钟繇的楷书不仅在当时写得最好，而且是第一个写出完备楷书的人。钟繇的贺解表书于东汉献帝建安24年末，当时钟繇已经68岁高龄了。贺解表是他晚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内容是报告行军的艰难以及得胜以后的喜悦。行文之间，很多文字的笔画已经非常明显地保留着隶书翻挑和飞扬的笔势。有人认为，像钟繇贺解表这种尚带有浓厚隶书遗意的字，就应该属于八分楷法，与后世的楷书还是有距离的。遗憾的是啊，钟繇名气虽然大，但是他的楷书作品墨迹存世者非常罕见，并且可疑。他的《宣示表》写于21年，真书小楷也被认为是朱帖之冠，可惜真迹已绝人间。晋以后所见的《宣示表》都是摹本，不过摹本《宣示表》虽然不是钟繇的真迹，它在书法史上的意义仍然是非同小可。原因也非常简单，这种存世的摹本出自大名鼎鼎的书圣王羲之之手。王羲之书法上的主要成就自然在行草方面，但是他在楷书历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王羲之的楷书代表作有《乐毅论》和《黄庭经》。宣和书谱说，晋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溢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资之宝。《乐毅论》原为三国时夏侯玄所传，论战国时燕昭王大将乐毅攻齐为宜，去燕事赵一事。王羲之书于永和4年，据说是王羲之写给儿子王献之的习字范本。而《黄庭经》为道教的经典，书于永和12年，内容是养生修炼之术。王羲之家族啊，信奉道教，所以抄写了此经。《黄庭经》历来被奉为小楷上品，写小楷无不临写此帖。而在书法史上与王羲之并称为二王的王献之，他的楷书功底跟他父亲一样深厚。从现存的书籍来看，他的字更挺拔、更爽快，更加彻底地去掉了隶书笔意。他的小楷书法代表作《洛神赋十三行》，内容是三国著名文学家曹植的《洛神赋》。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就被清代的杨斌在《铁函斋书号》当中称为字之秀静圆润，形式小楷，无出其右。总而言之，二王父子，特别是王羲之，在促进楷书定型化方面开风气之先，加上两人并为书坛提供了面目一新的行书和草书，确立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因而被后世尊为圭臬，直到今日影响不衰啊。东晋以后流行楷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需要提及的就是毛笔的进步。适应隶书、草书、行书还有楷书等各种书体的书写需要，表达书写者的笔情墨韵，毛笔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当然这要求毛笔制作要讲究

丰影的健柔弹性，笔毫的如墨性能和含墨量，同时也得考虑毛笔形制的大小，甚至是顿挫的灵活性等等。魏晋时期的毛笔大多用秋冬之际的兔毫，原因是这个时令动物的毫性最为飘劲，弹性也好。魏晋以来的墨迹作品笔画线条的质感饱满，丰盈爽利，比例雄健，跟当时使用的秋冬兔毫有着密切关系。后来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北方少数民族混战中原，北方士兵为了躲避战乱纷纷渡江南下，在这以后南北之间陷入长期的分裂，书法也分为南北两派不同的风格。南北朝时期，南派因习禁制，禁止立碑而帖多，北派呢无碑禁而碑多，所以习惯上称为南帖北碑。而就书体而言，南朝书法是东晋二王书法的继承与发展，流行行书，而北朝碑多，碑又以方整为上，故而流行真楷，笔法古拙竞正，风格质朴方言，于是形成了南行北楷的局面。当然，书法艺术原出一辙，根同一处，两派之间也出现了有分有合、不断交融的局面。北朝的很多统治者都崇信佛教，兴建了很多佛教石窟，留下了大量碑刻铭文，被称为北碑。就楷书而言，北碑上的楷体又被称为魏体，这种字体行笔迅起急收，点画峻利，转折处多与侧锋取势，结构则是疏密自然，纵横以斜，错落有致，是一种特殊的楷体。在北碑当中，郑文公碑当属佼佼者，它有上下两碑，上碑在今天山东平度市天柱山崖，下碑在今天山东莱州市东南云峰山。上碑字小，磨损严重，字多难读，下碑字大，几乎没有磨损，故通行下碑拓本，51行，每行29字，字约2寸见方。碑文的内容是北朝大书法家郑道昭歌颂父亲美德的作品。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郑道昭的儿子郑树祖也是一代书家，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相比，可以说是南北交相辉映了。如果说汉末三国的楷书是由隶而楷，东晋南北朝为楷书的定型，那么初唐时期的楷书则已经完全成熟了。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唐代的楷书又被称为官楷。所谓官楷，就是指楷书是当官之本。众所周知，唐承隋制实行科举，科举考试科目中的明经和进士两科要考经义和实务，考法是帖经墨译。帖经也就是从经书当中抽出一句话，让考生默写上下文。墨译是要求考生把经义注注全部默出。当然，考卷上文字书写的水平高低是作为评分标准之一的。因为有了科举，做官就成为士人学子的奋斗之路，而书法则是科举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要说到这里啊，就不能不提初唐四大书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他们四个人当中，年岁最长的是欧阳询，出生于557年，活到84岁。欧阳询的书法最初仿效王羲之，后来呢自成欧体。欧阳询写的楷书左右执笔中部多像字心凹进，显得是险境峭拔。本来方正的字因为某一笔写长而使其变成长方，有些字本来短而被他写得特别扁，有些字笔画多该写得大一些，他却写得特别大，有些字呢笔画少该写得小些，他却写得非常小，这些都是欧体字的独特风格。比欧阳询年轻一岁的虞世南活到了80岁。虞世南年轻时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智勇，得其真传。相比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可以说是下一代人了，他比欧阳询年轻了将近40岁。这位褚遂良一开始学虞世南，后来取法王羲之，
他的代表作是《雁塔圣教序》，书于永徽四年。文中叙述玄奘法师到印度求取佛经之事，碑石分为两块，现在在西安市南郊大雁塔底层，塔门东西龛各立一碑。在此碑当中，褚遂良巧妙地将虞世南、欧阳询融为一体，看上去既瘦静飘逸、浑目圆润，又绰约多姿。初唐四大书家里，年岁最小的是薛稷。薛稷是魏征的外孙，他在外公家见到虞世南、褚遂良的书籍，锐意模仿，甚得要领。初唐四大书家虽然名重一时，但是他们过分地崇尚王羲之，因此没有超出近人的藩篱，创新方面受到一定局限。要说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是盛唐时期的颜真卿，他的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有力，人称颜体。颜真卿的作品就非常多了，传世拓本、碑刻与真迹有70多种，代表作之一是《麻姑仙坛记》，这是颜真卿担任抚州刺史时，于大历6年4月游历麻姑山，撰文记述麻姑得道成仙之事，并且刻石立于麻姑仙坛一侧。这时颜真卿已经63岁了，这块碑的书法端严雄秀，遒俊精悍，与颜真卿并称颜柳的柳公权也是唐代大书法家。在颜真卿已将楷书书法推至近乎尽善尽美的状况下，柳公权还能在晚年自创柳体，也实在是难能可贵。而在他之后，国祚尚有半个多世纪的唐朝，却再也没有人创造出新的楷书书体。在书法史上与初唐四大书家相对的，还有一个楷书四大家的概念，其中包括上面我们提到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我们还要加上一个元代的赵孟頫。他的书法结体严谨，端正匀称，字形略扁，字势优美潇洒，清俊遒美而内涵风骨。赵孟頫本来是宋朝宗室，后来与元朝合作，并且受到皇帝的宠爱，因此后世对他的书法是颇有微词的，批评他的书法为奴书。但是无论如何，赵孟頫复兴了在宋辽金时期显得有些示威的楷书，并且能融汇各家精华，自成赵体，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0: 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幸福很简单，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人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所谓民以食为天，一直以来吃这个字占据着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翻一翻中国的古典诗词，会发现很多诗句也都离不开吃。无论是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还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或清雅或粗野，从皇权贵族到普通百姓，在绵延千年的中国饮食文化里，全国各地的饮食习惯都是一碗浓浓的人间烟火。这美食背后也包含着人生百味。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那千年的中国美食，体味百味人生。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由阿信作词作曲，杨宗纬演唱的《洋葱》。洋葱味道辛辣，可是加热之后辣味就消失了，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就好像遇到对的人连脾气都变好了。也有人说男人就像洋葱，可是有些女人就想探知男人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他，于是就一半一半地剥开洋葱的皮，一边剥一边被辣得哭，直到后来才发现洋葱根本没有心。其实女人一直包的就是男人的心，她一开始就把心交给了你，可是你却不相信。我们一起来听杨宗纬《洋葱》。

0: 作家林清玄曾在他的散文《清欢》里写道，清欢是来自对平静的舒淡的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宝石更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嚣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千年前的苏轼也体会到了清欢的意味。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在赴汝州，也就是现在河南汝县任团练使的途中，途经安徽泗县时，与刘宪书同游南山，在山间品尝了清茶和春天的野菜。他写了一首词，留下了传颂千年的一句感触：人间有味是清欢。
1: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宋·苏轼。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无展。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细雨斜风，天气微寒，淡淡的烟雾和稀疏的杨柳使出晴后的沙滩更加妩媚，清澈的落水渐渐汇入淮河，水势浩大，茫茫一片。泡上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品尝山间嫩绿的了菜的嫩芽、蒌蒿和春笋这些素菜，人间真正有滋味的还是清淡的欢愉。苏轼这首词中的清欢，不仅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的生活，也是能如何在复杂中追求平衡点，把生命中的杂质过滤，以更透彻、更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黄绮珊重新演绎的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林语堂曾经在他写的《苏东坡传》里说，苏东坡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就像苏轼在这首词里写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曹芳演唱的《住在春天》。曹芳的音乐被认为是从校园民谣文艺气质到当下都市文艺气质的延续，它延续了年轻人追求纯真理想化的情怀。这首歌表达了这样一种幸福：住在春天，靠近大海，一只狗，两个人，一辈子。简单幸福的生活自然也少不了美食的相伴。那下面我们就继续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品中国美食，体味人生百味。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端午节吃的东西。端午节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除了要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也一直是一个全民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的节日。欧阳修曾经写过一首有关端午节的词，叫做《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轰》。在这首词里，欧阳修描写了宋朝过端午的风俗，要吃多角的粽子，喝菖蒲酒，洗香花浴。
1: 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轰。宋，欧阳修。五月榴花妖艳轰，绿杨带雨垂垂重，乌色新丝缠脚纵，金盘颂，笙箫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油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五月是石榴花开的季节，杨柳被细雨润湿，枝叶低低沉沉地垂着，人们用五彩的丝线包扎多角形的粽子，煮熟了盛进镀金的盘子里送给闺中的女子。这一天正是端午，人们沐浴更衣，想去除身上的污垢和晦气，举杯饮下雄黄酒以驱邪避害。不时的窗外树丛中黄鹂鸟的鸣唱声打破了闺中的宁静，打破了那纱窗后手持双凤卷扇的睡眼惺忪的女子的美梦。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过端午节人们那种恬淡闲适的生活。这首词的第一句“五月榴花妖艳轰”，这个烘烤的烘字，就字面来说或许有点俗气，可是就端午节炎热天气来说，也是有一种夏天热热的感觉和深化视觉的效果。好，我们再来听赵雷演唱的《少年锦时》，这也是一首能让人想起往事的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美食是竹笋。春雷响过后，春笋冒尖，螺丝丰满，香椿树也长出了嫩芽。依时而食，总是让人对大自然的美好馈赠充满了期待。春天的食物最美不过一个鲜字。说到尝鲜，就不能不提春笋。郑板桥在诗中写过：江南鲜笋趁时鱼，烂煮春风三月初。把春笋和石鱼相提并论，可见春笋是真的鲜美极了。清代文学大家李渔在《闲情偶记》里记载了他吃笋的经验：素以白水，荤用肥猪。时至今日，春天吃笋那也是一桩美事，腌笃鲜，油焖春笋，竹笋烧肉，竹笋鸡汤，那都是鲜美至极。好，我们休息一下，既然我们说到了美食春笋，我们就来听一首韩雪带来的《竹林风》。在清新的旋律中，让我们一起再去感受竹林深处微风送来的那一阵清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今天我们继续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中国美食，体味人生百味。在古代，把松江的鲈鱼、长江的石鱼、黄河的鲤鱼和巢湖的银鱼称为四大名鱼，这四种鱼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一直流传至今。历代赞颂松江鲈鱼鲜美的诗句有很多，从汉代以来，鲈鱼就因为是松江流域的特色名菜而闻名江淮。有一次，隋炀帝品尝了松江鲈鱼之后，大加赞赏，称其为金鸡玉块，东南佳味也。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品尝之后，把鲈鱼誉为江南第一名菜。宋代的范仲淹写过《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我们读唐宋诗词，也常常会遇到“秋风鲈快，春耕鲈快”的典故，而这典故就是出自魏晋时期的诗人张翰。下面我们先来听一首贾子业和王义成合唱的汉朝汉乐府《江南》中的《鱼戏莲叶间》。在这首歌中，未经雕琢的童声纯澈空灵，仿佛小船荡进江南水乡的深处。而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聊张翰和鲈鱼的故事。

0: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张翰所写的《思吴江歌》。张翰的家住在吴淞江和太湖之间，他这个人做事比较随心随性，本来无异于功名，结果鬼使神差到洛阳做了几年官，觉得自己又很不适应。那个时候正是八王之乱初期，齐王对他又有笼络之意，他就感到更加不可久留，于是写了一首诗，借口托辞想念家乡的纯菜和鲈鱼，弃官南归，隐居吴县。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思吴江歌》。
1: 《思吴江歌》，魏晋，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南今兮仰天悲。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秋风乍起，落叶飘飞，吴江的芦鱼正是肥美之时，我离家千里，想回又不能回，心中的愁思怎么也压抑不住，只能向天悲叹。这首诗是思归时即兴而出的，张翰是随性之人，写完这首诗他就命仆人起驾返回苏州老家了。古代知识分子中不得意者总是居多，其中不乏洁身自好、不愿意蝇营狗苟的文人志士。张翰的经历和诗作正好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下面这首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和希利娜依合唱的《归去来》，非常适合在张翰回吴江老家的路上来听。

0: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美食是烧饼。唐朝的时候，当时京都长安城里烧饼做的最好吃的店铺叫福兴坊，就像现在的网红店一样，火爆到需要排长队并且限购。于是我们的主人公白居易就干脆在家里自己学着烙了一些烧饼，觉得味道还不错，也像咱们现在有的人自己在家做了美食就会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晒一下自己的作品一样。白居易也在想，我这烧饼做得这么好吃，送点儿给我的好朋友杨万周也尝尝吧。于是就在这个放烧饼的袋子里还顺带写了一首诗，一并叫人送去给了杨万周。
1: 寄胡饼与杨万周，唐·白居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常看得似福兴否。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学着长安城福兴坊做了胡麻饼，面脆油香，刚刚出炉，还热乎着呢，送给也是吃货的杨大使您尝尝，看看我这手艺，这味道像不像是福兴坊做的。白居易烙几个烧饼都想着老朋友，有这样的朋友真可谓夫复何求。你生命中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好朋友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张雨生的《还是朋友》。朋友可以是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也可以是千帆过尽，尽在不言中。

0: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今天我们和您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中国美食，体味人生百味。下面我们要说到的美食是韭菜。韭菜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那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可是在广西三江县的高友村，韭菜就像是《诗经》里面提到的芍药、木瓜、琼琚这些东西一样，也是定情的信物。在高友村以及周围一带的侗族村寨里，有一个不成文的

谷雨节，姑娘去未婚男子家田里割韭菜，就代表相中了这家的小伙子了。而且韭菜割得越多，表明姑娘的爱意越浓。而未婚男子家菜园里面被偷的韭菜越多，种菜的妈妈就会越骄傲，因为那些韭菜都是姑娘们为她儿子割的。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爱的告白的歌吧，这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讲一个有关杜甫的故事。也有人为杜甫割韭菜，而且是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为他割韭菜。

0: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一下，到底是谁大晚上的冒着大雨给唐代大诗人杜甫割韭菜的呢？这个人其实就是杜甫少年时结识的好友魏八处士。这个人的名字和生平事迹已经无处可考，处士指的是隐居不做官的人，八是处士的排行。20年没见的好朋友杜甫见面后感慨良多，就写了一首《赠魏八处士》送给他。读这首诗也会让我们不由得想起自己儿时的伙伴，如果今天还有机会再见面，那场景又会是怎样呢？赠魏八处士，唐·杜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20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复职，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九江。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敢子故亦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人生别离不能常相见，就像西方的身星和东方的伤星你起我落。今夜是什么日子如此幸运，竟然能和你挑灯共叙衷情。青春壮健，年少岁月能有多少，转瞬间你我都已两鬓如霜。大厅昔日的朋友大半都已经去世，让我内心激荡，不得不连声哀叹。真没想到阔别20年后还有机会再次来登门拜访。当年分别时你还没有结婚成家，感觉瞬间你的子女都已经排成了行，他们彬彬有礼，笑迎父亲的好友，热情地询问我来自何方。还来不及讲述完所有的往事，你就催促儿女快把酒和菜摆上。冒着夜雨捡来了新鲜的韭菜，端上新煮的黄米饭来让我尝。你说难得有机会见面，开怀畅饮，一连喝干了10几杯。这10几杯酒我也是难得一醉呀。谢谢你对老朋友的情深意长，明天分别后我们又将相隔千山万水。茫茫的世事真是令人愁绪难断。可以想象那个下雨的夜晚，房间内烛光融融，散发着热腾腾的黄米饭和春酒的香味儿。与20年没见面的好友聊一夜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

0: 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一座城市苏醒的标志是什么？是清晨的匆匆脚步，是逐渐温暖的阳光，亦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每个人的看法或许都不一样，但对于众多乐山人来说，一锅沸腾翻滚的跷脚牛肉就是一天开启的标志。直径 1.2 米的大锅，牛肠、牛骨、牛肉尽情地在锅中释放着浓郁肉香。嘴刁的食客们知道，想要品尝到地道的跷脚牛肉，一定要到苏基古镇。苏基曾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村落，清朝光绪年间，百姓大多以宰牛卖肉为生，卖剩下的牛肉和牛杂因不便于储存和运输，精打细算的当地百姓又舍不得丢弃，就以牛骨吊汤烹煮内脏，而内脏也要根据质地分类，牛肠筋前肚质地筋道，需要提前煮制；牛肝、毛肚、黄喉质地脆弹，直接切片处理。最后根据食客的偏好，以热汤汆烫一起上桌。起初只作为快餐在街边出售，没有座位，食客便在桌边端碗跷脚而食，跷脚牛肉因此得名。古镇虽小，如今却有近百家经营跷脚牛肉的店铺。在苏基，跷脚牛肉是美食，更是一个专门烹饪牛杂的行当。
3: 我看今天订餐啥子情况？我看这肉不要煮得太薄了。哦，来，来个人，来嘛，这些竹子摆哟，摆十个。
1: 上午十点，张千里在店里忙碌了两个小时。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食客，他总是会反复确认每一个细节。张谦知道，没有谁能从行业竞争中轻易脱颖而出，细节处着眼才能见高低。认真细致是经营之道，更是烹饪的诀窍。张谦烹制跷脚牛肉的手艺来自母亲，而辨识这些外观另类乃至离奇的食材，就是他学习制作跷脚牛肉的第一课。
3: 我们这当地人和这个跷脚儿，就我这个牛仔就吃得那么精细。比如像这个红肠，它一叫气候，就是牛的那个喉管嘛。然后这个活沙，活沙是因为它长得就像一包沙一样，它是切的一包沙。然后我们又把活沙分为沙椰子和沙包子。
1: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牛杂的烹制似乎总是与粗犷挂钩，但张谦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牛有四个胃，第三个叫半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肚。撕毛肚是外人看不到的绝活，取一片叶瓣，顺着根部剥离，只留下白色的肚梗，整片烹制筋道难嚼，通常会被丢弃，但在苏基，这部分组织为底板，片成薄片，就能成为和叶瓣组织一样适合汆烫的食材。筋前肚有着较厚的组织结构和规则的蜂窝状表面，是牛的第二个胃，常用来炖煮，但中间较为密实的肚梗则会被单独取下切片用于汆烫。

0: 而看起来相对规则的牛舌牛肝也会被精细地分为前中后三段分别烹饪。精细分类不仅是烹饪跷脚牛肉的必备技能，更是节俭惜物的行业风气。在烹饪跷脚牛肉的这一行当里，牛杂没有一样是被浪费的，无论外观质地如何，他们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变废为宝。张谦家的跷脚牛肉店铺已经营了近20年，如今母亲已经退居幕后，专心享受生活，但每个月初，张谦总会和母亲相约去采购一些重要原料。
1: 哎呦妈，这今天的桂皮好不好？
2: 今天的桂皮很好，
3: 是不？
2: 采农的辛苦。
3: 哦，
2: 你看这个
1: 还可以，
2: 对吧？
1: 还可以。
2: 这个是
1: 代替，
2: 你们
1: 可以回帖，可以。
0: 牛杂虽有异味，但到了苏鸡人手中，却能变得只闻肉香不见腥膻。这其中的诀窍就是以味制味。以浓重的香料去除腥膻，是所有跷脚牛肉制作者的默契，但每一家都有秘而不宣的香料配比。
1: 这个是丁香，它放多了就不得行，它只能放15克丁香。你看牛的那个内脏，它虽然都是很腥的，有很浓重的腥味，它就需要用这个木香，主要是要腥味的。这个叫板子，板子呢，它是回口是有特味的。
0: 每种香料都有它独特的香气和颜色，单打独斗力量微薄，融合搭配才是制胜关键。白芷微甜，胡椒辛辣，白蔻去腥，丁香增香，巧妙精确的搭配，可以轻而易举地驯服气息浓烈的牛杂，把果腹变成享受。香料价高，为了不造成浪费，早在开店初期，张谦的父亲就根据家中香料包的日常使用情况，将每一种香料的用量精确到克。小小料包不仅是烹饪秘籍，更是西物传统的延续。融化的牛油释放出动物脂肪的独特香气，生姜香料炒香，牛骨汤融合香气，牛骨、牛肠、牛肉入锅，汤底沸腾，香料包登场，只需10几分钟，香味便得以释放。保持小火微沸是成功的关键。微微沸腾的汤底，牛肠中的脂肪得以释放，让汤底更加厚重。临近中午，食客们陆续到来，店里的大锅也沸腾了近3个小时。吃跷脚牛肉没有什么固定搭配，一切全凭喜好。毛肚、黄喉、牛舌、肝尖，口感脆嫩，肋条、牛肠、金钱肚，柔韧浓香，蘸上辣椒面，配上浓郁的热汤，暖心暖胃。张谦的跷脚牛肉来自家传，精打细算，物尽其用，早已融入了他的骨子里。过去跷脚牛肉都是直接把牛杂放在大锅里煮至汆烫，但生熟混作很容易因汤锅味道发生变化。为了味道不被影响，避免浪费，张谦做了小的石锅，顾客要的牛杂和牛肉都分装在小锅里烫煮，石锅还可以保证汤的温度和口感。跷脚牛肉本身的产生是来自平民百姓对食物的珍惜和崇敬，也让千年古镇苏鸡一直热闹至今，每日食客络绎不绝。
4: 这个是毛肚，
5: 谢谢。
0: 刘平就是这些食客中的一员，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到苏鸡古镇，品一品浓香的跷脚牛肉，看一看伫立百年的儒公石桥。

0: 但不同的是，刘平并非慕名前来，而是因为苏基古镇是他的故乡，跷脚牛肉是他记忆里儿时的味道。30公里外的峨眉山市，刘平家的跷脚牛肉汤锅店已经营21年。虽然离开了苏基古镇，但由于用料足、味道好，生意从未冷清，而店里的招牌从不只是跷脚牛肉这一种味道。
1: 老板，别抢！
2: 今天整的啥子？
1: 今天不要跷脚，就要那个血肠。
0: 先烧牛肺，汤汁红亮不浊，牛肺独特的组织，绵软中带着脆嫩，从视觉到味觉，一路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对食客们来说，鲜烧牛肺是舌尖漫溢的美味，但对刘平来说，却是一道承载了家风的美味。熟悉刘平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老板。
2: 啊，你这差不多了，点多了吃不完。你们
0: 四个提醒客人少点菜品，这似乎和开店的目的相悖，但刘平却毫不在意，因为惜物节俭是家风。刘平自幼便跟随家人离开苏基，来到峨眉生活，售卖牛杂就是全家的生活来源。因生活拮据，所以格外珍惜食物。幼时的餐桌上，父母总是要求家中的每一位成员不许剩饭剩菜，即使是在生活富足的日子里，刘平也从不忘惜物节俭的家风。味道寡淡的牛肺，即使是在跷脚牛肉中也不曾见到它的踪影，通常会被直接丢弃。困难时期，因不忍看食材丢弃，父亲刘九人将牛肺带回，几番尝试，就有了现在店里的招牌菜——鲜烧牛肺。牛肺具有弹软的质感和丰富的肺泡组织，方便入味，且口感绵软，对于喜食香辣的人来说，这是极好的烹饪食材。但牛肺浓重的血腥味是不少烹饪高手对它望而却步的原因。如何将牛肺善加利用，在刘平看来，唯有付出十足的耐心。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6: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软管插入牛肺，大量的水使牛肺不断充盈变大，为了加快速度，刘平还会用牙签扎破牛肺表面。流动的水带走了牛肺内部残留的血水，在不断的冲洗中，牛肺悄悄换了一副面容。
2: 这个牛肺

0: 未来要试着这种白白净净，像这种养殖鱼一样的就可以了。这种呢就会有腥味。
1: 一个小时的不断冲洗，牛肺变得洁白如玉，弹润光滑，丰富的肺泡组织也已经准备好接纳新的味道。改刀切块，焯，既不去除腥味。煸炒，牛肺收缩变得质地细腻，但想要做好鲜烧牛肺，还需要一锅好汤。十月的乐山已经有一些微凉，但峨眉山上一种辛辣的植物正在默默积攒能量，从春江水暖到秋意渐凉，静静地长到半人高。可以食用的是土壤下风味十足的根茎，它是刘平吊汤的重要调料。
0: 这就是我们峨眉的小黄姜，这种姜呢味道特别的浓烈，外地姜很大块，它这个很小，这种只长在这种山地上的姜比那个坝上的姜味道更出味一些。
1: 峨眉本地的小黄姜外形紧凑，体型娇小，颜色亮黄，但味道却格外霸道，辛辣十足，香气馥郁。有了它才能调出一锅好汤。独立经营店铺以来，刘平总会第一个到达店里。吊汤是一天工作的开始。肠是基础，鸡架增加鲜味。最后五斤生姜入锅，去除腥味，一锤定音。有了一锅好汤，鲜烧牛肺的滋味就有了保证。

0: 姜蒜辣椒爆香。川式烹饪的灵魂，郫县豆瓣同样必不可少。高汤登场，架起食材相互交融的桥梁。提前处理好的牛肺牛肉入锅，锅内的高温让香气更加浓郁。小火慢煨，牛肺毫不客气地吸收着锅内各类食材的味道。一小时后，汤汁渐浓，牛肺浓香入味，脆韧弹糯交响，舌尖的惊喜猝不及防。先烧牛肺是那段艰苦的过往所留下的回忆，也是刘平家惜物勤俭家风的传承。乐山市坐落在岷江、青夷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100多年前这里曾是繁华的码头，往来船只如梭，也为美食提供了沃土。食物繁盛之地，人们看待美食往往眼光独到。周崇康自信，他了解牛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骨头，做牛肉更是不在话下。这份自信源自家乡的历史。周村，乐山最负盛名的村落，之所以能够名声在外，是因为过去的周村几乎所有人都从事着一份特殊的职业，宰牛。这份职业为周村人带来了安定富裕的生活，因此周村人吃起牛肉格外珍惜。他们认为无论何种食材，只要善加利用就能收获美味。犀牛善用的村风也一直保留至今。周崇康凭借牛干巴起家，以烹牛为生。而真正让周崇康在烹牛高手如云的乐山站稳脚跟的，是这道鲜烧牛肉。初见鲜烧牛肉的人会被它的外表所迷惑，咀嚼间惊喜不断，牛肉浓香入味，且每一口都能吃到筋道弹牙的牛筋。不少人会误以为这是周崇康精挑细选的牛腱肉，但事实恰恰相反。周崇康烹制跷脚牛肉，用的是曾经无人问津的废料。一头成年牛的体重在1000公斤左右，肌肉组织错综复杂，骨头粗壮且连接紧密，单是分解整牛就会难倒不少人。但到了周崇康手中，一把刀足矣。锋利的刀刃紧贴牛骨行走，分离过半，紧握牛骨，手臂发力，奋力一扯，牛肋骨就能轻松分离。举重若轻，凭的就是多年的解牛经验。周崇康自认善解牛是他最大的优势，也正是因为这一特长，让周崇康获得了别人不曾关注到的烹饪食材。剥离牛臀肉和牛后腿肉，牛髋骨和牛腰椎得以显现。通常这些骨头会整块入锅，起初周崇康也会直接用这些骨头炖汤，但天长日久，周崇康发现在牛腰椎骨底部的骨缝间还有一整条紧贴牛骨的肌肉，这条被人忽视的小肌肉为周崇康带来了烹饪灵感。
1: 这个牛肉就是我们水上牛肉用了骨缝肉，这是背脊上的这中间腰杆的部分，就是这部分，这包到骨头来，是不是骨缝肉？这就叫骨缝肉，每口都有筋。
0: 骨缝肉和牛腰椎骨连接紧密，需要用小刀耐心分离。整段2.5公斤重的牛腰椎骨，最后也只得3两骨缝肉。虽外表不起眼，但横向切开，媲美牛腱肉的质感和花纹就得以显现。骨缝肉虽量少，但肉质极佳，做 做成咸鲜香辣的鲜烧牛肉最合适不过。但乐山人嗜甜，他们认为无论什么味道，有一丝甜味衬托方才圆满。周崇康虽是烹饪高手，但鲜烧牛肉里的鲜甜还得妻子张桂秀出手。当年的糯米洁白饱满，大火蒸制后充分释放粘性，晾凉拌入酵母菌，这是转化的开始。密闭的土坛中，酵母菌不断繁殖并分泌淀粉酶，将糯米中丰富的直链淀粉分解为葡萄糖。两天过后，开坛，带有迷人酒香的鲜甜醪糟是周崇康制作鲜烧牛肉的关键。花椒面、八角面、辣椒、豆瓣酱，在以牛油打底的锅中释放出浓烈的味道。汤融合，下入切片的骨凤肉，最后醪糟登场，让一锅霸道浓烈的味道瞬间多了一丝甜蜜柔和。醪糟中少量的酒精随热力蒸发，带走些许腥味。无人问津的骨凤肉在周崇康手中重获新生，红亮浓香，绵软柔韧，辣而不燥。剔肉不厌其烦，做醪糟费时费力，花费时间和精力和不起眼的骨凤肉较劲，不仅是周崇康对烹饪的热爱，更是犀牛善用的村风早已融入骨血。越是无人问津的食材，越能激起周崇康的兴趣。牛尾骨多肉少，且牛皮难以剥离，过去是人们买牛食的赠品，但在周崇康看来却是难得的美味。牛尾骨骼粗壮，关节紧密，通过增加挥刀的力道将其分开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周崇康靠手指感受牛尾关节肌肉的变化，准确找到连接点，刀尖轻轻用力，牛尾便能顺利分离。鸡肉切块和牛尾一起炖煮，无需过多调味，牛尾中的脂肪和鸡肉的鲜味相互作用，也能成就一锅美味。英雄不论来处，美味不论尊卑，杂和碎都是相对整体而言，只要肯花精力和时间，其貌不扬的食材也能峰回路转，迎来绚烂时刻，成为烹饪者的灵感和食客的期待。犀牛善用的传统触发奇思妙想，让平凡的食物也能赢得一席之地，完美逆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 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从西江和潭江的交汇处，直到衙门出海口，这片狭长的水域，人们习惯上把它叫做银州湖。银州湖两岸水草丰茂，土地肥沃，这里就是新会干最核心最优质的生长地。每年的十月下旬，密布在银州湖两岸的干园就迎来了采收的季节。新会干皮比肉贵，正宗地道的新会陈皮只采用新会干作为原料。
7: 你看这个新会干呢，哈，它好在哪里呢？它主要是南海的海水倒灌，还有这个西江的河水、潭江的潮水形成的一个山水融通的一个环境，所以形成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新会干。那天已经他的嘛手掏了一根新扎手干，手干扎硬，手干最好。
6: 谢富瑞曾经是江门当地的一个媒体人，一直关注陈皮的历史探究和文化现象。
7: 要你上。
6: 3年前，他敏锐地察觉到新会陈皮未来广阔的市场，大胆地在银州湖畔租种了这片1000亩的干园，全身心地做起了新会陈皮的生意。此时的新会干，表皮是透亮的黄色或是绿色，口感酸涩中带着微甜，散发出浓郁的果香。开干去肉，翻皮晾晒，干农既要手脚麻利，又要小心翼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三瓣果皮基部相连，完美整齐。技术最为娴熟的干农每天可以处理1200多个新会干。从现在到岁末，在周围所有的干园里都是这样一派繁忙的景象，就连整个城市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缕淡淡的果香。阳光把干皮中的水分一丝一丝地带走了，干皮此刻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式的转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将进入漫长的陈化时间。
7: 这个新会干啊，它是有生命的，它在大红采摘的时候是黄黄绿绿的，但是它经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凉晒之后呢，它会慢慢转成这个红色，它陈化的越久，它的口感越醇厚。
6: 这也就是新会陈皮独步天下的秘密，干皮被年复一年的晾晒，最终演化成了新的生命体。陈化3年的陈皮有一种花香味，5年的陈皮则沉淀出陈香味，而10年以上的陈皮就会陈化出浓浓的药香味。这是一种时间的味道，也是干皮蜕变成陈皮的奥妙。
7: 这个陈皮呢是十年的陈皮了，一动它就是一动它都碎了，已经很薄了。通过这个时间呢哈，已经改变了颜色跟它的口感，也改变它的重量。整个大自然的陈化还是要真真正正的摆够这个这么长时间才行。
6: 岁月赋予了陈皮应有的高度，品味陈皮如同品味人生，先苦后甜，苦尽甘来。陈皮可以说就是江门人烹制美味的灵魂，从蒸一条鲜鱼，到焖一只老鸭，再到煲一碗甜品，陈皮无处不在。

0: 周培伟十几岁就进入了厨师的行当，对岭南园林设计也颇有研究。
1: 曲酒一撒咧，马上将佢嗰个香气带翻出嚟，啊，令到佢咧口感留香。
0: 老味道、怀旧风是他的烹饪风格。在他看来，坚守住老味道，就是坚守了江门的美食文化传统。
2: 其实陈皮一个简单几块皮，其实咧喺我哋当地嚟讲咧，其实嗰个味道系好特别。佢同其他嘅肉啊、菜啊搭配啊，俾人一种感觉，嗰种味道好和。
0: 在过去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周培伟总是执着地去寻找陈皮入菜的灵感。他发现，把不同年份的陈皮和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季节进行搭配。

0: 搭配都能碰撞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味道，但是这需要反复摸索，需要一种灵巧的构思。每年的秋冬时节是新会陈皮交易的旺季，周培伟总是在这个时候到陈皮的专卖店去选购一些品质和口感俱佳的陈皮。
1: 哇，这只十年的陈皮呢，其实它那种药香味啊已经出来了。你如果你用这个这样的陈皮炖出来的那个陈皮酸鸭汤呢，你喝下去整个喉咙舒畅晒，好舒服。
0: 陈皮水鸭汤是江门人最传统最经典也是最为津津乐道的一包老火靓汤。
1: 陈皮水鸭汤呢啊，有那个红枣啊，还有那个蜜枣啊，最重要就是我们十年以上的陈皮，在经过水鸭炖配最少四小时做出来这个汤呢，能够得到清香润肺一个这样的功效。
0: 这道汤做法简约，食材常见，陈皮与水鸭搭配，香醇味甜，生津开胃。秋冬时节，陈皮老鸭汤是江门人不可或缺、最为看重，也是最脍炙人口的汤水。
1: 陈皮呢，这个味道呢，其实它不光是味道而已，还代表了我们一种乡愁跟这个情怀，跟我们侨乡一种文化。
0: 陈化了三到五年的陈皮，去除了干皮的苦涩，保留了果香的清甜，最能凸显猪肉排骨的香浓。
1: 我们是选用排骨带一些软骨，把我们五年的陈皮泡水，然后把那汁塞进排骨的里面去。原来就用我们师傅调料，用那个糯米粉、生粉，还有我们地方嘛调料，把它一部分封起来，让它能得到把水分锁置在骨头里面。
0: 用四种不同的粉来上浆着衣，不断的搓揉，使得面粉均匀附着在排骨表面，在蒸煮前放上一些陈皮丝来增味。十几分钟后，已经蒸熟的排骨再用热油炸酥。浓浓的肉香和陈皮的醇香随之扑鼻而来。
1: 那个金黄金黄的颜色让你就感觉很想吃。把那个陈皮末呢撒在表面上，第一时间把你的味蕾感受到有陈皮香味。一口咬下去就马上感觉到口腔里面很香很脆，然后里头的汁呢就会慢慢流出来，同时感觉到里面的肉香味跟这个陈皮味马上得到一个很巧妙的结合。
0: 在武义侨乡，陈皮这种经典而独特的味道跨越了时空，牵动着人们的味蕾，进而转化成了一种岁月记忆，渗透着乡愁情怀，也蕴含着浓厚而深远的水乡文化。背山面水的梁溪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正所谓良材大用，细水长流，这也是梁溪村一个真实的写照。这几条绵延的青石板路就是梁溪村人曾经向外的商贸之路。
2: 三条线路是我们以前的商道来的啦，我们以前卖干部茶去广州，是这是走几条路去卖的。我用片单挑起的单螺来担着它去卖的啦，去走路去了。

0: 罗佩贤钟情于手工制作的甘普茶，独家秘方也已经传承了几代人。甘普茶就是新会陈皮和云南普洱茶的巧妙组合。新会陈皮与云南普洱相隔千里，但都遵从时间的沉淀，越陈越香。当这两种味道碰撞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一种相得益彰的美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智慧灵动的表达。每年新会柑采收的季节，也就是罗佩贤制作甘普茶最佳的时间。
1: 九月份开始做了，做晒，排风天大的呢，就十天至十二天左右。我们全部的天然怎样晒呢？
0: 早晨七点左右，在村头祠堂旁边的空地上，罗佩贤就请来村民张罗着晾晒那些新采摘的新会柑。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车。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新鲜的新会柑经过晾晒之后，柑皮和柑肉之间就会变得松动，这是为之后的开孔取皮所做的必要准备。3天后，罗佩贤准备对这批晾晒过的新会柑进行开孔取皮。和制作一般的陈皮不同的是，甘普茶所用的柑皮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柑壳，所以就要用专门的工具进行开孔，取出其中的果肉，填塞上普洱茶。此时甘普茶已经雏形出现，接下来就要等待阳光的催化和时间的沉淀。祖传的纯手工制茶到了罗佩贤手中已经是第6代了。罗佩贤从小跟着父母学做甘普茶，制茶的工艺都是耳濡目染，手口相

0: 坛，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过去的干普茶都是一串串悬挂起来晾晒的，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制作的需要，这种传统的晾晒方式已经无人问津了。时至今日，女儿罗碧莹也开始跟父亲学着制作干普茶，祖传的手艺也有了未来的传承。
1: 哦，那么提单好像有的，就我在想他帮我解个茶，发扬光大啦，是不是？
0: 纯手工制作干普茶，可以更灵巧地组合新会陈皮和云南普洱，最佳的配方、最佳的时机，才能打造出品质上乘的干普茶。罗佩贤会根据每年雨水多少、光照程度、杆子和茶叶产地来源以及采摘时间的不同，来调配出口感最佳的干普茶。
1: 雨水多的哪个杆子的味道呢淡一点呢，也要配合那茶那泡耳浓一点呢，这样来配合的配合它啊。对对对、啊、茶同这个甘子的配搭很重要呢。
0: 干普茶融合了陈皮的苦心回甘和普洱茶的甜醇细腻，两种味道相辅相成，品茗之中自有一种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的意境。在绵醇悠长的干普茶里，不仅是岁月的滋味，也包含着人们的无限记忆与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银州湖周围的新会干开始迈入更为成熟的阶段。
2: 基本上那个蔬果都收割好了没？
3: 收割好了，收割好新鲜了。
2: 像我那个冬瓜在忙着呢，因为明年要包好果长产啊，感染大变身，你得叫你工人尽量去摘个种啦。
4: 因为我是本土的新会人，所以呢，从小到大呢，我都是闻着陈皮香，吃着陈皮长大的，所以对陈皮呢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0: 此时，干皮晾晒场布满了整个银州湖两岸，琳琅满目，晾晒的规格有大有小，而且手法各异，妙趣横生。
4: 这些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晾晒方法，这样子呢就让它更好的来跟空气相接触，360度的来陈化。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年刚开的皮，里面还是黄黄的，也有一点点绿的。
0: 梁艳妍非常热衷于陈皮入菜的发明和创新，她希望借此能够让陈皮味道从江门飘向大江南北。
4: 陈皮跟鸭是很搭配的，我们的陈皮的沉香还有腐竹的豆香味，跟我们的白果那种鲜味，跟鸭肉的鸭香，这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

0: 面条与陈皮携手，就是梁艳艳独具匠心的创造。陈皮经过浸泡已经变得柔软，切碎之后和面粉混合，再把浸泡出的陈皮水用来和面，这样陈皮温和的性质开始渗入到面粉的韧性之中。用整鸡或者猪骨熬制的高汤浇淋在已经煮熟出锅的陈皮面上，鲜香可口，回味无穷。用陈皮丝、辣椒丝秘制出来的陈皮酱和陈皮面一起来凉拌，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吃法，口感爽滑筋道，令人胃口大开。
1: 陈皮面做出来之后呢，其实它的那个层次感是很丰富的，既有那个陈皮的陈香味，又有面条的那种麦香味，它两者融合起来呢，确实。

0: 陈皮和各种食材之间的巧妙搭配，彰显出了味道的巧妙转换，丰富了人们的味觉体验。陈皮私房菜，就是对陈皮味道更为极致的探索与追寻。陈明喜巧妙改良并创新出一系列的陈皮私房菜，他也因此远近闻名。
1: 陈皮呢，在我们的地方呢，是一种饮食的文化来的，是 由以前到现在呢，大家家家户都有这个菜式的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想将这个陈皮呢做出不同的味道，即是创新一下我们的特色出来的。
0: 用品质上乘的酱油和多年的陈皮一起煲煮，无需再增加任何其他调料，就能烹制出一锅别具风味的卤水。酱油的酱香和陈皮的陈香交相呼应，随后将生鲜鸭舌在卤水中小火焖煮。时间的拿捏要恰到好处，时间不够，鸭舌未能熟透；时间长了，色泽就会暗淡，鸭舌就会失去嫩滑的口感。陈皮鸭舌慢慢的咀嚼，可以品味出鸭舌肉质的韧劲，而萦绕在舌尖上的是陈皮的丝丝甘甜和醇香。
1: 陈皮熬出来那个酱油熬出来那个味道呢，很香的，特别那个鸭舌鱼啊，好香好香的，你吃起来也没有那个香味。
0: 广东三大宝，陈皮、老姜、禾杆草，从这句俗语中，陈明喜也找寻到了创作美食的灵感。三宝鸡就是一道独具匠心的陈皮私房菜。
1: 老姜、陈皮、禾杆草，它配起来的那个味道呢又不同了，特别那个鸡放下去搞出来那个颜色和那个味道呢，你用别的材料就搞不出来这个味道的。
0: 十几年的厨师生涯中，陈明喜见惯了名目繁多的陈皮菜品，然而在这些菜品中，陈皮都是点睛之笔的作料，如何才能独辟蹊径，让陈皮成为大放异彩的主角呢？陈明喜一直在苦思冥想。良久之后，传统制作干普茶的方法让他茅塞顿开，用大红陈皮壳作为主料，里面填充上各种不同的食材，或许就是一道全新的陈皮菜品。
1: 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又那个鲍鱼，鲍鱼一定要三鲜几分钟啊蒸出来出最好吃的，一过了又熟2分钟呢，它就不好吃了。
0: 反复尝试之后，大红干、东坡肉、稻米最终成为了最佳组合。陈化5年之久的大红干皮用水浸泡后，干壳开始变软，随后把干壳与东坡肉合煮，干壳可以充分吸收肉汁。把蒸至8成熟的米饭和成块的东坡肉先后酿进褐红色的干壳里，陈皮、稻米和东坡肉一起联袂出演，简直称得上挑战人们味蕾的一场大戏。最后再进行气蒸，干壳虽久蒸而其形犹在，东坡肉酥糯流油而不腻口。金和干在粤语当中是同样的发音，陈明喜灵机一动，给这道菜取名为金乌藏椒。陈皮的醇香、东坡肉的咸香和稻米的清香交相呼应，入口即可在味蕾上争相绽放。
1: 最重要要把那个果皮就不要它散出那个苦味出来，因为人的口味一定要甜甜的、利口的、最好吃的。

0: 这个味道酱你怎么样做做不出假出来的，一定用真的材料才做出了这样的味道。
1: 陈皮鸭舌的绵长，三宝鸡的传统，金乌藏椒的新奇，这些味道都是对陈皮醇香的丰富和升华。岁月悠悠，江水荡荡，陈皮的味道已经深深锁住了江门人的味蕾，难以割舍。陈皮犹如人的一生，历经岁月的洗礼，才会变得越发甘醇。江门人依然在灵巧地探求着陈皮美食与味道转换之间的节点，把那份特有的滋味存于味蕾，藏于心间。
2: 5 4 3 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

0: 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4: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的互动啊，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发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今天有关醋的话题，等各位来聊一聊。
5: 嗯，我刚才深吸了一口气，闻到了酸味儿，酸菜白肉，非常的酸爽。欢迎我们这位新来报道的趣宝表弟带你哟，带你吃酸菜白肉哟。
4: 嗯，这个酸菜白肉啊，大为第一次吃呢是在哈尔滨。
5: 哦，
4: 同学家
5: 很地道，
4: 非常地道。之前没有吃过啊，这也很遗憾。去了之后，哎，我说这道菜怎么这么不一样呢？
5: 嗯，
4: 一大锅冬天就煮完之后，冒着腾腾的热气，然后入口的那种酸爽，那种解腻，那种回味，让我觉得这道菜真是绝了。
5: 对，喜欢吃汤泡饭的朋友还可以用这个汤汁来泡饭，
4: 三碗起，
5: 特别香。
4: 啊，滨城小杨子啊，说了一个这个非常美到这个吃饭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喝一点小酒啊，或者怎么样开胃啊，
5: 下酒菜，
4: 老醋
5: 花生，
4: 用山东的花生最合适，山西的老陈醋强强联合，地道的凉拌菜，醋是灵魂。制作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好火候，不温不火，一定达到脆而不腻、酸而不浓、口感爽的下酒菜。说的我都想
5: 看来我们的冰城小杨子在家也是长勺的哈。他说亲们，大白菜常见还不贵，那就来一道醋溜白菜。这也是我到北方生活之后品尝的一道醋溜白菜。南方还真没怎么吃。
4: 没有，这冬天会特别多，因为北京原来有这个冬储大白菜嘛。冬储大白菜在冬天的时候它要有更多的味道嘛。你不能天天就是水煮白菜啊，把白菜豆腐加点醋，加点辣椒，
5: 对，
4: 花椒粒儿，哎，味道马上就出来了。在冬天严寒的冬天，外面下着雪，你突然家里来这么一盘菜，其乐融融乎。
5: 对，酸菜白肉，醋溜白菜，还有老醋花生。啊，一桌子凑齐了，
4: 上点糖醋排骨，我、
5: 哎、对，还有
4: 来点肉啊。最美的花说了，浙江的醋炒鱼，你看不一样了吧？
5: 江南水乡特色，
4: 哎，不一样了。用米醋，他们是米醋提鲜去腥，鱼肉鲜嫩带微酸。南方人很讲究的醋香家常菜。醋溜丸子呀，
5: 哎呦，
4: 也可以啊。
5: 还有刚才那个冰城小杨子提到了老式锅包肉，

0: 对对对对对对，这分量足啊，这个分量足啊。
1: 哎，那说到醋，其实很多朋友马上就想到了山西。
0: 老陈醋，
1: 老陈醋。
0: 哎，其实我一直都还没有分得清啊，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解释解释啊，这个镇江的醋和山西的醋，它的有什么区别哈、啊？口感上啊，或者说是您觉得做什么菜放这个醋，比放那个醋更加的有疗效？跟我们说一说啊。
1: 醋好像还也分得比较细，有香醋用。这个醋那个醋，
0: 反正对于我来说都是醋，都是酸的，都是酸的啊、所以大家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就您觉得这个是镇江的醋啊，山西的醋，就是放在什么菜里更合适啊？
1: 对，还有我们台湾的呢，看到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江山，他前面说到一个台湾的
0: 工业那个，我刚才看看啊，
1: 哎，对，他说
0: 工研乌醋，
1: 哦，新竹的特产，工研。
0: 乌醋
1: ，
0: 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哈。冰城小杨子说到这个糖醋鲤鱼，这道菜呢就是富含优质蛋白质，有助于补充营养，维持心血管的健康，酸甜酱汁儿，刺激胃液分泌，增进食欲。中医理论认为鲤鱼还可以有利于利水消肿的功效，
1: 美食和养生兼具了，
0: 这个食补嘛，是吧？
1: 食补，醋补很好。看到小顺鸭，来自湖北宜昌的。刚才我们说到醋的种类，他说有一种叫原浆橘醋，橘子的橘，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口感，有柔和的酸，还有柑橘类水果特有的清新，醋中拉菲。
0: 哪个产区？
1: 又带着一丝橡木桶的香草气息了。
0: 其实大伟小时候呢，可能很多小朋友们都没有经历过啊。不知道莹莹有没有经历过？妈妈就会说，去打点酱油和醋回来。那时候不是瓶装的嘛，
1: 是桶，
0: 就是得去店里去打。
1: 哦，对，
0: 暴露年龄了哈。打那人营业员拿一勺，
1: 还有一个那个漏斗。
0: 啊，对，拿漏斗给你，装进去一瓶，多少钱？给点钱，拿回去。反正每次我出去打回来，打的时候是一瓶，
1: 回来就
0: 半瓶，边走边喝。
1: 然后边走边撒，
0: 咂摸一口，哎，这个味道不错。一口醋，一口酱油，一口醋，一口酱油，然后咸的回去喝了一斤水。
1: 回去说我的好酸儿回来了。
0: 就这种，其实这种回忆呢，也是一种，也是生活的一种乐趣。
1: 对，一种童年独特的回忆。
0: 对，然后刚才
1: 的酸味儿。
0: 对，刚才说到这个醋啊，我们都必须刚才不是说到呢，这个镇江哈、镇江，江河交汇的镇江呢，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这个，它的精妙就在于一碟香醋的绵长，让人心驰神往。
1: 是的，江南美食宝典《随园食单》中呢，对这个醋就是颇有讲究的。而且呢，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也将这个苦酒汤，这个苦酒指的就是米醋，列为经典药方。可以说呢，醋还可以调养身心的，不仅是作为一种调味品。
0: 其实千百年来啊，南徐之地的雄浑民风和江南水乡的灵秀民俗呢，在这里交融了。楚汉文化、吴文化、金陵文化、淮阳文化交相辉映，可甜、可咸、可米、可面的饮食风味是相融共生。这一口镇江香醋是最好的调和剂。南来北往的人在那里可以找到自己的滋味。
1: 哎，一说到这儿，想起当年苏东坡在这里品尝醋烹食鱼的时候，这醋香裹着仙气，被他盛赞为桃花春气，是诗兴大发。
0: 这四个字啊，这评论的非常到位哈。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镇江的醋文化博物馆，品味穿越千年的醋韵风华。
2: 提到镇江的特产，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香醋。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这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系，为制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在丹徒县志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京口黑醋味极香美，四方争来获之。如今镇江香醋已经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3: 醋的酿造在镇江具有悠久的历史。明代万历镇江府志记载，醋古名苦酒，今名醋，旧指出金坛，其艳美以充供，而今京口醋乃行天下。 在镇江丹徒区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依然保留着手工酿醋的记忆。初到博物馆，我们见到了镇江香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桂清。
2: 那乔老师，镇江制醋选用的原材料是糯米，是哪里的糯米呢？
4: 我们本地有我们的种植基地。
2: 哦，嗯，像这个地方的糯米和其他地方产的糯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它的口感不一样，它口感比较纯正。
2: 哦，
4: 籽粒饱满。
2: 嗯，糯米本身呢？
4: 它的本身它就是这个口感柔绵。
2: 哦，柔绵。
4: 对。
2: 那镇江是用糯米制醋，其他地方呢？像山西啊、保宁啊那些地方呢？
4: 山西是有五谷杂粮，四川它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
2: 嗯，那当时是怎么想起来拿糯米来制醋呢？
4: 我们的起家是做酒，下来的酒糟，然后做是糟醋。
3: 乔桂清也把制醋这项手艺传给了儿子乔翔。乔桂清告诉我们，镇江香醋起源与酿酒有关，当时的百花酒沿运河北上，曾是宫廷贡品。镇江手工香醋的工艺流程分为蒸饭、制酒、制醋胚、淋醋、煎醋和后期陈酿几个步骤。
2: 乔大叔，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啊？
4: 现在是这个糯米蒸饭。
2: 哦，哇，看一看，哇，好香啊，这个糯米。走近看一下，现在看上去是晶莹剔透的。
4: 对，富含的这个淀粉含量充足。
2: 这已经上锅蒸了多久了？
4: 一般在这个40分钟左右。
2: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水分特别的多，还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4: 它是这个通过浸泡了以后，才使这个淀粉膨化以后啊，这个实时蒸煮，它不含水，水分都浸泡的这个含在这个糯米粉淀粉里面去了。
2: 哦，所以它水和糯米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和多少？
4: 它是这个吸水量在2%左右，只要把它浸泡透就行。
2: 哦，浸泡透就可以了。
4: 对，
2: 也就是说水只要漫过糯米就可以了。
4: 对对。
3: 乔桂清告诉我们，润米的时间根据季节不同也不一样，夏季大约要浸泡7-8个小时，而冬季则要15个小时左右。洁白的糯米经过蒸煮，香气扑鼻。蒸煮过后的糯米要进行淋饭降温的过程，用清水反复冲洗蒸好的糯米，防止粘连，把温度控制在常温之后才可以使用。
2: 乔大哥，现在糯米蒸好之后，浇完凉水放到这个缸里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5: 下一步我们就拌入我们的酒药，把它给拌匀了。
2: 哦，酒药在那里，我们看一下吗？
5: 对。
2: 哦，酒药的颜色其实跟糯米是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米白色的。
5: 对。
2: 那放进去之后是怎么保证它能搅拌均匀呢？
5: 就是我们要由下往上，把它米饭的结块的地方砸散掉。下面我们就可以加酒药，加酒药的时候要
2: 大概加多少呢？
5: 这是我们这个称好的酒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比例，由下往上。翻开之后，然后还要再撒一次。
2: 一共要撒几次？
5: 一共撒2次。
3: 乔翔告诉我们，在冷却后的糯米饭中加入酒药后，要用手不断拍打，直到把最上层的糯米铺平压实，并且在中间位置留下一个喇叭状凹槽，方便液体渗出。
2: 这个里面就有酒酿出来了。
5: 对。
2: 嗯，而且啊，这个里面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一直在往外不停的吐泡泡，
5: 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嘛。
2: 嗯，闻上去的味道呢，就跟我们平时家里面吃的酒酿的感觉是一样的。
5: 对，
2: 想必口感应该也差不多。
5: 口感就是甜的。
2: 这已经过了多长时间？
5: 这过了一天，外面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它发酵的比较快。我们要等它全部平静了，说明它的发酵已经彻底结束了，所以它的酒精达到11-2度，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2: 下一步是什么？
5: 下一步就是我们加入麦曲。
2: 麦曲。
5: 加入麦曲和水。
2: 哦。
5: 进行酒化了。
2: 这个就已经是加了麦曲和水，发酵了多久的状态？
5: 这个已经发酵了大概3-4天了，这个状态是可以了，然后再经过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用了。
2: 这是
3: 麦曲，是由豌豆和大麦、小麦高温发酵而成的大曲。小麦含有丰富的霉菌繁殖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并且具有适当的粘着力，特别适合大曲的生产。乔翔告诉我们，一缸糯米要加10斤左右的麦曲，才能由糖化转变为酒化。酒化后的糯米呈乳白色，站在缸边时不时传来阵阵酒香。酒酿做好后，接下来就是镇江香醋最核心的固态分层发酵环节。
2: 像这里就是制醋胚的一个地方。
4: 它就是整个这个镇江香醋酿造的一个核心工序。
2: 哦，
4: 叫醋胚发酵。
2: 哦，这边就是麸皮。
4: 这是麸皮。
2: 哦，
4: 这个麸皮它是它的营养物质。
2: 哦，
4: 它里面含有这个蛋白质和醋淀粉，它在过程当中呢能够一个起个温床的作用。 将麸皮啊倒了这个发酵缸里，然后将发酵成熟的酒糟打入这个醋缸里面拌成混合料。
2: 大概比例是多少？要加多少这个麦麸呢？
4: 它的比例是按照这个1:1.7。
2: 1:1.7，1:7是指麦麸。
4: 对，下一步就是将优选菌种进入了这个拌好的这个缸内，进行这个菌种的3天的培养扩大。嗯，
2: 醋酸菌种是什么样
4: 的？就将这个发酵这个鼎盛期的前期发酵鼎盛期的醋胚。
2: 哦，就是这个。
4: 啊，对。
3: 乔桂清告诉我们，缸内最初培养的醋酸菌种要5斤至10斤，前期温度需要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要不断随着菌群温度的变化控制混合料的比例，制醋期间醋胚要经历约21天来回翻缸，19经在醋酸菌的作用下转化为醋酸，从而变成醋，因此有醋字中的西字意为21日成醋的说法。
2: 将麦麸和酒酿混合之后，我们摆在面前就是醋胚了。
4: 对，
2: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成多少天了？
4: 分层发酵已经10天左右了，它的所有混合料全部用完了，变成了整体醋胚。
2: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4: 对，
2: 它每个时间段的醋胚是不是都不一样？
4: 不一样，它前期你像这个季种的时候，醋胚的温度在32-33度左右。
2: 哦，
4: 中期的这个温度一般在43-44度左右，到了这个顶峰期的时候，它要达到45-46度。但是这个温度时间不长，也就是5到6天的时间。
3: 镇江恒顺香醋采用固态分层发酵工艺，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乔桂清经过多年摸索，通过眼观色泽变化、鼻闻香酸度、手摸温度、湿度等方式，控制着酒精发酵、醋胚发酵、临醋工序等酿造全过程，保证了镇江醋的品质和口感。
2: 眼看是看什么呢？
4: 看它的这个混合料的混合度，抓起来能得成团，松下来能散开。
2: 抓起来看是能成团的，
4: 那松开它就散开。
2: 哦，
4: 它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配料。闻就是闻到的气息，像这个中期的这个气息，它是以酒精味为主，闻到酸酸的。
6: 但是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7: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8: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7: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9: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7: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0: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3%， 增速比上月

0: 也加快0.1%，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5: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4: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6: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7: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8: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费力，非常方便，解决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7: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9: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0: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1: 我们阜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 8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 72.3。

0: 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0: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9: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9: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5: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

0: 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

0: 本附近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

0: 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0: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1: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0: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食独立小汁，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

0: 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969-6868 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969-6868 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

0: 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4: Fly me to
3: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5: 好时光。

张惠妹，给我感觉。这首歌1999年横空出世的时候，张惠妹的狂野与热情搭配动感十足的旋律，再加上电视广告的滚动播出，感染着每一个人。后来张惠妹带着这首歌还登上了2000年的春晚舞台。你还记得这首歌是哪个汽水品牌的广告歌吗？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童安格，现在以后。

现在以后，来自童安格。很多时候细细品味一首歌的歌词，便能感知其中故事。想不到这样的你和我会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这首歌借时间概念演绎了一对恋人分手的故事。我是小童，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从唱片。

0: 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

0: 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又到一年毕业季，每一次分别又是每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往道别，让我们心怀感恩，迎接未来。今天邀请您一起聆听张爱玲16岁离开圣玛利亚女校时的临别赠言《心愿》。心愿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和对母校深厚的期望和热爱，以及决心为母校争光的思想感情。心愿，张爱玲。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置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一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0: 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功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 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 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 织过一

0: 白线就要用手推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巴，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 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十三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到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二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

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啊，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3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

0: 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咋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 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啊。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 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儿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你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爸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都成了主人，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建国之初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物质还有些缺乏，可是人民当家做主人了，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不再为日子到处的奔波，居无定所，这是一个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人都明白，1949年之前是啥样的日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的人？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 重感情，这也是他老

0: 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国家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唯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它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呀、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 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六十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啦。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

0: 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5: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个老妹妹聊天，老妹妹在电话里就说结婚这么多年，俩人啊没有天大的矛盾，也没有原则性的过错，可是呢偏偏的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儿，动怒吵架。这不嘛，就那天，老妹妹说自己做饭忙活了一下午，叮嘱老伴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一把青菜。结果老伴呢，因为刷手机分了心，空手回了家。菜呀，忘了买。你说这多大的事儿？小事儿，对吧？矛盾瞬间就起来了。这老妹妹积攒的委屈就上来了，就跟老伴说，说我天天洗衣服做饭，操心全家老小，你呢从来不上心家里的事儿。哎，越说语气就越重，句句啊都是埋怨。他老伴呢也不甘示弱呀，在外面打临时工累了一整天了，回到家没有宽慰，反倒一进门就被数落，这火气啊一下子就顶上来了。俩人就这么的，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厉害。就辛辛苦苦做的一下午饭，最后谁也没吃。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你说这事儿值得生气吗？一把青菜而已，多大的事儿，对不对啊？有咱就吃，没有不吃啊。所以说不值当。那天呢，我还看到一段话，说这个夫妻吵架，从来争不出输赢，赢了口舌，输了温情，辩出道理，伤了感情。吵架的时候啊，我们只顾着发泄情绪，只顾着硬碰硬，却忘了眼前这个人是当初携手过日子，陪我们熬过难处，陪伴三餐四季的枕边人。更可惜的是，所有负面情绪最后伤害的只有自己。那老话不讲了吗？说百病生于气，中医也常讲怒伤肝，那生气呀、是最亏本的买卖。说人一动怒气，肝气郁结，胸口发闷，夜里失眠，胃口变差，久而久之肝火旺盛，气血不畅，大大小小的毛病都会找上门。吵架伤感情，生气耗气血，最后气坏自己的肝，拖垮自己的身体。没人替我们承受病痛，没人替我们养护身心。两口子过日子本就是柴米油盐，各有脾气，各有短板，是吧？有人粗心，有的人敏感，有的人嘴笨，有人多虑，本就是常态，不必啊事事较真儿，句句计较，不必非要分什么对错，论输赢，啊，你包容一点，少说一句，退让一步，矛盾就散了，看淡小事儿，放下情绪，放过对方，更是放过自己。你看啊，这段话说的多好。我也常跟大伙说，说家人之间多包容，少生气，气大伤肝。万般小事都不如身体健康重要。你看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曾做过一项针对中国人的调查，说咱们每个人得恶性病的几率啊都在 25%。 啥概念？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几率会得这个病。所以呢，你就得平时多注意啊，一定少生气。你就拿女同志出现这个乳腺肿块来讲，你像我治过很多乳腺肿块的病人，我跟他们交流，其实绝大部分的女同志这个病
怎么来的？可能我不说，大伙也知道，多数啊，是不是都是从气上来的？夫妻之间不顺心了，婆媳之间不高兴了，兄弟姐妹之间不顺心了，再就是单位工作不顺心了，包括子女给自己气着了，所以很多女同志这病都是从这个不顺心从气上来的。所以你说现在人这病都是咋来的？很多都是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或者是操劳劳累出来的。总之啊，都是情绪问题，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你看在这儿又提到肝了，对吧？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呀？首先这个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话题啊，我在节目中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要是咱们有考试的话，这道题是必考题呀，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什么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么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就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还记得吗？哎，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哎，对喽，要化瘀，要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募约取直。说什么叫募约取直呢？说在五行上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就是能屈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很难折断，一掰它就弯了，对吧？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屈能直，这个是肝的特性。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募约取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说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我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说什么东西带弹性的？哎，比如说咱们的皮肤，你就看那个年轻人小姑娘啊，她那个皮肤啊就像什么呢，一个剥了皮的鸭蛋一样光滑细腻白皙。哎，就你用手指那么一按，非常明显的能感觉到那种弹性，用现代人形容叫 Q 弹。可是老年人的皮肤呢，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就那个皮肤你用手一拽，老长了，就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

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前几天啊我们提到的筋，大家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说为什么咱们能迈开步子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那会导致什么呢？你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那就需要做两件事儿，一个是拉筋，把筋拉长一点，筋柔则骨正，骨头呢就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都会远远的。咱们打个比方啊，举个例子，你就这个腰肌劳损这个病，我们呢有这问题了，你上哪儿？上中医按摩店，按摩师傅帮我们把这个筋结给揉开了，腰肌劳损立刻它就不疼了。你再比方说，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足跟疼，对吧？去医院一检查，说足底筋膜炎，那西医怎么治？治不了，只能吃止疼药。但是中医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疗法，就能够有比较不错的疗效。你包括之前我们讲的那个椎间盘脱出，咱们要研究这个脱出的原因呢，它为什么就容易跑掉呢？错位了呢？就它这个位置，我告诉你，是有肌腱、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说，那就是筋。你筋的拉力很强，就能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就跑不了，挣脱不了这个保护。但是你筋没有气儿了，弹性不足，松松垮垮的，就像咱们那个过去穿那个裤子松紧带，说原先那个松紧带紧的时候，那裤子不往下掉，现在松紧带一松了，裤子掉下去了，一个道理。说这个筋要松松垮垮的，椎间盘它位置就不固定了，有可能一个姿势没摆好，没弄好，谁叫翻个身，两块骨头这么一挤，就把它挤出来了。总之啊，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椎间盘就总错位。那像这种情况，它是筋的病，中医讲肝主筋，所以呢应该从肝论治，还包括一些风湿、类风湿等关节病。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了问题？大家想一想，就关节这个地方，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是哪一个病变了呢？跟你讲，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所以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就这些呢，它是筋的病，肝主筋。所以说你在治疗上怎么办？你就得从肝论治。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咱们中医的调理啊，它不是针对病来调理的，而是针对什么呢？没错，针对的是人这个整体，叫整体调理。我们身体许多的问题，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老年病，
说这么多问题，我们不应该把它单独来拆分，独立去看，而是要用整体思维去看待，从化瘀疏肝这个大的方向上去调理，往往啊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这就好比啥呢？一条大江大河，不管怎么蜿蜒曲折，最终它还会流向大海。我们人体呢也是一样的道理，要学会大禹治水的精神。这提到大禹了，说大禹治水这个故事，我相信呢咱们老同志上了年纪的都听到过。说在古代呀，爆发了一场大洪水，首先呢派去治水的是谁呢？是大禹的父亲，他叫鲧。这个鲧是怎么治水的呢？见到洪水来了，就建立堤坝，就把这些洪水圈起来，控制洪水，不让洪水伤害老百姓。而这方法在最初呢，管事儿吗？的确是管事儿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马上洪水就止住了。老百姓见堤坝呢，就在这个后面过生活，可以说是短期内免除了水患。可是没过多久，随着上游的水越来越多，水势越来越大，原本的堤坝呀不够高了，不够厚了，随时有堤毁人亡的风险。于是鲧又站了出来了，组织人力加高加固堤坝，把洪水挡在外面，老百姓再次安全了。可是又没过多久，洪水越蓄越多呀，越蓄越高啊，又要超过堤坝了，堤坝又危险了。鲧没有办法了，只好再次组织人手加高加固堤坝。就这么的，随着堤坝越来越高，蓄的那个水量啊越来越大，势头呢越来越猛，终于有一天堤坝再也阻挡不住洪水了，洪水一瞬间破堤而出，就泛着十几米高的巨浪，像是露出獠牙的猛虎一样，席卷了整个国家。老百姓哪怕是站在屋顶上、城楼上都没有幸免，都被洪水啊冲跑了。只有少数的一些人站在非常高的山上，这才幸免于难。那鲧看到自己错误的治水，给老百姓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也是万念俱灰，最后就落到了一个杀头的地步。那大家想一想，鲧治理洪水的做法对不对呢？不对，是吧？他错误地把洪水当作敌人，和洪水做对抗。你洪水涨一尺，我堤坝建高一丈，你再涨我再建，没时没休的，对吧？但是人力啊，它终究是有限的，是不是？最后结局大家也看到了，对整个国家的老百姓啊，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实现在很多人的做法啊，和这个鲧是一样的，尤其是现代医学，它建立在西方思维体系之下，强调的就是症状，只要消除症状就是好的，从而忽略了背后的根源。那最后结果呢，就是短时间内效果非常好，但是他的思维是斗争对抗思维，就是通过化学药物不断的和症状对抗，甭管你是失眠还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老年痴呆、头疼、偏头疼，哎，我的方法都是去控制你、对抗你，非得把你压下去。至于背后的根源问题，他管不管呢？不管，对不对？这个根源不除，表现出来的症状只能是一浪高过一浪。
开始一片要

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你看后来儿子大禹就把这个洪水治好了。说大禹是怎么做呢？他摒弃了这个堵截的办法，而是改用什么疏导，疏通江河，引洪入海。其实这就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化瘀疏肝吗？所以啊，咱们得向大禹学习。咱们就拿偏头疼来说啊，可以说也是老百姓当中常见病了，很多人都有过偏头疼的经历。这一旦发作呀，一侧的头啊就会剧烈的疼痛，位置不固定，有的时候是左边，有的时候是右边，有的时候是上边，有的时候是下边，有的时候是前额，有的时候是后枕，疼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啊，里面呢像有一个绳结类似的这个拽着疼，有的时候呢是血管跳着疼，有的时候是眼眶胀着疼，有的时候太阳穴也跟着胀痛，有的时候脖子不得劲儿，就好像撑不住脑袋一样，有的时候呢连带着胃也难受，一阵一阵的犯恶心，严重的还会吐出来，那个呕吐物像是火箭后面那个火焰似的，一下子就喷出来了。医学上管这种呕吐叫喷射性呕吐。总之我告诉你，很难受啊，也是很难缠的一个病。我之前呢曾经调理过一个偏头疼的患者，在找我之前呢也不知道试过多少种方法了。最开始吃的就是普通的止疼药布洛芬，头疼一犯的时候吃一片，睡一觉就管事儿。可是用着用着发现一片药不管用了，睡一觉也不管用了，怎么办呢？只能无奈的加药。这个当布洛芬吃到三片的时候，他明白了吃布洛芬不是个办法，怎么办呢？换药吧，换的是曲坦类药物。说这个曲坦类药物啊，是专门针对偏头疼的药物。刚开始吃的时候，确实比止疼药效果好得多，但是存在的问题还是那样，就是随着用药次数增加，效果越来越差，偏头疼呢，越来越严重。最严重的时候他跟我讲，一星期差不多就得疼一两天，而且会吐，都是喷射状的。去医院检查，医生呢也没啥办法，脑电波脑 CT 都做了，没什么器官性的问题。目前最好的药就是曲坦类药物，除此之外就只能硬挺。所以后来呀，他一看这个西医无望，他就开始寻找中医。中医寻找了许多的方法，开始吃的呢是中成药，像什么羚羊角颗粒啊、正天丸呢、就这些吧，他都吃过，也是当时管事儿，后期不理想，总是复发。后来呢他又陆陆续续找了许多中医，这些中医给他调理呢也都是时好时坏，前几次管事儿，啊，越往后呢越不管事儿，越往后呢发作的就越频繁。再后来他就找到我了，我呢就告诉他以前的方法错了，不要总想着和疾病去做对抗，你越对抗他越反弹。说这个养病啊就像养小孩儿，小孩子不听话你偶尔打一下还行，要是总打骂，我告诉你那孩子你看看逆不逆反，以后就越管越不听话了。他一听啊也对，是吗？于是他就问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古人呢五千年前就告诉我们答案了。他当时一愣啊，不知道啥意思，我就给他讲，讲的就是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我说你看你过去的治疗方法呢

和那个滚是一样的。这样行不通啊。我们应该学谁呢？学习啊，治水成功的大禹。那么大禹是怎么治水的呢？他首先没有盲目的啊顾眼前的政，而是要先探查洪水的源头。原来是冰河时代过去之后，天气日渐暖和，冰雪融化形成的河水源源不断的汇聚，想要从水源处实现截流是做不到的。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因势利导。我不把水当野兽一下子圈起来，而是怎么的呢？劈山修渠，引导洪水从高的地方流向低的地方。比如说今天的四川，四川呢是一个大盆地啊，相传以前这里就是一个大湖，水灾肆虐，而大禹呢劈开巫山，把四川盆地的水啊都引出来了，这才有了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等于说给洪水啊建立了一条一条的河道，让水循着河道而走。这样一来，洪水不仅没有对老百姓产生危害，反而灌溉了当地的农田，让老百姓的粮食迎来了丰收，让老百姓吃上了饱饭，部落呢迎来了壮大，所以老百姓都拥戴他，尊敬他，特意选他作为国家的首领。而且在他的名字前面啊，特别加了大字，叫大禹。这在咱们这个上古时期是非常少见的一种称呼。我们说三皇五帝厉不厉害？也很厉害，对吗？但是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加个大字，只有禹的前面老百姓给他加了一个大字，说明老百姓是真心的拥戴他，对吧？自古民以食为天，让老百姓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让老百姓吃上了饱饭，这是最大的功绩。所以通过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能够发现咱们中国人的智慧，从来不搞对抗，而是什么呢？四两拨千斤。不管你来势再凶，我不和你直接对抗，把你的劲儿给化开化走，这样呢就能够以小的利获得最大的收获，对吧？那么回过头来啊，我们再说这个偏头疼，也是同样的道理。偏头疼在咱们中医里呢叫头风。说为什么叫头风呢？因为在中医看来呀，咱们很多疾病都是由邪气造成的。那么邪气的种类呢，一共是六种，分别是风、寒、暑、湿、燥、火。每一种邪气它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啊温热寒凉的不同，这六种邪气呢又大致分为三类。啊，寒湿是一类，属于寒凉类的，暑燥热呢是一类，是什么呢？火一类的，然后是风邪，风邪也比较特殊，它自己单独一类。正是因为它的特殊性，啊，被称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相当于是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土匪头子。说到这儿啊，有的人会问了，为什么说风邪是头子？其他的邪气为什么不能是头子呢？哎，咱们仔细的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就风邪这个东西，好像还真不是一般的坏。好像每个邪气啊，为患，都有它的身影，他都要参与一下。你比如说风寒、风热、风湿等等，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参与，似乎他就是那个载体。其他的邪气呢，可以借助于他的力量来进入我们身体捣乱。本来其他的邪气啊，还在那儿犹豫不决呢，
哎，他在那儿振臂一呼，说来呀、啊、各位兄弟姐妹一起来，这个城市正气不足，守备不够，我带领你们去搞破坏。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风邪干的好事。所以说风为百病之长，六邪之首，属于带头大哥一样的人物。然后啊，我们看外面的风一吹起来，有一句话叫什么，风吹草动，对吧？有时候微风吹拂而过，我们自己还没有主观感受到呢，但是你看一看天空中的树梢，那树叶动了，或者屋檐下放串铃铛，就知道风来了。所以和风症相关的病，往往它和风一样具有游走性，那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位置不固定。就好比偏头疼，有时候眼眶的疼怕光，有的时候左边疼，有时候右边疼，它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总是一个位置疼，那你就得加小心了，去医院检查一下，排查一下大脑有没有其他的病变。另外风这种自然现象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孔不入。当这个风弱的时候，我们还体会的不是很明显，但像北方寒冷的冬天，这西北风一刮起来，我们靠近窗子你就发现了，明明门窗紧掩，但还是能感受到寒风进来了。再有，我们晾一件湿衣服，同样的温度有风，哎，就要比没风先干，是不是？说明风具有带走其他物质的能力，这个能理解吧？那么综合以上这些特点，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了，风是动的，生发的，向上的，这些都是阳的特征，是吧？所以说风为阳邪。那这个向上的阳邪呢，最容易侵袭是哪儿呢？大家想一想啊，是上边，对不对？是上边还是下边啊？一定是上边，山高风才大，是吧？所以最容易袭击上面。天为阳，地为阴，上为阳，下为阴，所以也就是特别容易侵袭人的上位。人体的上部，阳经和表层的皮肤，所以风邪刚刚入侵的时候，常见的表现就是头疼，脖子僵硬，眩晕，肩背上肢疼痛等等问题。那偏头疼，头风，它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知道头风啊问题的根源了，接下来就涉及到了治疗了，是吧？在治疗前呢，还是要说一个原则，中医讲究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说啥叫急则治其标啊？就是当病情突发，症状凶险，痛苦剧烈时，先缓解眼前危急的表象，急症防止危及生命，所以治标就是急救止损。缓则治其本呢，就是当急症稳住，病情平缓之后，针对根源病根调理，杜绝反复发作，所以治本就是断病根。那么针对这位偏头疼的患者，在急性期呢，我给开的方子是什么呢？非常简单，是《伤寒论》里边的一个千古名方，桂枝加葛根汤。也就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重用葛根就好了。具体来讲啊，就是桂枝芍药甘草9克，生姜15克，大枣3枚，这是桂枝汤的方子啊。那在这个基础上重用葛根18克。那么这个汤方为什么对偏头疼的急性期效果很好呢？其实主要还是源于桂枝这味药物。桂枝是什么？是肉桂树上新发出来的嫩枝，枝条啊比较细嫩，
而且大多数在春季、夏季采收，也就是说，它们生长最旺盛的时候采收。采收的是树梢上生长最旺盛的部分。此时向外走的力量是非常强的，药性是向外发散的，所以桂枝就有了发汗、解表、解肌合营的能力。发汗解表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风寒邪气侵袭我们体表的时候，桂枝呢可以利用它的辛温的特性，把体表的寒气通过出汗的形式散出去。那解肌合营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注意睡觉的姿势，而且还受了凉了，早上起来脖子会很僵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落枕。说这个时候喝上一剂桂枝汤加葛根，就可以感觉到颈部僵硬的肌肉逐渐的就松解了。哎，这个就是解肌。而咱们偏头疼的病人呢，往往也伴有颈部肌肉僵硬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桂枝解肌合营的作用来调理。总的来说啊，偏头疼主要是由风邪引发的，所以首要是祛风。因此我在给那位偏头疼的患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开出的方案就是桂枝加葛根汤，目的啊就是把他头上的风邪给赶跑。那赶跑了以后，偏头疼就会痊愈了吗？以后就不会再复发了吗？不是。所以呢，还需要我们进行后续的养护调理。怎么养护呢？我来教教大家啊。咱们有偏头疼毛病的人不妨可以试一试。首先第一个方法是干嘛呢？这个方法是我在古代一位名医找到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把风赶跑以后，顺便把湿邪寒邪也要赶跑，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点祛湿散寒之药，比方说生姜的姜片就是非常好的药物。我们把生姜啊切成片啊，贴在哪儿呢？贴在带有风的穴位上。比如说我们后脑的风池穴，风池你想一想，风就是风气，池呢就是池塘池子，相当于一个小水塘，对吗？所以风池穴啊就是风气夹杂寒气湿气入侵我们大脑导致我们偏头疼的一个大本营。正常寒气湿气都是向下的，但是有了这么一个蓄水池成了大本营了，有一些寒湿呢就在我们脑袋上存留下来了，时不时的侵扰我们的大脑。那我们把姜片贴在风池这个位置，用啊医用胶带贴在上面，每天早上贴30分钟，可以有效的缓解头风。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后脑还有一个风的聚集地，叫什么呢？叫风府。再有就是后脖子下面，啊，第二胸椎位置上的风门，是风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出入口。再加上刚才咱们说的风池，总共是三个穴位。我们用生姜切片贴上，每天早上贴30分钟。第二方面就是大家明白了风邪的这些性质之后，要对虚邪贼风有所提防，所以呢要注意避风的工作。这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提升我们身体抗风的能力，这个很关键啊。刚才我们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这种抗风的能力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你看《西游记》里面有个桥段啊，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说唐僧师徒去往西天的途中，经过800里火焰山，就方圆800里全部是大火覆盖，想要通过
必须要灭掉山上的大火才可以。那么这个大火怎么灭呢？请龙王爷下场大雨行不行呢？不行，因为这个火呀，不是一般的火，是和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火同源的三昧真火。啊，那只有一种法宝能灭此山之火，什么法宝呢？就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对吧？说这个芭蕉扇呢，只需要扇三下，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火焰山常年不灭的大火呀，哎，就能灭掉。那么这个芭蕉扇在谁手里？在孙悟空结拜大哥牛魔王的夫人铁扇公主手里。说起来呢，和孙悟空还有点渊源，是吧？所以后来呢，孙悟空就去借，结果敲开门，还没说明来意，铁扇公主一扇子，孙悟空扇飞了，84000里，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一敲门又扇飞了，那怎么办呢？孙悟空只好发动关系，最后就找到了灵吉菩萨。灵吉菩萨给了他一颗定风丹，让他含在嘴里，从此就不再怕风了。那这个情节大家都有印象，是不是？但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没有定风丹啊，但是中医当中有一些疏肝的药材，我们平时可以服用一下，时间久了就能起到定风丹的作用，让我们啊从此不再怕风了，让它不再祸害我们这个身体了。这样一来，偏头疼的毛病也就好了。那说到这，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疏肝的药材能起到定风丹的作用呢？看还有几分钟时间啊，既然讲到了这个头风嘛，就跟大家讲讲风症和肝的关系。我们知道啊，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关于风和肝的关系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木。什么意思呢？说从东方生出来的风啊，这个风会把生生不息之气给带来，吹到哪儿，哪儿就滋生万物，这叫风生木，花草树木全都生出来了。那花草树木生出来以后呢，味道就有了，主要什么味道呢？哎，那你把那个什么呢，柳枝的嫩枝给折下来放嘴里嚼一嚼就知道了，一股酸味儿，这叫木生酸。然后这个酸味儿啊，能滋养肝气，肝气旺盛了，就能滋养什么呢，筋腱，让筋力强盛，筋腱有弹性，我们血管上的筋力呢强盛有弹性了，心脏的负担就小，血液流动的就会顺畅，就能滋养心神，神气精结注于眼，所以肝气旺盛的人眼睛也会明亮。那从《黄帝内经》中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肝和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这也能理解。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对流就产生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东西有许多，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的。说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着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太快了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不流动了就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那自然就随之而来。所以说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疏肝。
这就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

0: 调干疏干的原因啊。可以说风正啊，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到底对我们身体有益啊，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这个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啊。所以说这个呢，跟大家强调一下，大家要了解啊。看看时间呢，哎呦，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呢就不再多讲了，咱们就讲到这儿。然后大家伙看看有啥问题不明白不理解的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化。

0: 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能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啊，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了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

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3袋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呢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3袋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点15分，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带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2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紧紧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
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三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头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

0: 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

0: 怎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啊。
0: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1: 嗯。
0: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0: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多了。
1: 嗯嗯，
0: 那三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1: 嗯，
0: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三年多吧，我老伴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1: 嗯，
0: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可不就是吗？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1: 嗯，
0: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这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完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门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1: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1: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1: 嗯嗯，
0: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 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跟他参加上活动，买三福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锡雪片这档活动。
1: 嗯嗯。
0: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溪雪片啊补补。
1: 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这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他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
1: 嗯，
0: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那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一副多药了。
1: 嗯，
4: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的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4: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鬼这个尿蛋白呀2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

0: 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得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0: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0: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0: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0: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呀，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儿，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
1: 嗯，
0: 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她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她又有病啊，她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的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病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0: 对对对，是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0: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李老师啊，咱这方药中药三代验证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这一天时间了，对吧？
2: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1: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任务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2: 您是新患者吗？
1: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2: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1: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一种药了。
2: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1: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咽不去，
2: 啊，
1: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2: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1: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道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2: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2-3万、1-2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1: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感觉嗓子眼那个黏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子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舌头关不紧似那种。
2: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子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2: 恢复的确实好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2: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2: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

0: 三代严守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拢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十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现在呢买两副额外加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0-4243 400-0000-4243 40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还拨给了我四大盒呢。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啊，
4: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 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0: 嗯嗯。
4: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0: 嗯嗯，
4: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0: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4: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0: 嗯，
4: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
4: 嗯，
0: 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4: 哦、
0: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4: 是啊。
0: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4: 哦，那我就明白了。
0: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4: 嗯，
0: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1: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2: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了吗？
1: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2: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1: 嗯，
2: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2: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2: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也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1: 你之前什么情况？
2: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儿。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1: 嗯。
2: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1: 嗯。
2: 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1: 嗯。
2: 哎，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1: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2: 嗯。
1: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2: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1: 啊、哦，
2: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1: 嗯，
2: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1: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因为说话这个气脉上能感受得到、
2: 就是、对，
1: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
2: 嗯。
1: 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嗯、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2: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1: 嗯，
2: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1: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的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2: 嗯，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1: 嗯，
2: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浆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1: 嗯，
2: 那这个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1: 心脏感觉怎么样？
2: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1: 嗯，
2: 感觉的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1: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的一片八？

0: 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验收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验收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 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含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哎，张老师，
7: 哎，
6: 问您个事儿啊。
7: 您说，
6: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7: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6: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7: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6: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7: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6: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7: 那你说说看。
6: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7: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6: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7: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6: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7: 我怎么没发现呢？
6: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7: 没错，
6: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7: 哎，还是守规矩好。
6: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7: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7: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8: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108集。
9: 纪元被大铲，闪退一旁，这咕嘟咕嘟晃掌中三节棍是直奔夏莹莹，还没伸手呢，先叫唤了半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这是死催的。 可休怪

0: 人债无情，拿命来！抡三节棍，搂头便砸呀！夏莹莹一看来势凶猛，不敢一剑相接。你想那宝剑能有多大的分量？碰到三节棍上就得废呀！而且夏莹莹的宝剑无非是普通的钢铁制造的，不是宝家伙，就更不敢接人家的家伙。身形一闪，躲过三节棍，刚想换招，再看人家以非常娴熟的手法，撤棍头，扳棍尾，下头那一截笨姑娘双腿变扫，当！夏莹莹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三节棍这节扫空了，姑娘双脚刚落地，再看这老咕嘟咕嘟抡起膀臂，把三节棍就抡圆了，照着姑娘的头顶先砸了，又下来了。张芳在后头看得清楚，把病太岁吓得直冒白毛汗，
1: 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
0: 张芳心说，这姑娘这人真好，为了我豁出命去了，一旦被砸死，我对得起谁呀？我挺大老爷们儿，不敢过去伸手，让个姑娘保护我，我算个神马东西？嗯，有心过去，心里有数，我这两下子也白给。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忽听树林之中有人喊了一声：莹莹，你还不给我住手吗？你可气死我了，别打了，别打了。这一嗓子果然有效，这咕嘟咕嘟赶紧撤回三节棍，飞身跳出圈外，双手擒棍甩脸观瞧。夏莹莹电不凝身也跳出圈外，单手背剑，累的顺着脸往下淌汗。你看谁呀？奶奶来了，就是那燕氏婆婆沈三娘，后头带着四个老妈四个丫鬟，手中提着灯，老太太手里拄着龙头拐杖。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老太太不乐意看张芳，怎么瞅怎么别扭，让夏莹莹送她出去。等姑娘带着张芳走了以后，老太太回到屋里头，坐卧不宁，巴嗒巴嗒滋味，想想刚才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儿，哎呀，一手捶腿，我老糊涂了，哎呀，老了，我怎么能这么干呢？我让我孙女莹莹去送张芳，那么出去了当然最好，万里有个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孙女。老太太想到这儿再也坐不住了，急忙站起身来，手是紧沉利落，配了个外衣，手中拄着龙头拐杖，带着仆人在后的撵。来得真及时，晚到一步，莹莹啊，非出事不可。等老太太来到出事地点，喊了一嗓子，这不打了。来到莹莹的近前，孩儿啊，受伤没受伤？
1: 奶奶。
0: 莹莹觉着一阵的委屈，鼻子刺儿一扇呼，泪珠滚起来了，抱住奶奶，放声痛哭。这就叫不见亲人不掉泪。沈三娘心头一沉，两眼也湿润了，孩儿啊，没受伤就好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闪退一旁，容奶奶跟他辩理。
1: 奶奶，这纪元可不讲理，
0: 我知道，心里有数。孩儿啊，你放。

放心吧，沈三娘交代清楚，手提龙头拐杖转身奔妓院，没理那个老债主咕嘟咕嘟，所以他呢就得上旁边去咕嘟一会儿。妓院一看沈三娘来了，二次来到前面，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老嫂子来了。嫂夫人，这么晚了您到山口所为何故啊？沈三娘深知就这个妓院最难对付，又狡猾又不开面，也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的确是凶多吉少啊。老太太把心一横也豁出去了，但是姜是老的辣，那沈三娘经验丰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不管这心里头怎么样紧张，表面上是极其从容镇定，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二师傅在此。二师傅，你听好，阿弥陀佛，借您吉言，老嫂子，咱有什么讲什么吧。莫非你来送张方八成？二当家的，咱这么办，甭管我送谁，咱把话说清楚啊，今天晚上这个事情又巧合又意外，这个张芳我们不认得，但是张芳的父亲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跟我老头子交情不错呀，武林同道，你说他的孩子跑到我家去了，我们能袖手不管吗？二当家的，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们跟铁扇寺的关系也不错，跟张大侠交情也挺滞厚，面对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就得一手托两家，也就是说既不得罪你铁扇寺，也不能得罪张大侠，我们打算把这个孩子送出帽儿山，倘若他有什么不对之处，将来见着他爹张子美，咱再算一笔总账。话又说回来了，张芳毕竟是个孩子，出于好奇到铁扇寺来看看，那么得罪了二位师父，望二位师父看在我们的薄面之上，高抬贵手，就把他饶了吧。如果二当家的能把张芳给放了，我们老夫妻不忘大恩，将来让我们怎么补报全都可以，不知二当家的意下如何呀？老嫂子高，说出话来，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滴水不漏。不过刚才您说了这么句话，说张芳不懂事，是个孩子，出于好奇上铁扇寺溜达溜达，这话不对。他什么孩子？你知道他惹了什么祸了吗？他炸死了我们铁扇寺八大名僧之中的四大名僧，伤了无数的僧兵僧将啊！有这么好奇的吗？如果我把他放了，我怎么能对得起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老嫂子，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是偏袒张芳啊，可见你们的关系胜过铁扇寺，这我不挑，只是有一样，
张芳说什么我也不

0: 当饭。刚才我跟莹莹说了，咱们两家几十年的交情了，犯不着因为张芳咱们翻了脸，您也不例外。我奉劝老嫂子少管闲事，您带着莹莹回九凤庄，咱们的交情已然如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老嫂子逼着我放张芳，可对不起，今天我要得罪了。老太太一听门关死了，看来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二当家的，要这么说今天非得武力解决不行吗？
1: 那你逼的，
0: 我不想这么干。倘若老嫂子觉着你的武艺超群，能把我战胜了，你们想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掌中的大产，想要离开帽山是势比登天。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这老嫂子可就得罪兄弟了。四十几年的交情化为一旦，今天反目成仇。来来来，请你亮出决议，我陪你走上几趟。
1: 好吧。
0: 纪元刚要伸手，北口沙燕岭这爷儿几个又过来了。再看这老咕嘟咕嘟到了近前，二当家的怎么样，费这唾沫有什么用啊？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们都坐在一条板凳上，您怎么给他讲他也听不进去，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呀，我砸死他们就得了。晃三节棍刚想过来，他那个四个儿子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这四个咕嘟上来了，每人一头护卫三节棍呢。爹，您闪退一旁，我们拍死这个老妖婆子。唰唰唰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沈三娘围在当中。老太太一看不打不行了，高挽袖面，把丝带蹦蹦蹦连紧了几扣，把龙头拐杖在手中平端，冷笑一声，动家伙来吧，老身奉陪。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下打的是个地覆天翻，肉肉肉肉肉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燕氏婆婆沈三娘，只身斗四猛。张芳在后头看着，张芳一瞅，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真厉害。你看平时说话稳稳当当，和颜悦色，这个人脾气极其绵软，等伸生手了，跟一头猛虎相似，伸手投足快似闪电，掌中龙头拐杖呼呼刮风。一开始一招一式慢看得清楚，后来舞动得太快了，都看不清楚了。趴在地上看，老太太身形转动，两只脚都几乎离开了地面。再看这四个孤独也不善，年富力强，正在三十来岁，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这四条三节棍要换在一般人身上也对付不了啊。他们是以多胜少，张芳难免提心吊胆，夏莹莹也在旁边着急。可就在这么时候，耳轮中就听啪啪啪，扑通啪亮亮亮。张芳扭了脑袋，仔细一看，让老太太一龙头拐给拍倒一个，把金箍的脑瓜给揍碎了。银箍的往上一窜，老太太往下一俯身，哎，来了个渔翁倒班高。 龙头拐那个尖子正好点在银骨头小肚子上，他噗就这一下子给捅了个眼儿。银骨头一合计，活着没意思，找我哥哥去得了，当场毙命。老太太又使了个左右开弓，啪啪，铜骨头铁骨头也跟着一块去了。老骨头一看，哎儿啊，老婆子你往哪里走，晃三级棍拼命。燕氏婆婆沈三娘老当益壮，那么大年纪伸起手来跟猛虎相似，眨眼之间结果了金银铜铁四个骨头，整个这战场就开了锅了。哇，北口沙堰岭的老寨主咕嘟咕嘟一看四子毙命，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他明白过来可不干了，眼珠子都挂了血线了，嗷嗷怪叫一蹦多高要跟沈三娘拼命。纪元一看人太激动了，不能打仗，头脑得保持清醒，太悲伤了太高兴了都不行，这老孤独上去也得孤独了，所以纪元把他给劝住了。纪元说别别别，你在后边休息，来人把尸体搬下，打扫战场，看我的。纪元过来了，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沈三娘啊，老七婆你可真够狠的，这讲不了说不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死的这四位是我请来的朋友，我不给他们报仇我对不起朋友，往后有何面目立足于武林。老七婆拿命来，晃大铲战沈三娘。事情发展这个地步无话可说了，就得武力解决了。这沈三娘晃动龙头拐杖大战铁面切兰佛，可是他呀你别看没费劲儿打死四个孤独，还要对付纪元绝非易事啊。那纪元在武林之中那是有一号的，响当当叮当响啊，会十三太保的横链，有使不完的力气，而且招数绝伦。沈三娘跟他大战到四十几个回合是历尽精疲，嘘嘘带喘，热汗直流啊。老太太一看完了完了，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我也不活着了，那么我一死我孙女莹莹怎么地，那她自己做主吧，我也管不了这么许多了。老太太这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哎，正这么时候树林之中有人高声喊喝，住手不要打了，住手。这一嗓子传出多远来，沈三娘一听谁呀，老头来了，妙手镇西洋下九霄，心说老天杀的你怎么才来呀，虚晃一拐飞身跳出圈外。纪元收住大铲甩脸观瞧，一看夏九霄往这跑着，胡须都飞起来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来到出事地点。夏九霄怎么来的？在铁扇寺大雄宝殿来，他正陪着紫面伽蓝佛祭词，在那闲谈呢，他 谈论今天晚上铁扇寺发生的事情，啊，人们呢胡猜乱想，有的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佟林有关，肯定是佟林派来的人搅乱人心呐，破坏重阳盛会。有的人呢就不赞成这种说法，说也可能是其他人教唆的，与佟林无关。七嘴八舌的正在这议论的时候，有人报告五道梁山口发生战斗。济慈就一愣，怎么回事，为什么打起来？他这报事的人一看夏九霄在这坐着有点碍口，济慈一瞪眼说，究竟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九凤庄的夏莹莹姑娘要保护着那个张芳啊离开帽山，这个二当家的领人拦着不让他们出去，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后来呢那个老人家沈三娘也赶到了，能不向着孙女吗？故此也就伸了手了，双方展开了械斗，打了个难解难分。济慈把脸往下一沉，问夏九霄，夏施主，这怎么回事？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到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8: 第109集。
0: 下九小脑子嗡嗡直响啊，心说是怎么搞的，

回了。不管怎么说，他心里得向着他老伴儿，得向着孙女儿。他一看那个张芳也在旁边站着呢，老头把气儿和火往下压了压，到了老伴儿的近前。我这怎么回事？这是，老头子，你交的好朋友啊，你看看，你为铁扇寺的人呢干了40年活，到头来他们恩将仇报啊，以多胜少，把道路拦住，非要跟咱们变脸伸手。老头子，你来的正好，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然后压低的声音把夏莹莹怎么救的张芳，怎么要送张芳出去等等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听完一跺脚，嗨，老娘们儿就办不了大事，砸锅就砸到你身上了，也罢，到了这阵儿还得向着老伴儿。夏九霄没办法，舔着脸过来了，来到纪元近前，一躬扫地，二当家的，实在对不起，老朽晚到一步，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纪元冷笑一声，老哥哥来得好，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吧，你说吧。二当家的，方才我老伴儿一五一十都对我说了，被我痛责了一顿，这个您别往下讲了。我的意思是说，二当家的，咱们40几年的交情，我一直帮你们铁扇寺的忙，我可不是讲价钱啊，没有功劳我还得有苦劳吧。我恳请二当家的网开一面，大慈大悲，把道路闪开，把张芳放出去。这笔账您记上，记到我头上，不死了人了吗？怎么解决？如果赔偿损失用多少钱你说话，我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如果说钱不解决问题，愿意拿人抵命怎么办？我给抵命，我不够还有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子给抵命，您看如何？但有个前提，必须把张芳得放了。谁让我跟他爹张子美有交情呢？这要对得起朋友啊。二当家的，不知肯否赏脸呀？夏九霄啊，哦，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啊！笑话一样，你拿我纪元当了3岁的小孩子了，你还千方百计非得让我走你们画的那条道。我要不走这条道吗，你还翻脸呢，对不对？你必然站在你老伴的立场上，两口子拧成一条绳对付我纪元，我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呀。我夏九霄啊，别往下说了，我干脆答复你，张芳我是绝对不能放，不但不能放他，老人家你也走不了，这场官司你是非打不可，我们死这么多人不能白死。夏老剑客闻听把脸也沉下来了，纪元，你不觉着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吗？换句话说，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吗？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方才我听我老伴说了，是打死了4个人，他们自己找的。请问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要是不过来，以多胜少，我老伴能翻脸吗？他们能死吗？这叫

自己找倒霉呀、啊。你纪元修行了这么多年，你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则不然呢、啊、你非把这个事情逼急了不可，逼着走投无路拉倒。既然像你所说，对不起，我自然要向着我老伴儿，你我二人就是一场生死决斗，你把我赢了怎么处置都行。纪元点了点头，怎么样，果不出所料啊。老下头，既然这样你就伸手吧。你就夏九霄心里清楚，九凤庄不能再住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已经撕破脸皮，唯有杀出一条血路，带着老伴儿、孙女还有张芳离开龙潭虎穴，另找地方安身了。因此老头把心一横，伸手在老伴的掌中把龙头拐杖要过来了，在手中掂量掂量啊，分量有点轻，但是是他现在上哪儿找应手家伙去，只好拿这条拐杖对付吧。转回身来奔纪元，二当家的，对不起，今天老朽我要卖卖老。好啊，好好好好，夏九霄，我要领教领教你这人中的剑客，招产吧你。二人站在一处，张芳在后头看着，哎呀，头一个他看得出这个纪元可不是个省油灯，难怪是铁扇寺的二当家的。哎，你看张芳能耐不怎么地，他见过的高人太多了，他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经常给他讲解，哎，所以他看得清楚，这个纪元不愧是武林高手。再一看老下头武艺可也不错，敌不住纪元，从气力从各方面都差着一块，这要长此下去，这老头非得完了不可呀。此刻斗转星移，东方破晓，天就蒙蒙亮了，人那个五官呢都变得都挺清楚了。张芳暗自着急，这怎么办呢？这回头四外看看，都是人家的人呢，一会儿那祭慈再领着僧兵僧将来接应，我们就腹背受敌，想要走就更难了。张芳急得鼻子直冒汗，正在这紧要关头，来了仨走道的，没什么，天快亮了，这三位走道的正好走到武大良山口，一看这怎么事儿，这怎么热闹呢？登高一望，仨人乐了，师兄师弟啊，我怎么这天刚蒙蒙亮给干起来了，可不是吗，打得还挺激烈的，走走走到跟前看看热闹去，问问怎么回事。这三位就奔人群来了，这有僧兵僧将在这把着，弓上弦刀出鞘啊，能让过去吗？僧兵僧将众人抬头一看，吓了一跳，一瞅这三位可够古怪的。走到前边的是个细高条老头，后边领着两个矬老头，其中一个矬老头长得敦咕伦敦，是个矮胖子，胖的都没有脖子，红扑扑的脸膛白胡，好像洗面佛差不多少。还有一个老头个本来不矮，天生是个大罗锅，要他的命了，那后背朝天，脸朝着地，直不起腰来，如果这位能站起来，那个也超过九尺远，这都不奇怪。走到前面细高挑这老头长得脸蛋子是狗舌头一条啊，
把巴掌伸开，把脸一捂，看不着脸。斗鸡没小圆眼睛，鹰钩鼻子，薄片嘴，咽口的白胡须，小辫挺细，在头顶心盘着，在手里头还举着个招牌，招牌上写这字儿太气人了，上联写杨氏三监，为所欲为任凭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还写四个字儿：你可来了。记住，这位是干嘛的？这位是。再看后的那个罗锅，那老头也举着个招牌，招牌上写的是那么几句话，说泰山压顶抬头难，只见黄土难见天，有朝一日身站起，管教宇宙翻一翻。横批写着四个字儿：现世现报。哎，这干嘛的？这是，管他干嘛？拦住！站住！仨老头站住了。哎，什么事儿啊？你们干什么呢？我们看这打的挺热闹，打算看个热闹。去！这有什么好看的？拿刀动枪的，把你们伤着怎么办？走！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哎呀，我说你这出家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出家人慈悲，出家人应该善良。你瞅你横眉立目，跟个土匪相似。哎，你敢骂我们？骂你们是好的。哎呀，抓住他，别让他们走了，不是好东西。僧兵僧将以强凌弱，过来一伸手，倒霉了。就见那细高挑那老头身形摆动，左转右晃，快似闪电一般，把手指头伸出来，别动，啪啪啪啪啪啪，别动，一口气点住六个点穴，都动不了。单说纪元，打着打着，一听队伍里的一阵喧哗，他心里的咯噔一声，莫非对方来了援兵不成？我得严加防范了。因此虚晃一招，他跳出圈外，想看看怎么回事。夏九霄乐得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啊！老头也回归本队，一拄龙头拐杖，大口大口喘气儿，拿手绢擦汗。单说纪元到了队伍当中一问，人们跟他讲说一切，然后用手一指，师傅您看看这怎么回事。纪元到了后队一看，大吃一惊，认得这仨人。30年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见过一面，这三位这不是著名的南海三公吗？又称南海三绝。那细高条那老头姓知，叫知不言，那老罗锅姓董，叫董不说，那个胖老头姓明，叫明不讲。您听着别扭不？那怎么起这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姓谁也叫不上来，人在江湖上道腕就这名。纪元深知，就这三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单掌开杯，及时如粉，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啊，巧现绝艺，脚蹬万宝莲花台，是威震81门。那一下就叫了响了，南海三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纪元心说别得罪我，这阵不等仇人使唤，最好想办法把他们接进铁扇寺，能给我帮帮忙对付佟林。这三位要点了头，嘿嘿，佟林呐，你还有个好吗？老儿侯廷不死，等什么呢？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因此纪元
把大产交给旁人，

把僧衣整理整理，迈大步来到南海三公面前。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驾到，小僧纪元有礼了。那细高条老头知不言，乐了，哎呀，免礼免礼免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师傅您是哪位？云南茂山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小僧纪元师爷。哎呀，这外号一大堆，我都记不住啊，叫纪元呢，好像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您说这玩意儿臊人不？这报完他不没听说过，纪元也没挑这理。那么纪元师傅，我们问一问，这怎么回事？大早上起怎么在这打起来？哎，老人家有所非知，是怎么回事？啊，事情在一个叫张芳的身上引起来的。嗯，可是话呢又说回来了，实则是从你们师兄弟身上引起来的。可能你们不爱听啊，你们想想，9月9重阳会是不是你们提的主意举办的？你们为什么要举办重阳盛会呢？这一路之上我也听说了，要对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对付镇东侠侯廷，对付北侠秋田等等等，是不是呢？你要不摆这个会，不请这么多人来，哪能出这些烂事儿呢？盐从哪咸，醋从哪酸，祸打跟头起呀。纪元呐，看来你是个罪魁祸首，你承认不承认？我看这样吧，既然我们哥仨赶上这事儿了，一手托两家给你们解解围，你就把张芳他们放了不就得了吗？哎，怎么办吧，把他们放了，你呢也屈尊大驾，跪在夏老剑客面前承认个不是。哎，老夏头也就不计较这些事儿，不就拉倒了吗？不知道纪元师傅意下如何？纪元一听有这么解决的，我成贱骨头了。你他叫了几个你字，真想翻脸又没敢。正在这时候，那知不言说话了，我说纪元呐，你还有点不服吗？啊，哈哈，看得出来我们哥仨要不露几招你是不能服气呀。二位师弟来，在帽山五道梁给他留点纪念。可把纪元给气坏了，他眉梢跳动，嘴角紧闭，就想发作，但是他自己呀，又把自己给劝住了。不行啊，不能发火。原因是这三个怪人极其不好惹，要把他们惹翻了，事儿就麻烦了。另外不能树敌太多呀，眼看就是9月9重阳盛会，对付佟林和侯廷就够瞧的了，再增加这三个怪人怎么得了呢？哎，能忍自安，忍了吧。这纪元呢，把火气往下消了消，满面陪笑，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位老前辈真诙谐呀，还跟小僧开玩笑。我看这些事儿都好解决，我想请三位高人赶奔铁扇寺少坐，不知意下如何？知不言听完了笑。

0: 呵呵，回头问俩师弟，明不讲，懂不说，二位兄弟，二当家的提出来请咱们到铁扇寺做客，你们愿意吗？董不说把脑袋一拨了，不，我师兄，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你想想，咱们穿新鞋怎么能踩狗屎呢？哎，庙是好庙，和尚不是好和尚，就凭咱们哥仨一进铁扇寺，咱得倒霉下半辈儿，这哪能去呢？他们一说这种风凉话，纪元气的这火汤又上来了，心说实乃欺人太甚呢。还没等说话呢，知不言这大爷又说话了，纪元老师，这样吧，到你那块坐一会儿，这本不成问题，但眼前这摊子事儿咱得解决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的韩信是如何横扫千军为刘邦立下不世战功的，又是一件什么事引发了这对君臣之间的猜忌与嫌隙，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

0: 大秦崩塌，楚汉相争，在那一场场决定天下归属的激战中，韩信无疑是最耀眼的存在。自汉中登坛拜将，韩信于战场上算无一策，横扫千军，此后连破魏赵，成为大汉万千军阵中神一般的领军人物。然而当人们关注与盛赞那大杀四方、金戈铁马的恢宏场面之时，却往往忽略了那层层甲胄之下人心深处的幽暗。此时的大汉阵营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方面韩信大军所向披靡，半个中原尽归其手，势不可挡，豪气冲天；另一方面刘邦却坐困孤城，屡屡被项羽逼入绝境，危机四伏，狼狈不堪。当这种主弱臣强的态势在刀光剑影中悄然形成之时，也成了君臣之间嫌隙渐生、最终难以愈合的裂痕的开始。那么这对曾并肩作战的君与臣，究竟是从哪一个历史节点开始，最终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决裂？那场关乎名分的封王大典，到底是一场君臣间的试探，还是一次心存已久的要挟？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二集《格局有力量》。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朝开国有兴汉三杰之说，萧何、张良、韩信成为刘邦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功臣。三人之中啊，生平经历最为起伏不定的莫过于韩信。他曾是淮阴市井之徒，在项羽帐下做过郎中，最后追随刘邦创下不世之功。韩信也是刘邦创业集团中战功最大，而且在关键时刻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他也是刘邦在开国之后命运最为悲惨的功臣之一。韩信是怎么把自己逼上绝路的？我们还是从韩信的功劳开始讲起。就在韩信破魏下赵之际，刘邦和项羽的对峙啊十分不利，刘邦被围困于荥阳，后来突围得脱。那么项羽呢，乘机攻拔荥阳，又把刘邦啊围困于陈高。到了汉高祖三年六月，刘邦逃出陈高，北渡河，快马加鞭来到修武，自称是使者，一大早驰入张耳韩信的军营，夺了韩信的军队。此时的韩信刚刚破了魏赵，军威甚盛，兵强马壮，而刘邦可谓是单枪匹马临阵脱逃的这种统帅，就是他们嫌隙的根由。我们还是讲讲韩信破赵之后的情形。大家记得在破赵之初，韩信有个要求，就是要生擒替陈馀谋划的那个广武军李左居，要悬赏活捉他。于是有人呢就把李左居活捉了，奉献到韩信的麾下。韩信亲自为李左居解除身上的束缚，让李左居呢东向坐下。东向坐实际上是长者比较尊贵人的座次。韩信呢就以老师的这种方式向李左居行礼，韩信真诚地向李左居求教，如果我想

0: 向北攻下来燕国，向东伐齐国，有什么办法能够建功立业？李左居就辞谢啊，他说啊，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我现在李左居是一个败亡之路，我怎么敢替你谋划大事？韩信啊，不死心。我们看到韩信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这是他成功的根源。他虚心地向李左居求教。大家知道，向李左居求教，你就要解开李左居的心结，就是他是一个被抓的俘虏，怎么能放下他个俘虏的这个心理负担？你就要把他失败的因由跟他这个人做切割。韩信呢，就对李左居说，这个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虞国灭亡，百里奚在秦国的时候秦国称霸，不是此前百里奚比较蠢后来变聪明了，只是因为他在虞国，虞国不用他，他在秦国，秦国听他的计策。如果成安君陈馀听您老人家的计策，我韩信现在已经是你的俘虏了。正因为他不用你，咱们现在才有这样一场相见的缘分。韩信非常真诚地对李左居说，我违心归晋，愿足下无耻，就是我愿意真心地向您求教，听您的谋划，请您不要推辞。李左居看到韩信的真诚，就说，前面咱们不谈，你韩信涉西河，俘虏魏王，一举而下井陉道，一个大早晨破了赵国20万众，诛杀成安军陈馀，可以说啊，名闻海内，威震天下，连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都等着看你将来的功业。但是你也要知道，众劳足疲，其势难用啊，就是你的军队连打了几场大仗，现在已经是非常疲惫，很难再打了。如果你把这个已经疲惫的士兵放到燕国坚实的城墙之下，恐怕打很久你也打不下来。一旦你遭遇到某些挫折，时间拖得很久，粮食又跟不上，燕国本身不算强大，但是你又收不服，齐国你就拿不到了，燕齐两国拿不到，刘邦和项羽之间的争斗，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大家知道，韩信之所以要向李左居求教，也正是因为此时的韩信对于拿下来燕齐两国没有把握。李左居的分析恰恰是韩信最致命的短处。假如燕国和齐国的战争打成了消耗战，韩信毫无胜算，他既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充足的兵源啊，他那么可怜的一些兵还被刘邦给他收走了，怎么办？
1: 没有后方，没有兵源，更严重的是又被刘邦收走了兵权，此时的韩信已然陷入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一旦进攻强敌燕齐出现意外，此前建立起来的赫赫威名不仅会损失殆尽，而刘邦也极有可能趁机彻底剥夺他的带兵之权。就在这个举步维艰的时刻，李左居献上一策，帮助韩信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转危为安。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计谋呢？ 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二集，格局有力量。
0: 李左钜对韩信说：“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就是你不能拿自己的短处碰敌人的硬处，你要抓住时机，用自己的长处打敌人的短处。当今之计啊，你不如先把兵按下来，把这个赵地啊镇服好。百里之内啊，你那些牛酒啊，这些粮食都会有供应。你让这个士兵啊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呢吃几顿饱的，养精蓄锐，然后你派一个便士去燕国游说。燕国人看到你拿下来魏国，拿下来赵国，你现在让他投降，燕国一定不敢贸然跟你开战，大概率会投降。如果燕国投降了，你再去劝降齐国啊，齐国一定是从风而服。即便是有聪明人，也不知道该为齐国出什么谋，画什么策。燕齐不战而得，天下事皆可图。大家注意，李左钜在这里说了一个至理名言：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这打仗啊，有先靠这种舆论心理压力把声威壮大起来，然后找准时机再真正的交锋，获得实际的胜利。韩信听了之后啊，觉着李左钜说的对，于是就接受了李左钜的建议。果然韩信发使使燕，燕国呢慑于韩信的声威，从风而靡，一下子斗志瓦解，投降了韩信的军队。大家知道中国的古典兵书《孙子兵法》有云：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善于打仗的人，一定要在容易取胜的地方立刻抓住机遇取胜。所以取胜的人没有什么奇谋、智慧、勇猛。就在韩信破赵之后，被项羽围困走投无路的刘邦进了韩信的军营，夺了韩信的主力，然后安排自己的老友北上收兵赵地，派韩信向东攻击齐地。我们再来看看刘邦的这种安排有没有他的道理。虽然说刘邦夺了韩信的军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韩信呢毕竟是刘邦的臣子，落魄的主人来你这儿收点军队无可厚非。那么要问刘邦为什么要韩信继续进击齐国呢？因为齐国在项羽的大本营彭城的北面，一旦拿下齐国，项羽的大本营彭城就失去了安全的保障。刘邦在荥阳城皋被项羽打得灰头土脸，两次突围，可见啊他自己具体指挥战役的水平啊实在是有限。于今之计，只有让韩信凭借军威拿下齐国，占领项羽的后方，他在荥阳跟项羽的对峙，这种荥阳之围自然就解开了啊。所以可见啊，刘邦是一个有脑子的人，他身边不乏能够为他 说明这些大道理的不是。韩信受命而东，还没渡过平原津，刘邦的使者立即就去游说齐王田广。田广呢，看到魏国、赵国、燕国一一被破，田广呢也就跟汉联合共击项羽。在这之前，齐王田广听说韩信的军队向东，就派重兵呢就屯驻在历下。历下呢就是今天的山东的济南这一带，凭借这个位置的地理优势，准备堵截韩信的军队。等到李吉来游说了，他与汉朝已经搞好关系了，觉着高枕无忧了，就罢了历下兵的守备。这个兵你不需要再防备韩信了，天天跟利益吉纵酒为乐。韩信呢，听说利益吉奉刘邦之命已经拿下齐国，齐国已经投降了，韩信就准备停在这儿不动了。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谋士叫蒯彻就来游说韩信。蒯彻就说，你韩信接受刘邦的命令进攻齐国，而刘邦又派一个使者去离间游说齐国，刘邦有没有下命令让你停止进攻？你怎么就可以把军队停下来？韩信一听，说的有道理，刘邦不信任我，既然要让我进攻齐国，现在又派李吉来游说，他也没给我打个招呼，我现在军队是走还是不走？蒯彻接着说，立即一个便士趴在车上掉三寸不烂之舌，一下子把齐国70多个城池策反。你想想看，你韩信以数万士兵一年多时间才打下来赵国50多个城池，你做了几年的将军，连一个儒生功劳都不如啊。大家知道这句话刺激到了韩信，一则刘邦没给他打招呼就派人来游说，游说的结果齐国投降了；二则他没收到刘邦的命令，他是进还是退？如果不动，灭齐的大功，最关键的功劳，是不是就被利吉一个人独占？于是韩信做出了一个没有向刘邦汇报的一个举动。汉高祖四年冬10月，也就是楚汉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的时候，韩信发起突袭，袭破齐国驻扎在历下的军队。齐王田广以为利吉是跟刘邦里应外合，一个劝他投降，一个继续进攻，认为利吉出卖齐国，于是就把利吉烹杀了。然后齐王呢就引兵出走，派人向项羽求救。这个齐将田横、田光、田忌等人听说齐王逃走，也就分兵驻守各地，阻挡韩信的军队。
1: 韩信对齐不宣而战，使天下局势陡然生变。齐国是项羽大本营彭城背后的最后一道屏障，如今韩信的军队无异于利刃抵喉，兵锋已直指楚军脊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面对着致命威胁，一向以无双战力称雄天下的项羽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理。楚汉相争的焦点瞬间从中原转移到了齐鲁大地，一场空前决战即将拉开帷幕。那么暴怒的西楚霸王将会怎样迎击这位战无不胜的大汉军神？ 面对泰山压顶般的项羽主力，孤军深入的韩信又将如何应对呢？
0: 项羽听说韩信的军队已经破了齐赵，这一下项羽的主力的大后方就完全暴露在韩信的军队的面前了，这是项羽不能接受的。他就分了一支兵，让他手下的两员大将，一个叫龙驹，一个叫周兰，就带了所谓的20万人到高密这个地方，就跟齐王田广合兵，准备对抗韩信。有人就劝说项羽的这个大将龙驹，说汉兵啊，远斗穷战，奇风不可当，但是有一个特点，齐楚的兵都是在他家乡比较近的地方打仗，这个兵如果当了韩信的这个兵锋之后啊，一打崩溃，崩溃这些士兵就逃亡，逃亡就回家，兵容易散，我们不如现在先深闭高垒，挡住韩信不跟他作战，然后让这个齐王下命令去招降各地的被击破的城池，这些城池呢听说齐王还在，我们项羽的兵又来救援，一定背叛汉朝，而汉兵距离他们关中老家已经2000里地了，如果齐国的城池皆反，他们就没有补给，没有粮食，这个仗不用打，韩信一定会被拖垮。大家会发现，所有人都知道韩信的兵是经不起消耗战，经不起对峙拉锯的，但是龙驹他有自己的判断。龙驹说啊，我知道韩信这个人不值一提，早年的时候是跟着洗衣服的老太婆们混口吃的，没有什么大本事，而且在淮阴市井受了胯下之辱，今天我受命来救齐，如果我不跟韩信干一仗，不把他打败，怎么体现我的功劳啊？我们知道龙驹此时其实心里啊有他的小九九，他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要趁着这个机会消灭韩信，大家知道韩信这个时候连破三国，已经是楚汉战争当中最著名的军事将领，消灭韩信，龙驹的军事威名将迅速超越韩信，成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这是他的私心。第二个，实则是龙驹带着项羽的私心来打这场仗，龙驹认为消灭韩信的同时就可以占领大部分齐国的领土，这样也可以为楚国赢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广阔的后方，这叫什么？大家注意，这就叫顺手牵羊。所以龙驹被这两个利欲熏心的诱饵诱惑着，他就一定要跟韩信迅速的开战。高祖四年冬11月，韩信和齐楚联军就夹着渭水摆好了阵势，这个时候韩信就再次展示了他出其不意的军事才华。韩信乘着夜色让他的士兵准备了10000个小口袋，里面盛满沙土，带着这个小口袋就把这个渭水的上游啊就给堵起来，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军队乘着夜色 就去进攻龙驹，打了几个回合之后佯装不胜，然后就逃跑。大家会发现韩信善于通过示弱的方式诱敌深入。这个龙驹一听说韩信败退了，大喜，说我就知道韩信内心当中怯懦，于是他就追击韩信。就追击到过渭水的时候，韩信让人把上游堵起来的水扒开，龙驹的军队大半还没有渡过渭水，进退维谷，一下溃乱。韩信于是立即发起反攻，他的骑将灌婴大破楚军，击杀龙驹。没来得及过完水的这个楚军啊，一下子溃散。啊，这个齐王田广呢就逃跑，韩信就追击到城阳，抓了这个齐王田广。也就是说，一两个月的时间当中，韩信灭了第四个国，进定齐地。大家知道，对于项羽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法预料的惨败，也是不能承受的惨痛之败。为什么？失去齐地，项羽的大后方彭城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攻势之中，而且龙驹是项羽手下不可多得的猛将，丢了地盘不说，也丢了人。其实啊，经此一役，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战争攻守一事大局已定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彭越他的兵在梁地还经常骚扰项羽的军队，断绝项羽的粮道，搞得项羽一会儿要对付刘邦，一会儿要对付彭越，一会儿韩信又把他的大后方给夺了。所以这个时候项羽已经开始展现出颓势，有一点疲于应付，应接不暇了。就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刘邦屡屡失败的同时，韩信呢，秦魏取代蒲赵挟燕，东击齐而有之，可以说是节节胜利，半个中原纳入韩信囊中，可以说是赳赳武夫，赫赫战功啊。大家知道，人总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容易在思想上出问题，韩信也是在他胜利的最高潮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这也为他后来埋下了杀身之祸。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韩信的最高潮的时候，他的功业最高潮的时候，也是刘邦最困难的时候。韩信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把刀架在了刘邦的身上，要挟他。那么韩信要挟了刘邦什么？刘邦为什么说他遭遇了最大的困难？就在这一年扫平齐地之后，韩信派人去向刘邦请示。大家知道，此时的韩信跟刘邦心里还有一个结，这个结是什么呢？你派我去打齐国，你竟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 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

0: 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映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

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一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20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议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吨，不是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吨，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4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4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啊，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10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
我说国外你不用。

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翔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啊，作为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治愈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们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多少人都受不了。做胃镜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扭，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那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4联疗法，
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益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脚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他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一天一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治愈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呢、啊。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啊，它凭借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3大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3方合一。通过几百味药材的不断甄选呢、啊，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背治愈性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背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背，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啊。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对啊，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 OPG 骨保护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复活心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零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治愈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我今天。

0: 必须得跟您通上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一万句不如试一次哈。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的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一万句啊不如咱们自个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0: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儿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你说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1: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0: 是，
1: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0: 哎呀，
1: 啊、
0: 嗯，
1: 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0: 是啊，
1: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
0: 嗯，
1: 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嗯、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好吧，别再拖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0: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1: 嗯，
0: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0: 我今年吧64岁。
1: 嗯，你跟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0: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1: 嗯，
0: 遭罪呀、啊。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就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这儿媳妇怕传染、
1: 嗯、
0: 都不跟我一块儿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
1: 嗯、
0: 一待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
1: 嗯，
0: 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了。
1: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0: 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
1: 嗯、
0: 这样舒服了。
1: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对不对、
0: 嗯、
1: 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0: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第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
1: 嗯，
0: 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亮了呢。
1: 嗯
0: 啊，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治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老伴说呀，这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 这心里呀、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1: 哎，阴性了，对吧？
0: 嗯，
1: 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
0: 嗯，
1: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
0: 嗯，
1: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
0: 嗯。
1: 啊，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可以彻底的康复。你看八零幺治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您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3秒钟入血，3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0: 是，
1: 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呀、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八零幺治愈因子以后，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1元顶1000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0: 是
1: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0: 我知道，
1: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0: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1: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八零幺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了这么好的药。
1: 嗯，
3: 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身体上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过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1: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

0: 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1: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1: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夹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0: 对对对。
1: 但是咱别的不会啊，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啊都是在那个高压线杆上吃，不能下来吃。
0: 哎呦，
1: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0: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1: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的，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吧，平时软不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这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哎呦，
1: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来个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0: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1: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0: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1: 哎，就是啊，但是801治愈因子啊，我从网上也查了，他也敢买回来试试的。要送过来的时候啊，我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啊明显疼得轻了，以前的疼得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这总吃不好，但疼得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盯着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0: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1: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在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看着鱼啊也舒服，看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801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0: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我也感到欣慰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 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801致癌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801致癌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致癌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 ,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您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嗯，我见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啊。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齐齐哈尔大民屯的，我叫刘玉兰。嗯
0: 嗯，
3: 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0: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3: 好，谢谢老师。
0: 嗯，您
3: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0: 明白。
3: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在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你就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送到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个厕所可难了，他是1米88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米55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呢，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裤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就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嗯，太难了，我就觉得
0: 明白。
3: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长

0: 常在身边陪伴。
1: 嗯，
0: 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底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嗯，我这不是听了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个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里干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嗯
1: 嗯，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0: 那个脑血栓
1: 哈，行，我明白了。嗯，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儿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他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那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它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 您别觉得苦了。

0: 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聚阴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呵呵，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哎，别客气，
1: 见好
0: 别客气，
1: 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重庆的。
0: 嗯，什么情况？
4: 哎，张老师啊，能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0: 嗯。
4: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说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哎，就算明天啊1380块钱一克啊，我也不用担心了。哎，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0: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
4: 嗯，
0: 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4: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10多年了。
0: 嗯。
4: 刚开始啊吃了个降糖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的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
0: 嗯。
4: 在2017年呢，那个时候了，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明显的有那个白雾啊白膜。
0: 哦。
4: 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于是就换了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1年了，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0: 嗯，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4: 嗯，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
0: 对呀，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呀。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4: 嗯，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你听听嘛。
0: 哎呦，太好了，你说说我听听。
4: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
0: 嗯，对。
4: 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白那个大白雾啊，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了我这个血糖啊都10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0: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4: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姜汤药的话，餐前六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八点。
0: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水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
4: 就是嘛。
0: 哎，真的，您刚才说那三点啊，这三点恰恰就是我们八零幺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八零幺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啊，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801治愈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那你说这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一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4: 那是肯定的嘛。我现在啊有信心了，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让我起死回生一样啊。说个老实话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期待大家能够坚持把它用下去。行，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阖家幸福，好吗？
4: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别客气，我们再见。
4: 好，再见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 普照华夏大地。

0: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应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

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啊、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二十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蹲，不是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蹲，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四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四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儿，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啊、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啊，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十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啊、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翔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

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啊，作为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治愈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多少人都受不了。做胃镜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扭，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所以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四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抑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

0: 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儿，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聚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脚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他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1天1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治愈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呢、啊、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它凭借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3大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3方合一，通过几百味药材的不断甄选呢、啊，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啊、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 对啊，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OPG 骨保护因子、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复活心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零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治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治愈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通上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一万句不如试一次哈。
0: 嗯嗯，
4: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的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一万句啊不如咱们自个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4: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0: 嗯，
4: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儿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你说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0: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4: 是，
0: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4: 哎呀，
0: 啊、
4: 嗯，
0: 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4: 是啊，
0: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好吧，别再拖了、
4: 嗯、
0: 对不对？
4: 对，
0: 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4: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0: 嗯，
4: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我今年吧64岁。
0: 嗯，你给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4: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嗯、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0: 嗯，
4: 遭罪呀、啊！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这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哪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0: 感染。
4: 这儿媳妇怕传染、
0: 嗯，
4: 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
0: 嗯、
4: 一待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
0: 嗯，
4: 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儿了。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嗯、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4: 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
0: 嗯、
4: 这样舒服了。
0: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对不对、
4: 嗯、
0: 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4: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
0: 嗯，
4: 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亮了呢。
0: 嗯
4: 啊，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治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
0: 嗯，
4: 老伴说呀，
0: 这
4: 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这心里呀、
0: 嗯、
4: 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0: 哎，阴性了，对吧？
4: 嗯，
0: 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
4: 嗯，
0: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
4: 嗯、
0: 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
4: 嗯，
0: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

0: 己活得有尊严有质有质量，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可以彻底的康复。
1: 嗯、
0: 你看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你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三秒钟入血，三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1: 是，
0: 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啊，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1元顶千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啊，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1: 我知道，
0: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
0: 嗯。
1: 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了这么好的药。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身体上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回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0: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4: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4: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
0: 嗯。
4: 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夹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0: 对对对。
4: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啊，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都是在那个高压线塔上吃，不能下来吃。
0: 哎呦，
4: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0: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4: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的，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吧，平时软不下来、
0: 嗯。
4: 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这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哎呦，
4: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来个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0: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4: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0: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4: 哎，就是啊。但是八零幺治愈因子啊，我从网上也查了，才敢买回来试试的。
0: 嗯，
4: 要送过来的时候啊，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
0: 嗯，
4: 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啊明显轻，疼得轻了，以前的疼得厉害就是吃不落分，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得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盯着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0: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4: 是，现在不吃了，不落奔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
0: 嗯，
4: 以前哪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看着鱼啊也舒服，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八零幺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0: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啊，我也感到欣慰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 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致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

0: 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六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 ，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你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我今天好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了。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我是齐齐哈尔大民屯的，我叫刘玉兰。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0: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4: 好，谢谢老师。
0: 你
4: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0: 明白。
4: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着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你就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送到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个厕所可难了，他是1米88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米55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呢，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裤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啊，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就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难了，我就觉得，
0: 明白，
4: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里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我这不是听了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着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

0: 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里干，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
1: 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0: 那个脑血栓，
1: 脑血栓哈。行，我明白了。嗯，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儿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他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溢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内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它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

0: 个高，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等下好，
0: 哎，别客气，
1: 好，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
0: 嗯，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啊，那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0: 嗯。
3: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啊。听说现在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是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哎，就是明天呢，1380块钱一克啊，我也不用担心了。哎，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0: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
3: 嗯，
0: 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啊，吃了个降糖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了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
0: 嗯，
3: 在2017年呢，那个时候了，哎，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明显的有那个白雾啊，白膜。
0: 哦。
3: 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
0: 是。
3: 于是就换了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1年了，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0: 嗯，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3: 嗯，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啊。
0: 对呀，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啊，
3: 嗯，
0: 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3: 嗯，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啊，你听听嘛。
0: 哎呦，太好了，您说说我听听。
3: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
0: 嗯，
3: 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白那个大白雾啊，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啊，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了，啊，我这个血糖啊都10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0: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3: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6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8点。
0: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水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
3: 嗯，
0: 真的，您刚才说那3点啊，这3点恰恰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
3: 嗯，

0: 啊，在801质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801质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801质因子清晰安神合剂，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质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那你说这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1: 嗯，
0: 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一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1: 嗯，那是肯定的嘛。我现在啊有信心了。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801质因子啊真的是让我起死回生一样啊。说个老实话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期待大家能够坚持把它用下去。行，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阖家幸福，好吗？
1: 嗯，行行行，哎，那就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嗯，好，再见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质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

0: 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应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一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

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20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儿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吨，不是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吨，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4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4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儿，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啊，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10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翔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这一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啊。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们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多少人都受不了。作为镜儿，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悠，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所以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4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抑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

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脚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她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1天1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治愈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呢、啊。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它凭借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3大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3方合一。通过几百味药材的不断甄选呢、啊，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啊。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对啊，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OPG 骨保护因子、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

0: 细胞换新，80天复活心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连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致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致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致聚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致聚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致聚因子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通上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10000句不如试一次哈。
0: 嗯嗯，
4: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10000句啊，不如咱们自个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4: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0: 嗯，
4: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这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0: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4: 是，
0: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4: 哎呀，
0: 啊，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4: 是啊，
0: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第一步。

0: 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致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好吧，别再拖了，对不对？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1: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0: 嗯，
1: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1: 我今年吧64岁。
0: 嗯，你给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1: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0: 嗯，
1: 遭罪呀、啊。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这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哪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这儿媳妇怕传染、
0: 嗯、
1: 都不跟我一块儿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
0: 嗯、
1: 一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
0: 嗯，
1: 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了。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1: 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
0: 嗯、
1: 这样舒服了。
0: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801致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801致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1: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第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
0: 嗯，
1: 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亮了呢。
0: 嗯
1: 啊，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致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
0: 嗯，
1: 老伴说呀，
0: 这
1: 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这心里呀、
0: 嗯、
1: 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0: 哎，阴性了，对吧？
1: 嗯，
0: 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
1: 嗯，
0: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801致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
1: 嗯，
0: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
1: 嗯、
0: 可以彻底的康复、
1: 嗯、
0: 你看801致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你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3秒

0: 血，三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1: 是，
0: 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啊，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1元顶1000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啊，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1: 我知道，
0: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了这么好的药。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身体上啊1元啊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回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0: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4: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4: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甲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0: 对对对。
4: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都是在那个高压线塔上吃，不能下来吃。
0: 哎呦。
4: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 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0: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4: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的，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吧，给人软不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了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哎呦，
4: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来个劲儿吧还特别慢。
0: 嗯，
4: 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0: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4: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0: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4: 哎，就是啊，但是8零1治愈因子啊，我从网上也查了，才敢买回来试试的。
0: 嗯，
4: 要送过来的时候啊，我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
0: 嗯，
4: 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了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了明显轻，疼得轻了。以前的疼得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得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盯着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0: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4: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你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
0: 嗯，
4: 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看着鱼啊也舒服，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8零1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0: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啊，我也感到欣慰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 ,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您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 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4: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我见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了。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您好，
0: 哎，您好，
1: 我是齐齐哈尔大民屯的，我叫刘玉兰。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0: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1: 好，谢谢老师。
0: 你
1: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0: 明白。
1: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在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你就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送到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个厕所可难了。他是1米88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米55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呢，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哭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就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难了，我就觉得，
0: 明白，
1: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底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我这不是听了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着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里干，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
0: 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1: 那个脑血栓。
0: 脑血栓哈，行，我明白了。 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儿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它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那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它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呵呵，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哎，别客气，
1: 见好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
3: 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哎，我是重庆的。
0: 嗯，什么情况？
6: 哎，张老师啊，那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啊，用上这个保利药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0: 嗯。
6: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啊，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是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哎，就是明天啊，1380块钱一克啊，我也不用担心了。哎，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0: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
6: 嗯，
0: 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6: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10多年了。
0: 嗯。
6: 刚开始啊，吃了个降糖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呀，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了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
0: 嗯。
6: 在2017年呢，那个时候了，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明显的有那个白雾啊，白膜。
0: 哦。
6: 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于是就换了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一年呢，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0: 嗯。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6: 嗯，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
0: 对呀，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呀。
6: 嗯，
0: 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6: 嗯，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啊，你听听嘛。
0: 哎呦，太好了，您说说我听听。
6: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
0: 嗯，对。
6: 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
0: 嗯，
6: 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白那个大白雾啊，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啊，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了，啊，我这个血糖啊都10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0: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6: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6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8点。
0: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属于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
6: 嗯，就是嘛。
0: 哎，真的，您刚才说那3点啊，这3点恰恰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
6: 嗯，
0: 啊，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 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
6: 嗯，
0: 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80后

0: 去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那你说这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一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1: 那是肯定的嘛。我现在啊有信心了，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保宁药治愈因子啊真的是让我起死回生一样啊。说个老实话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期待大家能够坚持把它用下去。行，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阖家幸福，好吗？
1: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音。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

0: 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映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1元顶1000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

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蹲，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四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四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呀，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十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翔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啊，作为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治愈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

0: 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们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多少人都受不了。做胃镜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扭，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所以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四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抑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绞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她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 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一天一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至于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呢、啊。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 100% 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啊，它凭借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三大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通过几百味药材的不断甄选呢、啊，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啊。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对啊，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 OPG 骨保护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复活心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零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 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制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治愈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通上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10000句不如试一次哈。
0: 嗯嗯，
4: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的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10000句啊，不如咱们自个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4: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0: 嗯，
4: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他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0: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4: 是，
0: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4: 哎呀，
0: 啊，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4: 是啊，
0: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好吧，别再拖了，对不对？
4: 对，
0: 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4: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0: 嗯，
4: 你说老师。

0: 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0: 我今年吧64岁。
1: 嗯，你跟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0: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嗯、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1: 嗯，
0: 遭罪呀、啊。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就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哪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感染。
0: 这儿媳妇怕传染、
1: 嗯、
0: 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
1: 嗯、
0: 一待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
1: 嗯，
0: 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了。
1: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
0: 可不是呗。
1: 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0: 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
1: 嗯、
0: 就这样舒服了。
1: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对不对、
0: 嗯、
1: 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0: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第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
1: 嗯，
0: 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亮了呢。
1: 嗯
0: 啊，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治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
1: 嗯，
0: 老伴说呀、
1: 啊、
0: 这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这心里啊、
1: 嗯、
0: 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1: 哎，阴性了，对吧？
0: 嗯，
1: 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
0: 嗯，
1: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
0: 嗯
1: 啊，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
0: 嗯、
1: 可以彻底的康复、
0: 嗯、
1: 你看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您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3秒钟入血，3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
0: 嗯、
1: 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0: 是，
1: 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啊，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1元顶1000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啊，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0: 我知道，
1: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0: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1: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了这么好的药。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申请上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回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1: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4: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4: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甲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是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1: 对对对，
4: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啊、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都是在那个高压线塔上吃，不能下来吃。
1: 哎呦，
4: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1: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4: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吧，可能软不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 另外心脏吧有了个防震，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哎呦，
4: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
1: 嗯，

0: 有时候上来的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疯心病的迹象了，
1: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0: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1: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0: 就是啊，但是八零幺至于因子啊，我从网上也查了，他也敢买回来试试的。药送过来的时候啊，还我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啊明显轻，疼的轻了，以前的疼的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的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钉子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1: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0: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看着鱼啊也舒服，看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片801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啊，我也感到欣慰呀、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您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0: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我今天好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啊。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

0: 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2: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我是齐齐哈尔大民屯的，我叫刘玉兰。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2: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3: 好，谢谢老师。
2: 你
3: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2: 明白。
3: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在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摘了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你就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住了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个厕所啊可难了，他是1.88米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55米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呢，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裤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啊，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就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难了，我就觉得
2: 明白。
3: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底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我这不是听着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着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里边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
2: 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3: 那个脑血栓
2: 哈。行，我明白了。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

0: 的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儿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它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溢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那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它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焕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呵呵，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等一下，
0: 哎，别客气，
1: 好，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赵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
0: 嗯，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啊，那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0: 嗯。
3: 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我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啊，医院顶千元的药费啊，我早就报上名了，就是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就是明天呢、啊，1380块钱一颗啊，我也不用担心了。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0: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啊，吃那个降糖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了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在2017年呢、啊、那个时候了、啊、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明显的、啊、有那个白雾啊白膜。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啊、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于是就换了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一年了，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0: 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3: 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啊、
0: 对呀、啊、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啊、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3: 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你听听嘛。
0: 哎呦，太好了，你说说我听听。
3: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
0: 对。
3: 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白那个大白雾啊，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了我这个血糖啊都10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0: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3: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6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8点。
0: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水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
3: 是吗？
0: 哎，真的，您刚才说那3点啊，这3点恰恰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啊，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801治愈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 啊，我们就

0: 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
1: 嗯就是、
0: 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和静，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那你说这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1: 嗯，
0: 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一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
1: 嗯、
0: 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1: 嗯，那是肯定的嘛。哎、
0: 嗯、
1: 我现在啊有信心了、啊、哎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让我起死回生一样啊。哎，说个老实话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期待大家能够坚持把它用下去。行，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阖家幸福好吗？
1: 嗯，行行行，哎，那就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嗯，好，再见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 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二十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映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啊、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一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啊、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20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蹲。 不是对。

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呀，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十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强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啊，作为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治愈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沉

0: 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多少人都受不了。做胃镜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悠，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是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所以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四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抑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绞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她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1天1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 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致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呢、啊。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它凭借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三大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通过几百位药材的不断甄选呢、啊，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801致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致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啊，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致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对啊，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OPG 骨保护因子、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复活心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连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致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致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 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通通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一万句不如试一次哈。
0: 嗯嗯，
4: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的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一万句啊不如咱们自个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4: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0: 嗯，
4: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他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0: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4: 是，
0: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4: 哎呀
0: 啊，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4: 是啊，
0: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好吧，别再拖了，对不对？
4: 对，
0: 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4: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0: 嗯，
4: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我今年吧64岁。
0: 嗯，你给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4: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0: 嗯，
4: 遭罪呀、啊、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这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 去医院检查，说我的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0: 感染。
4: 这儿

0: 媳妇儿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儿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一待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了。
1: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0: 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这样舒服了。
1: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对不对？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0: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第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灵了呢。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啊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治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老伴说呀，这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这心里啊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1: 哎，阴性了，对吧？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可以彻底的康复。你看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你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3秒钟入血，3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0: 是，
1: 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呀、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1元顶1000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

0: 备呀、啊，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1: 我知道，
0: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了这么好的药。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身体上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回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0: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3: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3: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架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0: 对对对。
3: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啊、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啊、都是在那个高压线杆上吃，不能下来吃。
0: 哎呦。
3: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0: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3: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把瓶软不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这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哎呦，
3: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来个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0: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3: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0: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3: 哎，就是啊，那是801致病因子啊，我从网上也查了，他也敢买回来试试的。
0: 嗯，
3: 要送过来的时候啊，还我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
0: 嗯，
3: 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儿啊明显疼得轻了，以前的疼得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得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钉子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0: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3: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这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
0: 嗯，
3: 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看着鱼啊也舒服，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801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0: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啊，我也感到欣慰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您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3: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嗯、我今天好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啊。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1: 张老师您好。
0: 好，
4: 我是齐齐哈尔大明屯的，我叫刘玉兰。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0: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4: 好，谢谢老师。
0: 您
4: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0: 明白。
4: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在围着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你就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住在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个厕所啊可难了。他是1米88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米55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呢，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哭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就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难了，我就觉得
0: 明白。
4: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底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我这不是听了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个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里边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
0: 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4: 那个脑血栓。
0: 脑血栓哈，行，我明白了。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 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

0: 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他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内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它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呵呵，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等一下好，
0: 哎，别客气，
1: 谢谢，好，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
0: 消息。好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赵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
0: 嗯，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啊，那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0: 嗯。
3: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说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哎，就是明天呢，1380块钱一克啊，我也不用担心了。哎，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0: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
3: 嗯，
0: 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10多年。

0: 那种，
1: 刚开始啊，吃那个降头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呀、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的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在2017年呢、啊、那个时候了、啊，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明显的、啊、有那个白雾啊白膜。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啊、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于是就换的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一年了，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2: 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1: 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啊。
2: 对呀、啊，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啊。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1: 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啊，你听听嘛。
2: 哎呦，太好了，您说说我听听。
1: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那个大白雾啊，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啊、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了、啊、我这个血糖啊都10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2: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1: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6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8点。
2: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水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哎，真的，您刚才说那3点啊，这3点恰恰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啊，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静，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801治愈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静，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 那你说。

0: 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1: 嗯。
0: 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一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1: 嗯，那是肯定的嘛。哎，我现在啊有信心了。哎，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保宁药治愈印子啊，真的是让我起死回生一样啊。哎，说个老实话呀，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期待大家能够坚持把它用下去。行，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阖家幸福，好吗？
1: 嗯，行行行，哎，那就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嗯，好，再见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 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二十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

0: 升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啊。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镜，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

现在我想问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1.2元，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3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

0: 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史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儿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

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七八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竹叶青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通通的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

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

0: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 家听了可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的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 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儿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全国各地电台播出，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 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麟、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 不让儿孙内心不落忍。

0: 来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四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四个月到五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副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 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驰。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部门，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前四个月，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37.3万户。首批人工智能安全观证书颁发。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吃冷饮的最佳时间段，还要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说大米要经常换产地吃。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日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中提到，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从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获悉，该中心近日正式开展人工智能安全官人员能力认证，首批学员完成考核并获颁证书。首批获得认证的人员来自金融、通信、互联网等重点行业，覆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领域的管理人员、技术专家与合规负责人等多类岗位。
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如果用一种食物来形容夏天，冷饮一定榜上有名。无论是消暑还是解馋，一口冰淇淋或者是冰镇饮料下肚，全身的细胞都在叫嚣着过瘾。靠着这份清凉来续命的人也要注意，吃冷饮其实是有讲究的，一些错误的吃法可能会伤及身体。适当的吃冷饮对我们的身体的确有一些好处，比如清凉解热。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输一种快乐的感觉，振奋精神。吃喝冷饮能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减少自律性神经失调现象，振奋精神，提振食欲。人在天热的时候会食欲不振，这是由于高温刺激人体，使人体对热气腾腾的食物产生了本能的排斥感。如果适当的摄入冷饮，可以避免身体过热，促进消化液的释放，达到刺激胃肠道蠕动，增加食欲的效果。在中医

0: 一边吃一边喝冰饮也不好，相对来说吃饱饭后吃冷饮伤害要小一些。含五秒钟再咽，先在嘴里含大约五秒钟，再慢慢的吞下，遵循入口不冰齿的原则，一次不要吃太多，购买的时候尽量选小份的。冰镇饮料每次不要超过150毫升，相当于普通矿泉水瓶的1/3。雪糕冰棒最多一根，喝冰镇饮料最好小口慢饮。建议夏天不要在运动或者是劳作之后猛吃冷饮，更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两次间隔至少要在2小时以上。如冷饮中有其他的配料，可以先吃配料再吃冰。有偏头痛等头痛史的人，或者是体温调节中枢尚未发育完全的儿童，一定要慎食冷饮。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油药经常换着吃的观念已经逐渐的深入人心，其实大米也最好换着品牌和产地吃。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铅、镉、汞、镍、铬等重金属可能通过土壤和水源污染大米。比如某些大米产地处于有色金属矿带，土壤重金属含量较高，农业生产过程中滥用化肥、农药、地膜等，导致土壤被重金属污染。建议经常换大米吃，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对安全性的考量。水稻对某些重金属，特别是镉，有较强的富集性，更容易受影响。与其他谷物相比，稻米比较容易从土壤和水中吸取砷，并形成累积，尤其容易在表面聚集。长期摄入砷及重金属超标的大米，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例如，砷是一种致癌物，怀孕期间接触尤其危险，可能导致自然流产、死胎、早产，以及将来孩子的神经发育障碍。镉与骨骼疾病、肾功能损害等密切相关。其次，口感口味也是重要因素。人们通常用米粒的质地、粘度、香气等指标来衡量口感口味，不同地区的大米各有特色。比如南方的鲜米通常是细长透明的，煮熟之后松软，适合做炒饭。北方的精米圆粒油亮，口感黏滑，适合做粥或者是蒸饭。糯米包括糯鲜米和糯精米，其粘性大，适合做粽子、菠萝饭、八宝饭等。建议大家根据饮食习惯定期更换大米的品牌或者产地。如果经常以大米作为主食，建议每隔3到6个月就更换一次，这样既能减少镉、砷超标的风险，又能品尝到多样的口感口味。想要吃得健康，挑选大米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诀窍的。首先，选择有包装的大米。挑选这类大米的时候，建议选择知名品牌或者是经过检测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来路不明的低价大米。注意查看包装上是否有生产厂家、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不齐全的一定要慎选。散装大米，首先看外观，优质大米通常颜色清白有光泽，呈半透明状，颗粒完整，大小均匀，表面光滑。劣质大米可能呈黄褐色等不正常的颜色，且大小不一，饱满程度差。闻气味，优质大米会散发出正常的米香味，如果有霉味、酸味或者是异常的香气，表明存在问题。用手搓，搓后手上有少量白色粉末为正常现象，若出现大量粉末或完全没有粉末，建议不要购买。除了经常更换大米的品牌和产地，以下三个细节也值得注意。煮饭前泡一会儿，煮饭之前建议将大米浸泡一会儿，一杯米用6到10杯水，然后将多余的水倒掉，可以去除一部分砷。主食也要混搭，建议改变以大米为主食的单一结构，最好适当在主食中加一些杂粮杂豆，比如增加面粉、全谷物、杂豆、

0: 薯类等其他主食的摄入量。最后就是膳食多样化，可以适当多吃富含 B 族维生素、钙、锌和维生素 C 的食物，如酸奶、绿叶蔬菜、柑橘类水果等，有助于减少身体对重金属的吸收，并加速排泄。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日前，徐州市税务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婚前买了一套房子，去年卖掉了，今年结婚后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样可以申请退税吗？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税务局3分局五股股长李源。李股长表示，能否退税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6: 首先呢，这个问题是去年卖的，去年卖的，然后看时间，其中有几个关键点， 这是卖房子的时间和买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不能超过12个月。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出售房产的纳税人与新购房产的产权人必须有直接关系，他应该是产权人或者是产权人之一。夫妻呢，是不是两人一起购买？说合同或产权证上有没有两人共同的名字？如果有的话，是可以退税的。
0: 另外，李股长还表示，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个人所得税退税金额与购房金额直接相关。
6: 但是退税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退多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卖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按比例退税的。如果是新购商品房的金额大于他卖房子的金额，他个人所得税呢是可以全额退的。
0: 日前，有网友通过航风热线微信平台反映，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时已经够了，但被告知科目三里有一项未达标，必须使用模拟器学习，不用就不能预约考试，有没有这项规定呢？对此，记者联系了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驾培管理科副科长王博，他解释说，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的要求，培训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分别有具体的教学场景要求，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应该按照教学大纲制定教学培训计划，开展教学服务。反映人提到的这个场景，应该是科目三里面涉及的一些特殊场景，
7: 比如说高速公路、山区道路驾驶、夜间驾驶以及复杂情况恶劣条件下的这个驾驶，这几个场景呢，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里是明确是可使用教学模拟设备进行教学的，所以不存在这种强制。这个学员他的培训科目可能是缺少了这几个科目，然后是触发了我们这个学时管理平台的一个提醒提示。
0: 王科长表示，如果反映人的学时是满足科目三的学时要求的话，可以正常进行公安部门的预约考试，如果是系统出现问题，可以通过驾校工作人员进行反馈处理。
7: C1 的车型的话，学时要求是24个学时，我们有专门的驾校工作业务群，一般都是由驾校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面进行反馈，然后由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处理，维保人员去处理。
0: 近日，有听众通过航风热线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农村合作医疗在市内的医院门诊为什么不能报销了？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中心医院医保办主任李春哲。李主任表示，自2018年起，新农合已经取消，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也就是居民医保。
8: 关于这个新农合医保呢，它确实是在我们这个制度实施的这个一段时间呢，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新农合原来呢覆盖的人群都是我们农村的这个人员啊。那么在2018年呢，就和我们城市的这个原来叫居民医保，我们统一合并，就是叫城乡居民医保。
0: 李主任介绍，整合后的农村与城镇居民医保待遇一致，门诊待遇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就医报销更加方便，能减轻群众医疗负担。
8: 对于城乡居民医保的话呢，它大部分的这个人员呢，这个待遇的享受呢，目前的政策呢是只能在我们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就是我们一些社区啊、乡镇啊。那么在市里的医院，目前的话呢，是给我们的学生还有儿童，还有一些这个大病的患者，那么在市里的医院呢，门诊就享受相关的一些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衢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

0: 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9: 好的，全速起升。
10: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器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8: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0: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8: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 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

0: 术。
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

0: 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七成，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

0: 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京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5: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全省城市更新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沈俊峰在徐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5: 一起创想江苏网络优质内容共创计划第二季新大众文艺大城小事网络主题沙龙启幕。
6: 精准施策解民忧，徐州公积金制就全链条安居保障网。
5: 百万学子由江苏徐州在行动咨询会变福利站，徐州文旅携30项优惠走进高校。
6: 丰县华山镇后湖楼村闲置校舍变

0: 昆虫工厂，返乡青年闯出特色养殖新路。
1: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
0: 新研究，仰韶先民基因在黄河中游连续遗传6200年。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报道，6月26号，全省城市更新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要求，顺应城市发展形势，着力创新思路方法，部署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按照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的重要原则，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强调，要把城市更新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塑造城市创新空间和消费空间，下大力气盘活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厂房、低效楼宇、老旧建筑，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要健全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结合六张网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加强历史文化整体保护与系统活化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更好更续文脉，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深化债贷联动、投贷联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和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地方因地制宜，加强探索创新，以城市更新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副省长马世光主持会议，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做工作汇报，省法院、省自然资源厅、苏州市、徐州市、扬州市交流发言。市长沈俊峰在徐州分会场参加会议，副市长林兵在主会场做交流发言。
1: 记者李娜、吴泽凡报道，6月26号，一起创想江苏网络优质内容共创计划第二季新大众文艺大城小事网络主题沙龙在徐州启幕。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承办，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昆曲艺术家、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柯军、快手、小红书、炫家等平台负责人、中央及省市媒体代表、各地网信系统分管负责人、正能量网络名人、草根文艺创作者代表齐聚现场，以舞台共创展演、平台主题分享、融媒体项目推介、重磅活动启动四大板块，深挖数字时代大众文艺生长路径，把普通人的日常故事推到舞台中央，让根植市井的表达成为传播江苏的时代新声。活动现场，多个何以江苏重点网络传播项目集中亮相，我们爱苏超融媒产品互动征集和大城小事新大众文艺创作季活动启动。活动期间，与会代表深入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徐工汉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徐工矿业机械有限公司，探寻市井烟火和产业赋能大众文艺的切入点，持续拓展城市文化 IP 的传播边界，推动江苏网络优质内容生态向

0: 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记者王振兴、孙志慧报道。今年以来，徐州全面落实省住建厅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精准施策，聚焦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持续深化公积金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升级惠民举措，降低安居成本，提振住房消费，助力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石女士是来徐州工作的新市民，最近她和丈夫打算在徐州买房定居。虽然夫妻俩的公积金缴存都在外地，但徐州全面升级的公积金跨省互认互贷政策让他们顺利实现了安居梦想。购房贷款人是代地，
3: 以前担心异地公积金不能用，只能办商贷，然后利息高，压力大，没想到现在徐州和全国很多的城市公积金互通，像我们外地缴存人和本地人待遇都一样，贷款商转公都能办，自己也算了一笔账，省下了不少利息，真的特别惊喜，特别踏实，幸福感满满。
2: 围绕区域协同发展、安居惠民，徐州持续放大公积金区域一体化优势，扩容异地贷款城市范围，放开户籍限制，拓宽业务场景，全面提升异地缴存人在徐置业的保障力度。截至目前，徐州已累计发放异地缴存人在徐购房贷款6773笔，共计30.53亿元，其中2025年发放1119笔，共计5.82亿元，累计支持异地缴存人购房78.67万平方米，购房消费65.89亿元。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科科长李文涛：
4: 徐州在长三角城市、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城市互通基础上，持续扩大公积金互认互贷范围，异地缴存人无户籍限制、无额外门槛，在徐购房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真正实现零门槛、无差异、全覆盖。
2: 近年来，徐州重磅推出一系列公积金惠民举措，全方位、多角度降低置业门槛，让刚需安家、改善换房、异乡定居更有底气、更有保障。各种政策礼包即为万千家庭破解了买房难题，也有效吸引集聚各类人才扎根徐州，有力推动区域发展和人才交流。李文涛：
4: 政策明确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夫妻双方公积金最高可贷120万元，青年人才贷款额度最高上浮60万元，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最高上浮40万元，购买高品质改善型住宅贷款额度上浮30%，全面推行家庭互助机制，支持父母子女公积金互助提取，协同还贷。
2: 以策惠民的同时，徐州公积金还持续深耕数字化智慧服务，深度融合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服务机制，依托云易贷平台打造公积金贷款全流程线上安居新模式，通过打通不动产、征信、社保等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自动核验，告别传统的办事模式。李文涛：
4: 公积金贷款业务可实现线上提交申请、智能资质审核、视频远程面签、电子签章签约、抵押登记联动、放款到账的全链条闭环网办服务，缴存人在异地即可线上办理贷款业务。
2: 如今，徐州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链条的公积金惠民安居服务体系，让本地人、新市民、青年人、跨城就业群体都真正实现了买房可提、贷款可享、还贷可住、办事可快、服务可及。李文涛：
4: 下一步，徐州公积金中心将严格落实全省精细化调控要求，持续优化跨省互认互贷政策，升级便民服务，夯实惠民举措，提振住房消费，以公积金民生保障实效，助力徐州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记者苗丹、孙冉报道。6月25号，在江苏师范大学全山校区举行的高考考生志愿填报咨询会上，徐州文旅携30项专项优惠政策摆摊设点，将毕业季福利精准送到考。

0: 生和家长手中，这也是我市落实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部署的具体举措。活动现场，徐州文旅设置了8个展位，徐州乐园、方特乐园、鹏城风华、正本欢乐农场等重点景区参与展示互动，考生和家长纷纷驻足咨询。方特乐园的卡通人偶亮相展区，吸引不少同学合影留念。工作人员现场发放百万学子游江苏优惠手册，跟着苏超游徐州文旅指南等宣传物料。考生说，
1: 必须去徐州方特乐园和九尺山动物园和欧乐堡乐园去玩，因为它原价只要389，现在只需99。我觉得这些政策真的是非常的惠民啊，真的是，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学生真的是太友好了。
0: 30项优惠政策覆盖全市各县市区重点景区，汇集不同学龄段学生群体，其中包括丰县刘邦故里文化景区、睢宁县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邳州植物园、爱山风景区、新沂马陵山景区、姚湾古镇景区等。此次活动不仅是送优惠，也是送考后放松方案。暑假赛季，徐州文旅同步推出下一站且徐行6条市内旅游线路以及3条苏皖鲁豫跨省线路，向全国学子发出夏日邀请。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广科副科长孙雅然。
2: 为响应百万学子游江苏，徐州文旅将准考证变青春通行证，打造暑期行走的课堂，面向中高考考生推出30项暑期优惠政策，毕业第一站青春游徐州精品线路，并串联苏皖鲁豫跨省资源、老朋友新惊喜、自由福利以及130多项避暑、研学等定制产品同步推出。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暑期高校的暑期开放日，推出江苏学子游徐州产品，让学术与汉文化融合，欢迎各位学子来徐，在山水间拓宽视野，在研学中收获成长。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位于沛县经济开发区的汉京制造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拥有标准厂房1.2万平方米，主要生产 LCM 液晶显示模组及手机。自试生产以来，订单不断，目前实现满产运行。汉京制造科技江苏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马海燕。
4: 目前手机的话，日产能的话是2万台，然后液晶显示模组的话，日产能是5万片。
3: 汉京制造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新伟。
5: 后期我们客户也在不断的在拓展，也会在研发新产品方面有个已经有规划的新的方面拓展。
0: 连日来，新沂港临港物流园提升改造项目封闭舱建设如火如荼，施工方紧盯节点目标，充分利用有利施工条件，全力加快进度，确保项目月底如期投入使用。新沂市交通文旅集团规划建设部副部长郭金贵。
6: 本项目工程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眼下我们正抓紧推进封闭大舱竣工验收，保证本月底如期通用。接下来计划配套建设分幕式广幅项目，助力新沂港打造绿色港口，增强区域竞争优势，吸引煤炭、建材、农资等商户入驻，发展仓储、出加工、分拨等业务。大舱通用后，我们会尽快完成场地移交、统筹分仓布局，联合港区一起拓展客户，推进租赁。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新沂桃脸识别精准采摘 AI 分拣赋能甜蜜产业。
3: 丰县华山镇后湖楼村闲置校舍变身昆虫工厂，返乡青年闯出特色养殖新路。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新沂市广袤的田野上，农业产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质变。今年科技创新深度嵌入新沂水蜜桃产业的全链条，从精准采摘、高效运储到智能分拣，一批新农人与黑科技的纷纷登场，正悄然重塑传统农耕图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的科技动能。在新沂市高柳镇老范村的水蜜桃种植基地，两台造型

0: 棱角的机器人正穿梭在桃树间，它通过高清摄像头识别果树成熟度，利用仿生夹爪与机械臂协同作业，精准定位，轻柔摘下，再放入果筐，整个过程仅需要8秒。这台被果农们亲切地称为智能摘果工的设备，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与苏州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集成了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与柔性控制技术。江苏省农机一体化项目果园采摘机器人技术负责人于珊珊：
1: 这款机器人搭载了手眼和大脑，其中视觉识别系统结合 AI 智能算法，可以做到桃脸的精准识别以及采摘位置的精确定位。我们的这个采摘末端采用了电动柔性机械爪的方式，结合仿真学功能，能实现水果的柔性采摘。我们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为每小时500个果左右，是人工作业效率的大概近两倍。
0: 采摘效率提升的同时，搬运环节也实现了机械化。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列轨道小火车正满载仙桃，沿着田间轨道缓缓驶向分拣中心。过去果农需要肩挑背扛，一趟来回好几里路，如今小火车直通地头，采摘后直接装车转运，省时省力。新沂市高柳镇种植大户范北峰：
2: 以前啊，摘桃全靠这个靠人靠肩去扛去背，一天累死累活也就摘个7-8倍斤。现在好了，小火车直接开到地里边，果子摘下来就放在车上，运到这个分拣点，又快又稳，省了60%的力气，摘的量呢却翻了2-3倍。关键是桃子呢不磕不碰，品相就好了吧，价钱也就上去了。
0: 分拣是决定水蜜桃身价的关键环节，在新沂市石集镇水蜜桃基地大数据平台 AI 智能分拣中心，记者看到一条自动流水线正高速运转，每一颗水蜜桃依次通过糖度检测仪和360度视觉识别系统，毫秒级完成大小、糖度、瑕疵等20多项指标的检测，糖度检测误差不超过0.1度，一台设备可替代20多名分拣工人。新沂市水蜜桃协会会长庄艳军：
3: 200克以上呢走的一条线，200到350克走的是另一条，350克以上呢走的是最高等级 A 级果，进高端商超和团购 B 级果呢走进普通的市场， C 级果呢送到加工厂做果干果汁分级销售，每个果子都能卖出最合适的价钱。科技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重塑了产业周期。
0: 目前新沂市水蜜桃种植面积已达7.2万亩，培育出20多个名优品种，2种覆盖率达90%。采摘后的水蜜桃进入1至5摄氏度的冷库休眠，配合气调保鲜技术，保鲜期延长至30天以上。庄艳军说：
3: 过去呢，桃子一窝蜂上市价格也上不去，现在呢，通过冷链仓储和错峰销售，4月底到11月都有桃卖，产业链呢拉长了，果农的收益也稳了。
0: 最新数据显示，新沂水蜜桃果园亩均产值增长超过20%，2000多户桃农年产优质水蜜桃10万吨，年产值突破18亿元。从机器人采摘到 AI 分拣，从冷链休眠到错峰上市，这条甜蜜产业链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4: 六月骄阳似火，在丰县华山镇后湖楼村，一处闲置校舍改建的保温大棚内却别有洞天。这里藏着一个昆虫工厂，返乡创业青年胡清正在这里养殖白蟋蟀等药用昆虫，不仅自己闯出了致富路，也为村里盘活了闲置资源，带动了特色产业发展。胡清正在外从事房屋设计装修10多年后，他偶然发现药用昆虫市场价值高，于是在2025年，他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到村里，将这片闲置校舍改造成了恒温养殖大棚。徐州瑞瑶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清正：
5: 我呢，平常的喜好爱好呢，就喜欢看一些中医书啊、中药之类的东西呢，然后无意间看到了一本这个昆虫类药用价值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昆虫这个它的一个使用，然后呢就开始琢磨这个东西，看能不能把它除了野生以外，看能不能搞养殖。
4: 目前基地主要养殖白

0: 蟋蟀、黑蟋蟀、杜比亚蟑螂和双斑油葫芦。五层保温棚配合供热系统，将温度控制在28到30摄氏度，湿度保持在 50% 到 60%， 每天保证8小时弱光照。饲料在玉米、豆粕基础上添加微量元素，保障虫体健康。胡清正，
1: 蟋蟀就是孵化出来以后呢，到成虫这个期间呢，要经历七次的蜕皮，每次蜕皮就是一次渡劫，所以这个蜕皮的成功与否就在于这个温度湿度的把控。你能塑造出它所需要的这个温湿度，它能顺利蜕壳之后呢，它就能健康成长。
0: 据介绍，蟋蟀从虫卵到成虫仅需一个多月，全年均可循环出栏，单个大棚一茬可出约1500斤成虫。胡清正通过一虫多卖提高效益，活体供应宠物市场和特种养殖，冻品用于加工，干品供应药厂，就连虫粪也因富含有机质成为抢手的花肥。胡清正，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美洲大蠊的干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专业的烤箱调制好它的温度和这个时长，烘干以后呢一碾即碎的这个干燥程度，然后就可以供给我们的药厂啊，药厂收集之后就可以加工成各种日化品、药品。
0: 单个蟋蟀大棚全年可循环出栏十多批次。美洲大蠊采取幼虫到成虫的混养模式，每天都有成虫出栏，周期短且全年生产。胡清正的成功探索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趟出了一条新路子。华山镇后葫芦村党支部副书记胡永洲，
2: 在去年胡清正成功探索昆虫养殖路子之后呢，我们会积极发动有意愿的村民加入到养殖队伍中来，用好成功的经验，盘活我们村中的闲置资源，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
3: 继续来听新闻。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化产教融合是实现院校与产业共生共长的关键途径。在遂宁，为了打破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间的壁垒，县总工会主动牵线，联合遂宁中专许多工匠学院与松浦激光科技，探索出一条企业点单、学校接单、工会统筹的产改新路径。
4: 我们这个接收器开密和开猫，上面呢是上面不换向，我们下面呢就是说一三两个换向，我们一两就是通的，对吧？然后呢第二项不变。
3: 近日，在遂宁中等专业学校许多工匠学院综合实训楼的教室内，老师结合电路图为松浦激光科技江苏有限公司的员工讲解接触器换向、线路检测等关键操作技巧。这场培训是为松浦激光科技的员工量身定制的，教学内容精准聚焦激光制造行业中钳工、电工岗位的实际需求，涵盖工程力学、气动与液压技术、电工技术基础等，既讲理论也重实操。松谷激光科技江苏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卓宏宇，
5: 经过本次校期培训哈，使我们的员工哈对基础知识能懂得更多一点，对，像那个电气原理了吧哈，电动图的画了吧哈，对不对？对我们以后那个机器的检验更好一点，更标准一点，工艺更完善一点，员工还是比较认可的。
3: 此次培训的最大亮点在于三方合力，遂宁县总工会精准对接企业诉求，统筹培训资源，为校企合作搭建桥梁。遂宁中专许多工匠学院发挥师资、实训场地等教学资源，为企业量身打造专属课程。松谷激光科技作为企业方，从一线岗位实际需求出发，提出培训任务书，组织员工参训。和以往培训在校学生相比，这是遂宁中专首次面向企业一线员工开展规模化定制培训，真正实现了即学即用。遂宁中等专业学校就业与产教融合处主任张建明，
6: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想我们一个呢是希望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也为我们后续像电子商务、像我们纺织服装类的这个缝纫工等等，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如果有这种需求，我们呢都可以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培训的平台。
3: 强大的硬

0: 建与师资保障为培训提供了底气。近三年，睢宁中专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用于实训设施建设，建成4栋综合实训楼，内设机电、智能制造等7大实训基地，共110个功能市区。下一步，该校将持续创新校中厂、厂中校、订单式培养等融合模式，联动县域多家重点企业、工会组织，常态化开展产业工人技能培训、新员工岗前培养、在岗职工技能升级等服务。张庆明说：“
1: 我们呢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呢依托我们需要的优质资源，为我们县内的产业工人基本素养的提升，为培养更多的这个大国工匠，贡献我们需要的一份力量。”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
2: 新研究，仰韶先民基因在黄河中游连续遗传6200年。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

0: 8564-7979，8564-7979。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7: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今年前五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329.8亿元，新增17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五月，我国政策债券净融资12235.5亿元，同比减少2349.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680.4亿元，同比增加183.9亿元。截至今年五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2.6万亿元。
0: 快递暂行条例作为我国邮政快递业首部专门行政法规，于2018年5月1号起施行。2025年6月1号，新修改的条例正式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为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供了专项法治依据。条例修改实施一年以来，行业绿色转型成果丰硕，各项低碳指标稳步攀升。目前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循环包装使用率超10%，企业绿色认证包装应用占比突破5%，快递纸箱回收复用总量达16.16亿次，累计减碳20.94万吨，绿色已然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1: 记者27号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0: 6月27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展开女子组首个单项决赛日的比拼，中国队邱吉元、杜思雨包揽亚锦赛高低杠金银牌，谢谷英连拿亚青赛高低杠和跳马两枚金牌。
1: 6月26号以苏记匠心筑梦未来为主题的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在苏州张家港市开幕。本届大赛首次增设乡土人才组别，设手工穿戴甲设计、木雕、刺绣、农村电商、乡厨等项目，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前沿赛道，设18个项目，占全部赛项 60%， 聚焦机电一体化、新能源汽车等紧缺类职业工种，以及养老托育民生保障设置了项目，在赛事奖励上强化激励，包括奖牌、奖金、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技能荣誉称号，最多可获得单项10万元一次性奖励，最高可晋升高级技师，还可获得江苏技能状元、江苏大工匠等荣誉。
0: 国际方面，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
1: 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斯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风华仲夏和你相约，鹏城风华上新荷塘竹筏演出。
0: 热线追踪儿童医院自治制剂能否在方便门诊或互联网医院开具。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徐州北路口、国道311贾汪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9: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团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主流视野，
13: 时代情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13: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记者李婷婷报道，眼下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很多市民发现云龙湖景区多了一个新场景，就是鹏城风华推出的荷塘竹筏，令人眼前一亮。 近日，于龙湖水杉步道旁的荷塘边，一场别具韵味的演出悄然上演。身着雅致汉服的演员乘一叶竹筏悠然行于荷塘之间，一袂随风轻扬，在碧波粉荷的簇拥下翩然起舞，身姿如惊鸿掠水，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徐州鹏城风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
14: 正值荷花盛花期，我们鹏城风华推出了荷塘竹筏演出，延伸了鹏城风华的演出场景，丰富了文旅业态。每天下午6:20将会有我们的演员身着汉服乘坐竹筏进行即兴表演，游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鹏城风华以及水杉步道进行观看、拍照打卡。
1: 记者了解到，当前荷花正值盛放阶段，花期可持续至8月上旬。想沉浸式欣赏满地荷景，可到云龙湖紫薇岛、小南湖、金山公园、和风岛等地赏荷。刘伟说：
14: 依托云龙湖荷塘的自然景致，融合竹筏泛舟、汉服出镜、实景演绎等多元国风场景，深挖本土山水文化与两汉文化底蕴，让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通过文旅新场景的打造，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聚拢客流，拉动消费。
0: 为全面检验燃气脱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实战效能，提升政企联动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日前新沂市开展2026年城镇燃气抢险救援应急演练观摩会。本次演练立足实战场景，模拟新沂市开发区施工过程中挖机作业不慎破坏新沂中燃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中压燃气管道，造成天然气大量泄漏，引发火情。同时受风向影响，泄漏燃气向下游漂移，在周边餐饮区域聚集，形成连锁衍生安全隐患，险情态势紧急。模拟险情发生后，新沂中燃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内部应急响应，各专项小组迅速反应抵达现场，开展现场勘查、伤员转移、人员疏散、环境监测、断阀控火等处置。针对现场火势蔓延、险情升级情况，现场指挥部立即上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公安、消防、120急救等多部门联动驰援，配合企业开展交通管制、伤员救治、明火扑救、通风排险等工作，高效协同化解全域安全隐患。同时演练实景展示了 PE 天然气管道快速抢修，顺利完成隐患处置与应急复原全流程。新沂市住建局燃气管理办公室书记陆伟玉：
15: 本次演练是有效应对突发事故，提升政府部门及企业协同作战、增强应急救援能力的一次综合性检验。通过立足实战的演练，进一步熟悉掌握了燃气应急处置知识、救助程序和救援方法，完善提高了燃气应急救援的体系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紧密性和可靠性，演练取得了预期效果。
0: 下一步，新沂市将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实战演练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强化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锻造专业化应急保障队伍，全面提升城镇燃气安全应急管理水平，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护屏障。
1: 近日，徐州市税务局参与航风热线廊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公司本月新增一名员工，在电子税务局申报缴费工资时，没有找到新参保职工申报之项，请问该如何处理？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三级主办李维松。李维松表示，近期电子税务局相关页面进行了升级，市民可以通过其他页面进行申请。
16: 现在呢，就电子税务局呢相关的流程界面呢进行了优化，就是临时取消了这个新参保职工缴费工资这个模块。现在呢，就是处理办法呢，就是在这个年度缴费工资申报这模块里面呢进行申报这个新员工的缴费工资。你打开这个模块之后呢，它会自动跳出来这个新增员工的相关信息，然后呢把这个新的缴费工资填上去，提交之后呢就可以了。
0: 近日，有网友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咨询，外省的残疾证在徐州能办理爱心卡吗？徐州市民卡公司客服中心副主任陈雄解释说，根据徐州市残联爱心卡办理的相关管理规定，残联按照区县进行划分，审核材料后统一办理爱心卡，目前外省的残疾证是无法在徐州市办理爱心卡的。
17: 徐州市残联是严格按照区县去进行划分， 泉山区的只能是泉山区这边户籍的在这个办。丰县呢，他在徐州市他也办不了，他只能回丰县当地的那街道，然后去办理，提交给财联，财联之后呢，会统一为相关的这个用户呢去办理这个爱心卡，办好之后呢，然后各个。

0: 上面那个街道会发给这个用户，我们也没有这个权限去办理，都是全联那边一层一层的省。然后呢，因为外省呢，它是既不属于我们那个县市区的那个，它也不在我们徐州市，它这个是办不了的。
1: 比方说，它是在这个丰县办理的，它这个爱心卡在我们徐州市区可以通用吗？
0: 可以通用。
2: 近日有网友通过徐州航风热线咨询，他住在县区，距离儿童医院较远，儿童医院自制的感冒颗粒能不能在方便门诊直接开，是否需要以前的就诊记录，或者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医院开吗？随后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杨秋丽，他告诉记者，院内自制的感冒冲剂在方便门诊可以开具，不需要以前的就诊记录，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来开具。
3: 它只要不是那个比如说抗生素一类的这样的药物是可以的。我现在互联网医院是对于我们医院的内部的自制制剂是可以进行互联网这个开具的，以及进行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除外的一些药物呢，是需要我们医院医生开具医嘱以后才能进行在互联网医院上进行这个开具药品。并且这个药品呢，我们是提供这个邮寄服务的。
4: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辉将带领规划发展中心、人力资源中心、安全质量监督部、数讯传媒公司、基础设施公司、地铁运营公司、轨道交通运营公司、资源开发公司、物业经营公司、数字科技公司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扶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2: 近日，徐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向全市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及全体从业人员发出如下倡议：坚决杜绝代理、诱导、编造非正常专利申请等违规行为，严禁伪造、变造法律文件及印章签名、出租出借资质、挂靠经营、超范围执业、挂证虚假宣传，常态化开展自查整改，健全内部合规管控机制，做合法合规经营的践行者。秉持诚实信用职业原则，坚守职业操守与行业道德，抵制低价恶性竞争、恶意抢单、诋毁同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守客户商业秘密与技术秘密，依规履行委托合同义务，如实告知服务流程、收费标准，杜绝隐瞒信息、误导客户、违规收费等行为，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良性有序的行业发展环境。
4: 为坚决整治各类广告宣传违法乱象，规范全市广告市场秩序，徐州市市场监管局结合近年执法办案典型案例，发布重要节点广告合规风险警示，督促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宣传活动，不得以公益广告名义变相设计、制作、发布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得标注商品、服务名称及其他用于推销的内容，包括相关地址、网址、电话及其他联系方式。公益广告画面中出现的企业名称或者商标标识，不得使社会公众在视觉上降低对公益广告内容的感受和认知，不得损害国家尊严或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妨碍社会安定、公共秩序，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国旗、国歌、国徽、军旗等。
6: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2: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被应用得越来越广泛，然而电动车起火造成的伤害事故时有发生，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停放等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据了解，电动自行车起火迅猛，电池爆燃形成的高温和浓烟可以瞬间致人伤亡，5秒内火苗就从电池表面窜出，30秒燃烧产生的有毒浓烟即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90秒温度就高达200摄氏度。市应急管理局近日发布提醒，电动车安全使用注意7不原则：一是不买劣质产品，拒绝3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是不改装乱造，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三是不乱停乱放，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

0: 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四是不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同时不非线充电，不在易燃物旁充电，不过度充电，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火灾风险。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全省城市更新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沈俊峰在徐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0: 一起创想江苏网络优质内容共创计划第二季新大众文艺大城小事网络主题沙龙启幕。
1: 精准施策解民忧，徐州公积金织就全链条安居保障网。
0: 百万学子由江苏徐州在行动咨询会变福利站，徐州文旅携30项优惠走进高校。
1: 方县华山镇后湖楼村闲置校舍变身昆虫工厂，返乡青年闯出特色养殖新路。
0: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
1: 新研究，仰韶先民基因在黄河中游连续遗传6200年。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
2: 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世界杯激战正酣，前面我们为大家解读了非法网络赌球诈骗，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提示几条有关世界杯期间的避坑指南。虚假内部预测，精准比分诈骗。不法分子伪装成赛事分析师、资深业内人士，大肆宣传掌握独家内幕，以赛前精准推送100%命中吸引受害者，通过发布虚假预测战绩截图，伪造中奖凭证引流，再收取会员费，之后随意推送预测结果，一旦未命中便拉黑受害者。还有仿冒官方题材，虚假代购带头诈骗。不法分子利用大众贪小便宜的心理，假借世界杯官方体彩机构名义，推送免费领门票、现金红包等虚假信息，诱导受害者点击非法链接至钓鱼网站，要求填写身份证、银行卡等隐私信息，套取信息后盗刷账户资金，或者要求先缴纳领奖手续费，缴费后无任何奖品兑现。还有球迷群引流、刷单返利诈骗。不法分子以世界杯球迷交流群等为幌子拉人入群，随后发布投注刷单、做任务赚佣金链接，小额任务正常返现获取信任，引导大额垫资做任务，再以任务未完成、操作失误为由拒绝返款，卷走垫资资金。祥子要提醒大家，用合法的方式表达对足球的热爱才是真正的球迷精神。同时，所有要求私下转账、不走正规平台的交易都可能涉及诈骗，请大家擦亮双眼，谨防被骗。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